0: 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余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0: 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今天凌晨四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巴威中心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并以每小时30-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13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台风蓝色、强对流天气蓝色三项预警。此外，水利部于13号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

0: 13号，美伊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天晚上传出爆炸声。本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13号晚有四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科纳拉克周边地区，同时美军战机盘旋在科纳拉克市上空。13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的防御系统击落两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此外，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0: 此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另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说，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
1: 13号，美军证实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同日表态，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伊针对航道管控针锋相对，波斯湾航运风险显著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3号，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美军的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13号晚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证实，美军将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首轮封锁。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准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只货运价值 20% 的航道通行费，扬言将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各方强硬回击，坚决反对美方干涉海峡管理。一方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陷入危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说，
3: 我们要控制海峡，而且很可能会管理它，我们将成为海峡的守护者，我们应该为此得到补偿。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得到补偿，我们会得到报酬。
2: 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 当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该发言人同时警告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任何与美国合作以及为美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也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将继续坚定且有力地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通过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严重威胁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安全，必须对此负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毫无疑问，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但请记住，伊朗从未首先违反自身承诺，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方面。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甚至没有允许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中规定的有关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走完。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来听本台记者张雨晨发回的报道。
3: 报道称，沙特空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试图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满汉航空的飞机在萨那降落。满汉航空的航班随即转而飞向胡塞武装控制的荷泰达机场，并最终降落。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艾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阿里米称，胡塞武装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呼吁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采取措施维护也门主权和安全。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4: 也门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下午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并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并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已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2: 稍早前，胡塞武装曾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威胁攻击沙特多个目标。在胡塞武装公布的视频中，出现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达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吉赞港、吉达港等多个重要设施的航拍图片和经纬度坐标，并配以回应即将到来的文字。
4: 当地时间13号晚些时候，沙特阿拉伯境内发生多起爆炸。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
2: 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次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
4: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伊朗和美国立即停止袭击，恢复谈判。联合国方面同时警告，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对也门领空、机场及当地和平进程构成新的风险。有关详情，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古特雷斯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深表关切，包括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伊朗袭击邻国境内目标。古特雷斯强调，所有袭击都必须停止，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说，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that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6: 秘书长重申，全面敌对行动一旦恢复，将给地区民众、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再次强调，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完整的航行自由。
0: 古特雷斯同时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方面还证实，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让·阿尔诺在首次访问伊朗期间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阿尔诺向伊方介绍了联合国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相关努力，并就地区国家如何支持黎巴嫩实现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听取了伊方的意见。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对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给也门带来的后果表示深切担忧。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也门领空和机场的最新动向。格伦德贝格正与各方保持接触，其办公室也已同各方军事代表进行沟通。迪亚里克就此在发布会上表示，
6: 我们呼吁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和谈判，找到一条能够维持也门自2022年以来相对平静局面，并推动以可持续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前进道路。
2: 美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4: 六月份，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一度趋缓。据保险经纪商消息，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来听本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8: 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 1.0594 亿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

0: 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94万桶，达 1.0788 亿桶。而6月报告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为173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上调，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此外，报告认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10亿美元的交易，如果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We've been investing.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九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5: 早上好，小小。
1: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5: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台风巴威影响继续，明天影响基本结束。那过去几天呢，在台风巴威本体和它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之下，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以及京津冀、辽宁、吉林等地呢，都出现了强降雨。眼下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今天呢，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多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除了巴威带来的降雨呢，还有两片降雨区域需要关注。一片呢是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也会有一轮强降雨发展起来。另外一片呢是在广西的东部、广东大部，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会有大到暴雨。那同时呢，也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不仅广西、广东仍有较强降雨，山东多地的降雨呢也会显著增强，而东北大部呢则会雨过天晴。气温方面，炎夏高温天气正在蔓延，今天呢将会覆盖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华北南部再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那其中四川盆地到浙江这一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非常的闷热，那可能会体感温度呢将会再上一个台阶，要尤其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1: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5: 北京今后三天晴晒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可能会遭遇连续高温侵袭。那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也正在生效当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小小，
1: 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5: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带。其中在西部地区呢，大多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个别地方呢是有中雨天气。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这一带，雨势稍强一些，那普遍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天气。而在美国的中部内陆大部分地方呢，则是晴热少雨的天气，高温将会快速扩展，就连纬度较高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也能达到40度上下，热度呢将是同期少见。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军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美军证实将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称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并发起报复袭击沙特机场。沙特称胡塞武装向该国南部发射导弹。
2: 联合国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对抗，恢复谈判，警告局势升级构成对也门新的风险。
1: 美伊冲突持续，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欧佩克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年，从外交突破到信任裂痕。总台记者观察，这份协议如何影响伊朗未来外交道路选择？
1: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2: 从赛场到市场，中国制造张雪机车凭实力赢得英国消费者关注。
1: 欧盟拟推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限制措施。

0: 问题经历多次转折。
1: 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判僵局的背景下，伊朗社会如何回望这份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2: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2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分析认为，
3: 伊朗国内当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来解决冲突，那些相信能够解决冲突的人期待对伊朗的制裁能够被解除，期待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至少能够实现局势降级。但最终证明，美国寻求的不是局势降级，而是在寻求遏制伊朗。
2: 2016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完成协议规定的核措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解除部分制裁，伊核协议进入执行阶段。然而，这一外交成果并未持续太久。由于美国金融限制仍在，以及国际企业对美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伊朗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预期。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恢复对伊制裁，成为伊核协议命运的转折点。随后，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等领域的限制，并采取最大压力政策。美方认为原协议无法解决伊朗核活动之外的问题，而伊朗则认为美国退出协议破坏了双方互信。2019年起，伊朗逐步减少履行协议中的部分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铀浓缩水平、增加先进离心机数量、限制国际核查，并表示这是对美国退出协议和制裁措施的回应。伊核协议由此陷入严重危机。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对此表示，
3: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伊朗始终遵守协议内容，而西方国家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解除制裁，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成为伊朗民众理解美国本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为美国寻求的是瓦解伊朗。伊朗民众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变化。
2: 2021年，换届后的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外交方式重新解决伊核问题。同年4月，伊朗与美国等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但双方在制裁解除、核活动限制以及履约保障等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最终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地区冲突让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大规模冲突，战争随后外溢至黎巴嫩、红海以及叙利亚等地区，美伊双方在多个战线上展开对抗，伊核问题也逐渐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交织在一起。去年6月，美国首次直接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核设施。伊朗认为，美国一次次用行动证明，谈判桌上的承诺随时可能被现实中的强硬手段推翻。此后，双方围绕核问题、地区安全以及军事威慑展开新一轮较量，并最终在今年2月底再次爆发直接冲突。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伊核问题始终不是真正的问题。
3: 如果问题真的是核问题，那么去年美伊举行的谈判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不是核问题，而是关心伊朗是否作为地区力量存在。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核问题存在所谓的疑虑或担忧。他们知道伊朗一直走的是和平利用核技术的道路，这只是一个借口，这只是他们提出的理由。如果不存在核能力问题，他们就会谈论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或者谈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或者寻找其他问题。美国真正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独立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2: 眼下美伊之间仍未完全停火，而伊朗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核问题本身，

0: 冲突与谈判交织的背景下，11年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再次成为伊朗社会反思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参照。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
1: There's no way out but the final war. Everyone can see that.
2: 除了抵抗，没有其他选择。这一点，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过去几个月，我们曾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并没有尊重其中的内容。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这些建立信任的措施中，美国也从未真正执行协议内容。他们不断重新解释协议，美国没有表现出对协议的尊重。当一次又一次谈判失败时，你还能对美国有什么期待？去年进行了两轮谈判，今年又进行了谈判，但美国都没有尊重过协议。伊朗人得到的教训是，实际上每一冲突不存在通过谈判结束的可能。
0: 在德黑兰街头，一些伊朗民众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德黑兰市民侯赛因说，
3: 从美国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伊核协议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美国的行为证明它完全不值得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一切，他们曾经承诺过也签署了协议，他甚至连自己的签字都不当回事。
0: 德黑兰市民阿里说，
4: 即便美国现在又想来谈判，他们只会再次推翻自己的承诺。美国不值得信任，他们的话不可靠，也不会言出必行。
0: 11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11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魏然，伊朗德黑兰报道。
5: 7月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据法国媒体报道，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此次巴黎峰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3号，议院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面对弹道导弹威胁，欧洲做出了明确选择，即保护乌克兰，加强集体安全，并建设欧洲防务。马克龙宣布启动反导联盟，以增强欧洲所需的反导能力。据了解，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及英国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反导联盟。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协议，宣布英国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5月28号，欧盟委员会曾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法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追加360亿欧元，约合2783亿元人民币国防投入。据称，新增投入将主要用于增加弹药储备，加强军队战备水平，提升法国国防自主能力，以及增强核威慑能力。
6: 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之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
5: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巴黎，出席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俄方表示将关注会议动向，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7: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当天早些时候，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

0: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泽连斯基称，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目前西方国家中仇视俄罗斯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仍在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报告发布后，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与会学者认为，事实表明，这一所谓的裁决没有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它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成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最大障碍和绊脚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徐晓东说，
3: 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而我们这份新批驳的报告，那么就是从法理层面、从学术的层面，把它相关事实的谬误予以深度的揭露，那么向国际社会告知，这份裁决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和法理支撑的，本身就不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4: 13号，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

0: 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力中提升了性能。
1: 1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通过在赛事车迷区的展示，张雪机车吸引了更多消费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本赛季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张雪机车车手多次登上领奖台，赢得了广泛关注。赛场成绩不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也带动了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高性能摩托车的兴趣。车迷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同时，也抓住机会在车迷区了解和体验这一中国制造摩托车。一名英国消费者说，
3: 最近我想买辆新车，可以骑着它去更远的地方旅行，所以我一直在看各种中国品牌的摩托车。有人向我推荐了张雪机车，这主要是因为这辆车的技术水平以及它卖的价格，简直不可思议。
2: 目前张雪机车正逐步推进英国市场布局，首款车型计划于今年夏季在英国上市，并持续拓展经销商20到30家。张雪机车英国品牌经理罗伯特·武力表示，随着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公司希望以性能和价格优势满足英国消费者需求，在中高端摩托车市场争取更多份额。
4: 这款车将于八月在英国上市，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预订单，经销商也已经签约，经销商网络将在未来6个月内不断扩大。
2: 国际赛事是摩托车品牌展示技术实力的重要平台，车手在赛道上的优异成绩不仅验证了车辆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随着张雪机车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赛场上的结果正逐渐转化为市场关注度，为中国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新的动力。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的保护。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6: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7: 欧盟方面已经听取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合作伙伴以及欧盟成员国的相关经验，现在需要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欧盟将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及其提出的建议，并计划在今年夏季结束后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6: 冯德莱恩还表示，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阶段，需要获得与年龄相适应的网络保护。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7: 儿童网络安全始终是欧盟的首要任务。我们清楚儿童在网络空间面临的风险，不会受到国界限制，也无法依靠单个成员国各自做出的决定来解决。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各成员国提出的不同方案，将这些经验纳入欧盟层面的工作，并像欧盟以往所做的那样，提出一项统一的方案，协调各成员国做法，形成共同应对机制。
6: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

0: 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也陆续出台或研究类似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的影响。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时10分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4号0时16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提醒民众做好防护。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之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
0: 美国对北约的不满由来已久，美国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并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在美国的压力下，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这看似是美国的胜利，但《华盛顿邮报》近日发文指出，一个加大国防投入的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度会更低，也不会再对美国唯命是从，美国将为其北约政策付出代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称，美国期待的结果未必会朝着自身预想的方向发展。人们通常认为，如果欧洲增加国防开支，美国的国防开支就会减少。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前欧洲的防务开支已经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可美国政府却为2027财年提出了高达 1.5 万亿美元的惊人国防预算。文章认为，美国的国防开支从来都不是仅仅由北约的需求决定的，它反映的是其全球战略需要。事实上，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18年的一项测算显示，美国在欧洲的直接防务支出仅占其国防总开支的 5% 左右。文章指出，随着欧洲国防支出的增加，欧洲大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对美国的顺从程度也会降低。文章称，自北约成立70多年来，美国在北约的主导地位赋予了华盛顿巨大优势。美国在欧洲拥有30多个军事基地，这使其不仅能够在欧洲，还能在非洲、中东和亚洲投射力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都高度依赖在欧洲获得的准入权、基地使用权和领空飞越权。但是一旦欧洲人发现美国靠不住，甚至带有敌意，他们就不会再觉得有必要去迁就华盛顿了。美国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其盟友会始终支持其整体战略，包括其经济行动。但正如五角大楼前官员塞莱斯特·瓦兰德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所指出的，欧洲早已有了自己的利益考量和反制工具，面对美国的战略诉求，欧洲有可能拒绝。战略层面之外，还有经济利益的损失。文章指出，美国在北约中保持领导地位的一个隐性红利，就是促使欧洲国家购买美国武器。但如今，欧洲官员公开表示，有必要减少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

0: 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未来可能会在软件升级、零部件供应或作战支持方面卡脖子。对美国国防企业而言，这可能是一笔重大损失。文章表示，对美国战略而言，损失可能更大。武器销售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交易，他们能培养出合作习惯，并促成战略共识。
1: 今天，也就是7月14号，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1周年的日子。2015年，这份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协议，一度被视为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成果。然而，11年过去，从协议签署、执行到美国退出、制裁重启，再到近年来美伊冲突升级，伊核问题经历多次转折。
2: 如今，在新一轮美伊冲突和谈判僵局背景下，那伊朗社会如何回望这份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协议？过去11年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伊朗对未来外交道路的选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3: 2015年7月14号，经过近2年密集谈判，伊朗与世界主要国家达成历史性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限制部分核活动，包括降低铀浓缩规模、减少离心机数量、接受更严格的国际核查，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协议达成后，伊朗方面曾期待通过外交解决长期制裁压力后，可改善经济环境，并逐步恢复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分析认为，
4: 伊朗国内当时存在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与美国达成协议来解决冲突，那些相信能够解决冲突的人期待对伊朗的制裁能够被解除，期待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至少能够实现局势降级。但最终证明，美国寻求的不是局势降级，而是在寻求遏制伊朗。
3: 2016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完成协议规定的核措施，美国和欧盟随后宣布解除部分制裁，伊核协议进入执行阶段。然而，这一外交成果并未持续太久。由于美国金融限制仍在，以及国际企业对美国政策变化的担忧，伊朗获得的经济收益低于预期。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恢复对伊制裁，成为伊核协议命运的转折点。随后，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金融交易等领域的限制，并采取最大压力政策。美方认为原协议无法解决伊朗核活动之外的问题，而伊朗则认为美国退出协议破坏了双方互信。2019年起，伊朗逐步减少履行协议中的部分限制措施，包括提高铀浓缩水平、增加先进离心机数量、限制国际核查，并表示这是对美国退出协议和制裁措施的回应。伊核协议由此陷入严重危机。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专家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对此表示，
4: 在所有这些协议中，伊朗始终遵守协议内容，而西方国家本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解除制裁，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成为伊朗民众理解美国本质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再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因为美国寻求的是瓦解伊朗。伊朗民众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变化。
3: 2021年，换届后的美国拜登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外交方式重新解决伊核问题。同年4月，伊朗与美国等在奥地利维也纳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但双方在制裁解除、核活动限制以及履约保障等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最终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地区冲突让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爆发大规模冲突，战争随后外溢至黎巴嫩、红海以及叙利亚等地区，美伊双方在多个战线上展开对抗，伊核问题也逐渐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交织在一起。去年6月，美国首次直接对伊朗境内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核设施。伊朗认为，美国一次次用行动证明，谈判桌上的承诺随时可能被现实中的强硬手段推翻。此后，双方围绕核问题、地区安全以及军事威慑展开新一轮较量，并最终在今年2月底再次爆发直接冲突。 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伊核问题始终不是真正的问题。
4: 如果问题真的是核问题，那么去年美伊举行的谈判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不是核问题，而是关心伊朗是否作为地区力量存在。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核问题存在所谓的疑虑或担忧。他们知道伊朗一直走的是和平利用核技术的道路，这只是一个借口，这只是他们提出的理由。如果不存在核能力问题，他们就会谈论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或者谈论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或者寻找其他问题。美国真正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独立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3: 眼下美伊之间仍未完全停火，而伊朗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核问题本身。在冲突与谈判交织的背景下，11年前达成的伊核协议再次成为伊朗社会反思与美国关系的重要参照。穆斯塔法·霍什切什姆认为，
4: 除了抵抗，没有其他选择。这一点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过去几个月，我们曾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并没有尊重其中的内容。即使是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这些建立信任的措施中，美国也从未真正执行协议内容。他们不断重新解释协议，美国没有表现出对协议的尊重。当一次又一次谈判失败时，你还能对美国有什么期待？去年进行了两轮谈判，今年又进行了谈判，但美国都没有尊重过协议。伊朗人得到的教训是，实际上美伊冲突不存在通过谈判结束的可能。
3: 在德黑兰街头，一些伊朗民众表示，当年伊核协议曾经让他们看到改善经济和缓和国际关系的希望，但协议最终失败，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美国以及外交谈判的看法。德黑兰市民侯赛因说，
5: 从美国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伊核协议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美国的行为证明他完全不值得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撕毁了一切，他们曾经承诺过，也签署了协议，他甚至连自己的签字都不当回事。
3: 德黑兰市民阿里说，
6: 即便美国现在又想来谈判，他们只会再次推翻自己的承诺。美国不值得信任，他们的话不可靠，也不会言出必行。
3: 十一年前，伊核协议曾被认为是外交战胜对抗的案例，但十一年后的今天，从协议破裂到军事冲突升级，伊核问题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对于伊朗来说，过去的经历让其更加重视协议的执行保障。而对美国来说，如何恢复对话可信度也是未来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手段可以改变局势，却很难消除分歧。当美伊双方再次回到谈判与博弈之间，真正的考验是如何让下一份协议不再成为下一次失信的开始。总台记者魏然，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尽管美国与伊朗近几天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交火愈演愈烈，海峡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但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开放，并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参与。相关情况一起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7: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最新的冲突局势发展，特别是双方对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美国和伊朗近几天来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交火愈演愈烈，海峡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但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开放，并将继续保持开放，无论伊朗是否参与。特朗普还表示，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此外，特朗普还写道，从现在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但为了公平起见，美国将收取所有运输货物的 20%， 作为美国为这个世界上非常不稳定的地区提供安全和保障所需的费用开销。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一档节目采访时就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说，我们将要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很可能会运营它，我们将成为海峡的所谓守护者，或许我们可以称它为海峡守护天使，我们应该得到补偿，我们将守护它，我们也将因此收取很多的钱，因为其他国家非常富有，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能指望着我们白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13号的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的声明进一步证明美国与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已经破裂。备忘录称，美国必须解除对伊朗港口和船只的封锁，而伊朗将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免费通行60天，在此期间双方将进行进一步谈判。美联社13号的报道也称，美国一直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应该像2月28号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一样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海峡收费的任何企图都将违反有关航行自由的全球准则，并加剧局势紧张，可能对该地区乃至更广范围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破坏。那么如何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一系列表态？美国真能在霍尔木斯海峡成为收费的所谓守护者吗？特朗普的表态内容大概有三点，一是宣称霍尔木斯海峡仍在开放，二是宣布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三是将美国自封为所谓守护者，并要对海峡货物运输按照20%来收费。这些表态背后既有美方对外界的舆论战，也有对伊朗的施压，还有对国内的喊话。当前美国和伊朗正在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试图在阿曼附近的海域建立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海峡航道。从当地时间7号开始的本轮交火，双方毫不退让且逐步升级，地区局势又回到了战火在波斯湾两岸蔓延的状态。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海峡通航也再次受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已经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斯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又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宣称海峡仍在开放，而且近日多次这样表示，实际上这是双方海峡控制权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争夺。无论是特朗普的表态，还是美国军方发布的护航船舶数据，都是美方在对外塑造伊朗无法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可以护航船舶通行的印象。但是舆论塑造和海峡现状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海峡通航因为冲突已经再次受阻。而根据国际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阿曼附近航道的通行量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如果说宣称海峡开放是舆论战的话，那么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则是现实的经济窒息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布声明，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号的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时，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举对伊朗的海上经济贸易将带来实质性伤害，导致伊朗本已脆弱的经济甚至民生更加艰难。这明显是美方重新走上了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加围困施压的旧策略。当然，这旧策略此前未能让伊朗屈服，当前也无法期待伊朗退让，局势只会越来越紧张，地区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将再次被波及。我们看到，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那么至于特朗普所说的美国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要对海峡货物运输按照20%来收费，这其实很符合特朗普政府动辄就要向盟友收费的习惯。但是如此一来，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将更加的分裂，更加的疏远。毕竟是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这场中东大规模冲突将海湾国家卷入其中，深受其害。如今美国宣扬自己是所谓守护者，还想向盟友们收费，必定无法得到地区国家的支持。而且地区国家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大家所希望的一直是海峡回到此前自由通行的状态，因而特朗普所说的收费既得不到支持，也不现实，很难付诸实施。美方的收费论更多是在国内对支持者或公众喊话，营造一个美军耗费巨大人力、弹药和资金打这场战争，可能通过收费来回本的虚假前景。
2: 好的，感谢鲲鹏。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经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 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

0: 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1: 今天早餐卖出三份以及15个玉米饼，午餐卖了7份外卖以及7份堂食。地震对我们影响很大，让饭馆收入下降了70%。我们现在生意冷淡，主要做一些外送订单。
0: 一名加拉加斯游客说，
2: 来这里我们感觉非常糟糕，地震严重毁坏了基础设施和道路，也让我们的拉瓜伊拉变成这番境地，因为我们已习惯享受这里的美丽风光。
0: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而这或许比修复砖瓦需要更长的时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天津多云，35到27度。重庆晴，41到3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30到27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14号消息，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此前一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该发言人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561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54次余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基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 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0: 当地呢，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 今年六月，紧邻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2: 海南省地震局海南地震台台长王慧林。
3: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1: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震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震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潜地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2: 海南省地震局局长郭宏毅。
4: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2: 除了保障商业航天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1: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2: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波。
5: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1: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1.8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
2: 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博士生刘佩玉。
6: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熔洞它的大小尺寸。
1: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5: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1: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工业园区内河航道是如何走出绿色循环的新路子的，一起来听报道。
1: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
2: 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7: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完了这个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 大约在500吨左右。博会职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1: 这些。

0: 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说，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而在浙江长兴，曾经炒轰轰冒黑烟的柴油货船越来越少，安静省钱的电动船舶成为主流。
1: 以前呢，是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机啊发起来，一个嘛炒，第二个呢油呢又贵，也不舍得用。以前都是打直播的，天热没地方钻，这现在都船上有空调了，充满的话空船回来大概是充200多块钱就够了，柴油大概要将近要2000多块钱。
0: 如今全县四大货运码头也都全部配齐标准化岸电桩，码头端也同步跟上绿色步伐。长兴港务是全省首个零碳码头试点，不再完全依赖外部购电，而是充分利用闲置仓库屋顶铺设光伏板，就地实现晒太阳发电。
2: 我身边的这个船舶的生活用电就是用的我们绿电，真正实现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每年约为码头节省大量的电费开支，更关键的是大幅削减了因使用传统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性碳排放。
3: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商务部近期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如何变废为宝？
4: 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场，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后，它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进入破碎车间，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5: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4: 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3: 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5: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4: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也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
3: 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日银：
6: 这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4: 一块看似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把电池里的余电放掉再进行拆解，而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6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能带电破碎。
7: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锰和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各地正以技术创新破局固废处置难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回收、智能化拆解等全链条体系。
8: 继续来看，近年来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环湖部分牧民因为草场被淹陆续搬迁安置，那搬完之后牧民的羊群少了一半，但收入反而翻了一倍，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总台记者深入刚察县环湖村落，试图解开这个越减越赚的奥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雅慧的报道。
9: 我手上拿的是刚察县盐湖村落分布的地图，这片蓝色的区域是青海湖，而湖的北岸标注了3个地方。当地人说啊，走完这3个点就能看懂生态变好、牧民增收的秘诀。但说实话，当听到羊少了一半、钱多了一倍，我满脑子都是问号。今天我们就逐一探秘，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玄机。第一站，沙柳河。
10: 沙柳河是黄鱼洄游的必经之路，在河岸边总能看到44岁的桑之家，他是村里的河湖管护员。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旺季，桑之家沿湖巡查的频率

0: 就更高了。
1: 咱们平时巡护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2: 我只负责拉基建，非常不正看。
1: 那么这两天河里的鱼多不多？
2: 我看鱼多，鱼多好心的过线。
0: 桑之家巡护的这片水域流经果洛藏贡麻村，在这里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牧民有了新工作。守好水土不仅有稳定的管护收入，更让全村人端上了生态旅游的饭碗。
1: 我现在就在村子里的露营基地，这里不仅有特色的小木屋，还有星空房。昨晚试住了一晚，早上推开房门啊，晨光铺洒在草原上，风景就是饭碗这句话忽然具象化了。那游客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草膘羊肉、青稞糌粑、牦牛酸奶等地道的美食，当然还可以选购牧民亲手编织的羊毛、牛绒等饰品。2025年刚察县全县接待游客超过18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4%。
0: 靠着好生态攒下的口碑，果洛藏贡麻村的牛羊肉也上了网，吸引不少青年返乡就业。24岁的多杰措就是其中一位，他正通过直播推介村里的牛羊肉。
3: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的是我们果洛藏贡麻村的草膘羊肉，321上链接。
4: 我们是自然散养长大的。
1: 下播了，多杰措。今天播了多久？
4: 半个小时多。
1: 成交了多少单？
4: 大概20-30单。
1: 哎，其实还不错啊，怎么想到回到村里做直播呢？
4: 我自己学过直播方面的知识，想着把我家乡的好物带到全国。
1: 像多杰措这样的年轻人啊，村里是越来越多了。他们在家门口，在草原上就可以把当地的牦牛肉、藏羊肉卖向全国。那么问题来了，羊少了，为什么网上的订单还源源不断呢？走下一站，去宁夏村。
0: 同在环湖片区的宁夏村，从前草场退化，放牧过载，现在村里妙招不断。每户发放草畜平衡明白卡，限定养殖数量，搭配标准化养殖暖棚，集中繁育的小羊半年就能出栏，护草致富，一举两得。
2: 通过政府的引导啊，我们家的羊数量减少了一半，我们草场的压力减轻了，草场也变好了。我们家的收入反而增长了一倍。
1: 限定数量，科学养殖，草场喘过气来，羊反而更壮更值钱了。所以啊，捡羊不是捡收入，走，再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帮助牧民管护草场的。
0: 这就是刚察县建起的智慧畜牧业大数据中心，智能监测、云端管控同步上线，草场长势、牲畜动态实时一目了然。过去放牧靠经验，现在打开大屏就知道哪片草该修，哪群羊该转场。
5: 5年来，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达到7.8%左右，真正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不久前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明确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
8: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7: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母机发展的关键变量。
6: 两年来，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母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7: 活动启动后，累计梳理工业母机供需清单2000余项，聚焦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AI 赋能等重点领域， 精准举办10余场行业专场对接会，串起产业链供需

0: 需两端，累计达成合作项目超百个，签约总额突破50亿元，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上海，这家机床厂正打破传统装备制造以产定销的固有模式，深度嵌入下游行业的真实生产场景，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加工痛点，定向研发，定制突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瞿国春：
2: 感觉到这两年我们整个供需对接的这么一种升级的态势，包括我们从单点突破开始向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形式进行突破。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密磨床的这么一个对接环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都能够给行业进行赋能，同时呢，也提高我们国家自主装备的这种能力。
0: 从点对点解难题到全链协同补短板，工业母机家通过精准对接推动整机与零部件用户直接匹配需求，探索产业链协同的长效路径，推动共性技术平台共建、行业标准共制、测试验证资源共享，让百行万企从阶段性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产业协同纽带，加快构建全链条应用生态。据介绍，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6 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母机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完善。
3: 我们必须把工业母机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体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让智器之器、强国之基的根基越来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4: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5: 我们
4: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5: 最后关注欧洲高温，欧洲多地近期接连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天气诱发多国大规模山火。西班牙东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利亚省山火自当地时间9号爆发，已经持续多天。不少亲历民众回忆逃亡过程，依旧心有余悸。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这场山火9号在阿尔梅尼亚省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一处半干旱区域爆发。据当地政府通报，遇难者大多疑似外籍公民，他们因没有遵守就地避险指令，不幸身亡。目前这起大火焚毁林地、农田约66平方公里，面积大致相当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眼下数百名消防员在直升机、固定翼灭火飞机支援下全力开展扑救。当地应急部门负责人介绍，微风偏高湿度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庞大的火场规模依旧带来严峻挑战。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对外发布的航拍影像直观展现了菲拉布雷斯山脉遭受严重损毁的景象。当地应急人员持续开展灾情评估，并对受灾区域不间断巡查监测。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外籍居民聚居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一位居住在当地的荷兰居民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历。
7: 目前房屋暂时没有受损，但我们返程时走了一条本不该走的路，现在回想十分后怕。后来火势再度向居民区逼近，我们只能收拾少量必需品紧急撤离，现在只能在这里静待后续发展，内心十分茫然。
6: 一名英国居民向媒体还原山火突发时的惊魂一刻。
8: 我们当时住在洛斯加利亚多斯露营地，9号下午4点左右亲眼看见火情爆发，返程路上就看到滚滚浓烟。当天傍晚就有人通知所有人立刻撤离营地，山上烈火熊熊，场面触目惊心。
6: 近段时间，西欧正迎来6周内第3波热浪，高温天气致使野火频发。除西班牙之外，法国近期同样遭遇野火侵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

0: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欧洲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1: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14: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0时分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政府当天宣布，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是特朗普政府自今年1月实施石油封锁以来，对古巴施加极限施压的最新举措。当地时间13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各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因存在分歧而未获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当天欧盟外长会之后表示，成员国围绕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相关磋商仍将进行。当地时间7月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协议，宣布英国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今年5月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当地时间13号，匈牙利国会投票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该修正案包括终止现任总统舒尤克的总统任期等。据外媒13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大约5万个工作岗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

0: 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六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2: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导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

0: 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走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1: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0: 对，这是绝缘材料，
2: 绝缘材料，
0: 对，
2: 材料都是国产的，
0: 对，
2: 对吧？
0: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1: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0: 是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1: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3: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1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3: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1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4: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说，
2: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介绍说，
2: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5: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 该成果被ITER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0: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6: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0: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比如你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5: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 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天津多云，35到27度。重庆晴，41到3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30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0: 九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

0: 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另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以及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当地时间14号3:10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尚未就此表态。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奇斯坦省部分地区当天凌晨遭到美军袭击，造成4人受伤。巴西总统卢拉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你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俄远东和内陆地区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俄方公布的细节显示，乌方手法与去年6月针对俄多座战略机场的蛛网特种作战行动相似。联邦安全局还说，已逮捕拟实施这起未遂袭击的人员及其同伙。声明称，这起未遂袭击是乌特战部门一系列破坏活动的一部分。玻利维亚警方13号通报，一辆公共交通客车12号在玻利维亚西部山区公路上坠入约80米深的山谷，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再将视线转回国内。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蓝色警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3: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回来做贡献了。
2: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3: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2: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3: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 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了。
2: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

0: 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百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用中国人放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假如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到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假如就是3分钟之内抓到这个星系。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3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的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 这种方法

0: 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里德人方法。那时的里德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里德人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里德人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的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2: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2: 实际上正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又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维修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内疚。我们这个做了一辈子的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的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 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二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2: 5月3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臃肿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搬，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2: 它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自然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2: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2: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3: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2: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 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你对于或者写了一本中文或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3: 那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2: 各有特色嘛？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我就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成的妈妈吴婶儿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因为李德成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3: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2: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医院室的还不止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3: 发酵学。
2: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遨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三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2: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璧，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璧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金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0: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2: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来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0: 13号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详细说明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后的执行安排。通报称，自协调世界时7月14日20时，北京时间7月15日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我们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他同时点名了多个美国的中东盟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也要为守卫这一海峡获得报酬。他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持续大约5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13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各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因存在分歧而未获通过。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上午好，我是葛鹏。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多家媒体13号报道，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中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传出的地点距离阿巴斯港城区较远，可能位于阿巴斯港西部海岸一带，不排除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发生冲突的可能。当天晚间，阿巴斯港和夏巴哈尔港附近又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此外，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伊朗方面当天向美方船只发射了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晚间宣布，其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两架美方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12号使用多艘海上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无人艇击中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美军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军无人艇冲向伊朗目标，随即发生剧烈爆炸。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和美方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摧毁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12: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13: 13号，美军证实将于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重启对伊朗全境海岸及港口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同日表态，因美方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当前无法通行。美伊针对航道管控针锋相对，波斯湾航运风险显著上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13号，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美军的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13号晚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证实，美军将恢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曾于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首轮封锁。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该管理局表示，一旦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所有通行申请将按照预定时间表进行审核，许可流程也将恢复。获得通行许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管理局的网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于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2: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准备管控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对伊海上封锁，并计划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取20%的航道通行费，扬言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各方强硬回击，坚决反对美方干涉海峡管理。一方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危机。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说，
16: 我们要控制海峡，而且很可能会管理它，我们将成为海峡的守护者，我们应该为此得到补偿。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得到补偿，我们会得到报酬。
15: 此外，特朗普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每当伊朗发射无人机，美国都会予以强力回击。 当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该发言人同时警告地区国家的领导人，任何与美国合作以及为美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伊朗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也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将继续坚定且有力地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通过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严重威胁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安全，必须对此负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7: 毫无疑问，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但请记住，伊朗从未首先违反自身承诺，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方面。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甚至没有允许谅解备忘录第5条中规定的有关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走完。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15: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3: 那么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18: 我们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12: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美伊战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17: 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政治学家所说的痛苦的僵局，即一种实际上让双方都付出代价的僵局。这种僵局会让双方认识到，第一，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边；第二，他们已无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第三，他们别无选择。因此，综上所述，痛苦的僵局将为成功的谈判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我认为我们离痛苦的僵局还差得很远。
1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来听总台记者张雨晨的报道。
19: 报道称，沙特空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试图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马汉航空的飞机在萨那降落。马汉航空的航班随即转而飞向胡塞武装控制的荷泰达机场，并最终降落。报道称，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 但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项目

0: 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阿里米称，胡塞武装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呼吁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采取措施维护也门主权和安全。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也门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并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并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已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2: 也门萨那机场遭空袭是否与当前美伊冲突再起有关？会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萨那机场的空袭可以看作是美伊冲突外溢到也门战线的一种表现。导火索呢是参与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坚持要坐伊朗的飞机直接从德黑兰飞回萨那，拒绝也门政府所提出的乘坐也门航空包机的替代方案。那也门政府指责胡塞武装绕开了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部门的规定。那为了彰显对于国家主权的管理，也门政府声称在飞机降落前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实施了军事打击，而胡塞武装呢直接指责沙特是袭击的实施者，并称相关行动直接破坏了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其实这一次的冲突本身呢并不是简单的航班争议，而是胡塞武装希望借美伊处于摩擦调和期直接的来固化自身对于也门北部的实际控制权，建立呢由胡塞武装实控区到伊朗的直通空中航道。但在也门政府和沙特眼中，这一条空中航道不仅是民航目的，更可能会成为一条军事补给线，并直接挑战了也门政府对国家的主权管辖。其实如果回看过去几个月，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呢一直处于紧张可控的状态，双方有摩擦，但是也有私下的合作。总的来讲呢，胡塞武装的目的还是要向沙特施压，争取沙方在也门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呢也对也门政府进行以战促谈的这样一个施压。目前呢，在美伊对抗的大背景之下，沙特如何应对胡塞武装的诉求其实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应对就被迫要接受当前的一些既成事实，而如果强力应对则必须要承担与胡塞武装交恶有可能会带来的红海航道受阻以及西南边境遭受胡塞武装打击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此前所达成的也门内部和解进程目前正在快速崩塌，而也门战场也正在和美伊战场出现联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双海峡封锁的情况，那么对国际能源市场和航运运输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那么中东的动荡也正在从海湾地区向其周边地带加速蔓延。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据法国媒体报道，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此次巴黎峰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13号，意愿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

0: 马克龙当天表示，面对弹道导弹威胁，欧洲做出了明确选择，即保护乌克兰，加强集体安全，并建设欧洲防务。马克龙宣布启动反导联盟，以增强欧洲所需的反导能力。据了解，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及英国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反导联盟。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协议，宣布英国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5月28号，欧盟委员会曾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法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追加360亿欧元，约合2783亿元人民币国防投入。据称，新增投入将主要用于增加弹药储备、加强军队战备水平、提升法国国防自主能力以及增强核威慑能力。
1: 据了解，此次乌克兰问题意愿联盟领导人会议重点议题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在本次峰会上，各方诉求能否实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2: 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发起，旨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在停火后可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3: 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
5: 这么说吧，意愿联盟就是好战分子联盟，这些国家不愿看到和平，一心想要延续战事，自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4: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6: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在稍后回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天津多云，35到27度；重庆晴，41到32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30到27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避免也门局势升级。孙磊说，中方对围绕萨那国际机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始终主张，包括也门在内的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平民、人道工作者和民用目标应该得到保护。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加剧。联合国负责中东和亚太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说，据报道，7月13号，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

0: 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后改降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胡塞武装称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系沙特阿拉伯所为，胡塞武装宣布与沙特的局势降级阶段已终止。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2时15分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当地时间14号，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巴西总统卢拉13号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独立记者阿黛尔·绍科当地时间12号在其社交平台发视频称，他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团队7月11号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北部巴勒斯坦村庄附近报道时遭犹太定居者袭击。绍科说，当时他们正在就纪念一年前被犹太定居者杀害的2名巴勒斯坦人进行报道，准备离开时，多名犹太定居者突然将道路堵住，试图阻拦采访车辆。这些犹太定居者手持棍棒与石块袭击车辆，其中一人还企图扎破轮胎。好在记者们最终顺利离开。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泰国曼谷市政府官方通报称，曼谷酒吧火灾的死亡人数升至30人。当地时间12号23时57分许，泰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发生火灾。曼谷市防灾减灾办公室13号通报称，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推断为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发生电路短路。科特迪瓦交通与海事部13号发布通报说，一辆城际客车当天从奥迭内开往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的途中坠入巴芬河，截至目前已造成24人死亡、36人受伤。通报说，事故发生时车上载有司乘人员共69人，目前搜救人员仍在搜寻失踪者。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13号，由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黄健发回的报道。
15: 本次学习会由来自日本法律界、学界、市民团体的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等人员参加。部分日本民众表示，日本宪法是日本向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做出的和平承诺，因此不应该被修改。

0: 看到这些动向，我感觉日本如今似乎正在重新走上过去发动战争时所走过的那条道路。
1: 学习会参加者还表示，当前高市政权大幅增加军费、推进导弹部署等一系列举措令人担忧。
2: 我认为绝不能修改宪法，本来修改宪法应该是为了让国家和国民受益，然而高市政权现在是想把宪法改成更方便自己控制国民的样子，因此我全面反对。总的来说，高市政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束缚国民、控制国民、加强统治，其次就是让发动战争变得更加容易，再者就是让日本能够出口更多武器，并把这些部署扩展到日本全国，因此很明显，高市政权是在试图让日本具备发动战争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必须反对这种做法。
3: 我觉得高市政权根本没有在保护我们的生活，而且让我强烈的预感到战争即将开始。虽然高市本人一直在否认这一点，但从高市政权的所作所为来看，无论怎么想都觉得是在朝着战争的方向前进，而且高市是以不会增税为口号当选的，可是在那之后却一直在增税。我觉得这样的政治和欺骗没有什么两样，我的祖父经历过战争，所以我真的不想再遭遇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能够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4: 日本宪法的诞生本身包含着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无论是制度还是理念，整个世界都应该追求的不是以力量对抗力量，而是通过对话以及建立相互信赖关系来处理国际关系。我认为这是当今时代所要求的，否则如果像现在这样走向战争，走向以力量对抗力量，那么最终就不会有任何一方能够真正生存下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让现在的宪法继续发挥作用。
1: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黄健，日本东京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的保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6: 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并需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7: 欧盟方面已经听取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合作伙伴以及欧盟成员国的相关经验，现在需要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欧盟将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及其提出的建议，并计划在今年夏季结束后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6: 冯德莱恩还表示，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关键阶段，需要获得与年龄相适应的网络保护。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7: 儿童网络安全始终是欧盟的首要任务。我们清楚儿童在网络空间面临的风险，不会受到国界限制，也无法依靠单个成员国各自做出的决定来解决。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各成员国提出的不同方案，将这些经验纳入欧盟层面的工作，并像欧盟以往所做的那样，提出一项统一的方案，协调各成员国做法，形成共同应对机制。
6: 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也陆续出台或研究类似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的影响。
8: 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

0: 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1: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2: 我认为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面临真正危险的高温，这不是适合外出享受阳光的天气。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高温并非单纯自然形成，而是在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作用下进一步加剧的。我们的模型显示，今年五月和六月两轮热浪期间，估计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的死亡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额外高温有关。
1: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3: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0: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12号夜间发生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300公顷，也就是13平方公里。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并派出400名消防员、两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 3.2 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起。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13号晚表示，截至目前，法国全国已有59人因涉嫌引发山火被拘留，其中两人涉及枫丹白露森林火灾。
3: 此外，13号，法国内政部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继续来听报道。
5: 巴黎警察局13号表示，巴黎及周边地区将部署7000名警察和宪兵、2000名消防员，重点保障香榭丽舍大街国庆阅兵以及当晚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公共安全，防范可能出现的骚乱和过激行为。 此外，在13号晚巴黎战神广场举行国庆音乐会以及烟花无人机表演时，也将有约4000名警力和2000名消防员参与安保。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14号晚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
0: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高卢雄鸡与斗牛士军团狭路相逢，目前两队备战情况如何？谁更有可能在明天凌晨的比赛中占得先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6: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达拉斯体育场，法国队与西班牙队均已经提前两天抵达了达拉斯，并且迅速投入到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中。目前两队人员齐整，健康状况良好。法国队主力后腰楚阿梅尼已经伤愈复出，预计将在明天的比赛中重返首发阵容。法国队在过去7次世界杯中4次闯入决赛，分别在1998年和2018年两度捧杯，并在2006年和2022年遗憾折戟。如果这次能够挺进决赛，高卢雄鸡将创下8届世界杯5次杀入决赛的历史性壮举。法国队主力右后卫孔德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目前最大的优势在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7: 我们整个团队现在有极强的凝聚力，从2022年世界杯之后到2024年的欧洲杯，再到这届世界杯前的集训，我们都很团结。我们现在是一个真正成熟团结的球队，正处在最佳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同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强大的原因。我想大家在球场上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享受比赛，为彼此的荣誉而战，为了队友能倾尽全力。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打进决赛，明天我们就更需要保持这种状态，甚至做得更好才行。
6: 双方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交手，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当时以3-1击败了西班牙队，成为斗牛士军团那一届的终结者。但近年来西班牙队取得对法国队的2连胜，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亚马尔轰出世界波，西班牙队2-1力克法国队，并最终登顶欧洲之巅。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队一度4-0遥遥领先法国队，最终以5-4的惊险比分淘汰对手晋级。两次大赛交手都是斗牛士笑到了最后。超级计算机 Opta 在赛前更新了人工智能的最新预测结果，数据显示法国队晋级决赛的概率为 57.7%， 西班牙队则为 42.3%。 然而数据之外，西班牙队拥有本届世界杯最为坚固的防线，6场比赛仅失一球，场均控球率达到 66%， 高居所有参赛球队之首。他们凭借极致的传控体系，将对手的进攻机会压缩到了最低限度，铸就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西班牙队左边锋巴埃纳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斗牛士军团目前心态平和，全队上下都保持着难得的松弛感。
8: 我们已经针对法国队的防守反击战术做好了准备，我们很清楚他们锋线上有4名顶级球员，他们在攻守转换阶段最具威胁。我们会坚持一贯的打法，保持控球，减少失误，避免落入对方的节奏，希望明天我们能更好地掌控比赛。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场足球比赛罢了。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冷静，不要对这场半决赛想得太多。我不觉得队里有人很紧张，大家都心态放松。对我个人而言，专注于足球本身能让我保持最好的状态。
6: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毅，美国达拉斯报道。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视线转回国内，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说，
1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 和一个中药。
1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

0: 处副处长袁立嘉说，
1: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物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0: 蓝公涛介绍说，
3: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也是突破技术瓶颈的底层支撑。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正在为前沿探索培育全新的生长土壤。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李夏走进上海的一间实验室，揭秘看似科幻的研究项目如何变为现实。来听报道。
5: 记者来到上海的这个脑科学实验室时，一场关于大脑记忆编码的实验正在进行。
6: 这是一台专门记录大脑磁场变化的专业设备，测试人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会儿呢就是通过这台设备来搜集它的大脑磁场的变化，通过我们这几个大屏幕上呢就能记录下来大脑磁场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的科学家们试图来破解记忆的密码。
5: 负责这项研究的青年科学家王立平告诉记者，他们研究的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项底层技术，一旦突破，将可实现创伤记忆干预、语言功能康复、植物人意识状态判定等场景的应用。
7: 我们在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个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如何才能实现突破？在团队的几个实验室里，记者看到成员们有的在忙着做实验，有的在对一个新想法进行头脑风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团队里的成员所学的专业却千差万别。
8: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9: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电子工程专业，
12: 生物专业的，
13: 物理专业的。
14: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5: 王立平告诉记者，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像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多学科交叉啊，多个方向大家一起集体攻关的这样一种研究呢，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如今不仅得以实现，还不断产出阶段性成果。转变的背后是王立平的另一个身份，上思系列学者。2年前，他入选上海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不仅为他提供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他从各大高校招揽人才，同时还在资金方面给予充分支持。有了这样的支持，团队得以更进一步深耕核心问题。目前，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
15: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0.7%，欧元区下调0.2%至0.9%。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9: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将收取海峡货运两成费用；伊朗重申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度受阻，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三大短期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沙特南部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
1: 意愿联盟巴黎峰会在对乌克兰军援问题上分歧依旧，俄方称意愿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
0: 欧盟外长会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一致；欧委会提交的涉以色列文件引发多个成员国质疑；
1: 创纪录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接近1300公顷。

0: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3号，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对地区内美军目标进行反击。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对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晚传出爆炸声。当天晚上，有4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科纳拉克周边地区。与此同时，美军战机盘旋在科纳拉克市上空。此外，13号有几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的船只遭到袭击。
2: 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随后证实，将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消息，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即北京时间15号凌晨4时，开始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客户，限制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此前，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声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巴西总统卢拉纷纷发声予以谴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阿拉格奇13号说，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费用，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

0: 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同一天，巴西总统卢拉在该国一所大学演讲时，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费用的做法称作海盗行为。
1: 特朗普总统今天发了一条推文说，每批准一艘邮轮通过海峡，就要向邮轮所有者收取20%的费用。在过去，这种做法被称作海盗行为。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我相信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打击海盗，现在绝不能自己变成海盗，他不应该收取费用。
2: 美国即将重启对伊朗海岸的海上封锁，同时特朗普提出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征收20%货运通行费。伊朗已经宣布封锁海峡，并宣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那么双方围绕海峡管控的博弈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确实，美伊双方就海峡通行管理的这种分歧是达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新阶段。那么此前我们知道，美伊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就海峡的通行呢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共识。这个共识本身并不是有关海峡通行管理权的归属问题，而是对于海峡的通行状态的共识。也就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双方呢应当努力让海峡恢复到战前的通行水平。那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模糊点就在于，对海峡的管辖权归属没有明确的予以确认和说明。这并不是由于疏漏，而是美伊双方呢刻意就这种模糊空间，以便能够在先期来签署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但在最后的实践层面呢，美伊双方发现这样的模糊处理可能无法应对在实践层面的巨大分歧。伊朗呢是多次的援引谅解备忘录的第五条来证明自己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呢，第五条的内容它是伊朗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制定相关安排，在60天内使船只能够免费并且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这就意味着是备忘录对于伊朗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进行了明确的确认。因此呢，伊方是不允许任何船只在没有向伊朗方面提交申请的情况之下，擅自就从海峡的南航道进行通行，认为相关举动是挑战了伊朗的海峡管理权，所以伊朗呢要以儆效尤，来采取强力的军事打击手段，对相关船只进行阻拦和惩戒。但这样的做法又挑战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慑，美方也同样以军事手段对伊朗进行反击。那事实上，美伊在海峡通行管理的问题上，目前其实是在一种结构性的困境当中，谁都不愿意松手，这也是目前局势难以缓和的最直接原因。那未来美伊围绕着海峡管控的冲突大概率还会发生。
4: 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陷入危机，海上封锁、海峡之争叠加持续军事对抗，以打促谈还有多大空间？双方是否还存在重回谈判桌的窗口期？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边打边谈对于美伊来讲呢，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呢，是这个打是已经确认的，但谈是否还有空间？其实这一次美伊对抗状态的急转之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美伊双方发现此前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在操作层面难以落实。那双方特别是美国呢，有意要重新划定彼此博弈的规则和谈判的路径。那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争夺其实就很典型的一个例证。因此呢，这一轮重启的军事对抗恐怕是要在双方再度进入到一个新的僵局，或者是达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力量再平衡之后，才可能会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即便是对谅解备忘录的论调越来越消极，但确实也没有完全否定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两国都不愿意承担拒绝政治路径的这种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双方也都明白，过去几个月的军事对抗已经证明，单纯的军事手段凭借着这种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即便是有军事优势的一方也难以转变为战略上的胜势，而反击的一方虽然能够给对方带来伤害，但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所以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 最终的路径还是要通过谈判进行，所以谈判的窗口在理论上还是开放的，只不

0: 不过在当下美伊军事对抗升级的背景之下，这种谈判恐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那么未来美方其实还是有这种想通过战争来拖垮伊朗，以拖代变，以打促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比较昭然若揭的。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 呼吁避免也门局势升级。 孙磊当天还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美军12号动用了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 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峰会， 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1: 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2: 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
1: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 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来听总台记者张雨辰发回的报道。报道称，沙特空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
1: 试图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满汉航空的飞机在萨那降落。 满汉航空的航班随即转而飞向胡塞武装控制的荷泰达机场，并最终降落。报道称，该次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袭击发生后，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表声明称，沙特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对也门实施多年的封锁已经结束。声明警告称，沙特方面采取的任何相关行动都将被视为向局势降温和停火进程打出的最后一颗子弹。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则表示，沙特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多次空袭是公然的不公正侵略行为。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埃马尔
2: 艾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劫持飞行员和副驾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13号发表声明，指责胡塞武装接收一架来自伊朗的航班，称其绕开也门国家机构和民航管理规定，破坏缓和局势的努力。阿里米称， 胡塞武装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呼吁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采取

0: 措施维护也门主权和安全。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也门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当天下午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通过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并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并表示也门武装部队已经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
2: 稍早前，胡塞武装曾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威胁攻击沙特的多个目标。在胡塞武装公布的视频中，出现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达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吉赞港、吉达港等多个重要设施的航拍图片和经纬度坐标，并配以回应即将到来的文字。
1: 当地时间13号晚些时候，沙特阿拉伯境内发生多起爆炸。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
2: 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次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
1: 当地时间7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军事对抗再度升级深表关切，呼吁伊朗和美国立即停止袭击，恢复谈判。联合国方面同时警告，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对也门领空、机场及当地和平进程构成新的风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古特雷斯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深表关切，包括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以及伊朗袭击邻国境内目标。古特雷斯强调，所有袭击都必须停止，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升级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说，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that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5: 秘书长重申，全面敌对行动一旦恢复，将给地区民众、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再次强调，必须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完整的航行自由。
3: 古特雷斯同时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方面还证实，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办公室临时负责人让·阿尔诺在首次访问伊朗期间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阿尔诺向伊方介绍了联合国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相关努力，并就地区国家如何支持黎巴嫩实现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听取了伊方的意见。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对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给也门带来的后果表示深切担忧。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也门领空和机场的最新动向，格伦德贝格正与各方保持接触，其办公室也已同各方军事代表进行沟通。迪亚里克就此在发布会上表示，
5: 我们呼吁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对话和谈判，找到一条能够维持也门自2022年以来相对平静局面，并推动以可持续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前进道路。
2: 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各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因存在分歧而未获得通过。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当天的欧盟外长会后表示，成员国围绕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相关磋商仍将进行。由于欧盟对俄制裁需要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成员国反对都将导致方案无法通过。
2: 同一天，多个欧盟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表示质疑。 欧盟内部在对以政策上的分歧也再次凸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6: 当天欧盟外长会重点讨论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限制措施的相关文件，其讨论热度甚至超过了对俄第21轮制裁方案以及海湾局势等议题。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对该文件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表示这份文件并非正式立法提案，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推动相关措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意愿。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7: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enfin proposé quelques options en deux pages。
8: 欧盟委员会最终仅用两页纸就提出了几个方案，这与其说是真心想推进，不如说是敷衍了事。因此我们要求提出具体方案，以便成员国能够就此表明立场并进行投票表决，且这些方案能够尽快提交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
6: 比利时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荷兰、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积极寻求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以迫使欧盟委员会摊牌，尽快提交一项能够进入表决程序的正式提案。荷兰和西班牙还表示，两国已经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限制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他们强调，欧盟也应该出台统一措施。相比之下，受历史因素以及对安全局势等多重考量的影响，德国对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持保留态度。据欧盟外交官透露，德国计划在任何涉及对以色列征收关税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作为欧盟内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一，捷克则明确反对欧盟针对以色列出台任何贸易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围绕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征收关税等措施究竟属于贸易政策还是制裁措施，欧盟内部也存在争议。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贸易政策只需获得成员国合格多数支持即可通过，而制裁措施则必须获得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因此，如何界定相关措施将直接影响其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他支持欧盟理事会法律部门的意见，也就是将相关措施视为贸易政策而非制裁措施，而这一立场有悖于欧盟委员会的主张。此次欧盟外长会再次暴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分歧与对立，相关议题能否形成统一正式提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果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等国，称美国正在维护这些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安全。他称美国在当地投入资金，因此由受保护国家分担相关成本是适当的。
1: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

0: 边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
2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8: 你好，清晨。
27: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范围是非常的广，那么具体的情况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8: 嗯，好的。那过去四天不仅是台风巴威本体给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制造了强降雨，而且呢它还远距离的输送水汽和冷空气交汇，给京津冀、辽宁等地也制造了极端强降雨。那像是辽宁的沈阳遭遇了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记录的大暴雨，河北宽城局地累计降水量更是超过500毫米，雨势惊人。那巴威虽然已经深入内陆，今天白天呢它将会由山东半岛移入到渤海海面，还有或者是黄海的中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将会逐渐的变形为温带气旋。但是呢由于它的环流依旧非常庞大，水汽充沛，所以今天来说影响还在继续。那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宁半岛东部的沿海、山东半岛沿海都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部分地方有9到10级。那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处在冷暖气流交汇的一个主力降雨区，今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中东部、辽宁东部还会有大豆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0: 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那到了明天，八威的影响会基本结束。星辰，
1: 那么除了八威带来的降雨，今天还有哪些地区会有降雨呢？
0: 还有两片降雨区域需要我们关注，一是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这一带呢，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波强降雨。其中今天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多地会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一片雨区呢，是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的广西、广东这一带也会有强降雨。那这一带短时强降雨的表现会非常突出，广西多地前期雨量已经是大幅超标，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并且呢，也要做好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我们在下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将收取海峡货运两成费用，伊朗重申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1: 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机场，沙特南部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
3: 欧盟外长会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一致，欧委会提交的涉以色列文件引发多个成员国质疑。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度受阻，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全球能源供应面临3大短期冲击。
3: 议院联盟巴黎峰会在对乌克兰军援问题上分歧依旧，俄方称议院联盟是好战分子联盟。
1: 创纪录高温天气继续席卷欧洲，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接近1300公顷。
3: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来听详细报道。
4: 13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3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全球性金融经纪商 XS 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拉尼亚古莱说，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仅是短期技术性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
1: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伊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不稳定性再度成为焦点，是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面临3大短期冲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首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受阻，令原油供应再度吃紧。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大幅低于伊朗战事前日均100多艘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若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其次，俄乌战事成为国际成品油供应最新堵点。因俄罗斯多家炼油厂遭袭，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显著减少。为应对国内燃油供应紧张问题，俄政府宣布禁止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作为世界第2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这一禁令将加剧全球柴油供应压力。禁令生效后，欧洲柴油市场价格创下新高。国际能源署称，由于中东炼油厂尚未恢复运营，俄罗斯燃油产量因袭击受限，6月全球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00万桶。第三，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

0: 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1: 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达 1.0594 亿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94万桶，达 1.0788 亿桶。而6月报告预测，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为173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上调，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此外，报告认为，受市场预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缓和以及供应前景改善等因素影响，6月份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全球原油市场基本面仍保持稳定。
2: 当地时间7月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13号，议院联盟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面对弹道导弹威胁，欧洲做出了明确选择，即保护乌克兰，加强集体安全，并建设欧洲防务。马克龙宣布启动反导联盟，以增强欧洲所需的反导能力。据了解，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及英国领导人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反导联盟。13号，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协议，宣布英国加入欧盟援助乌克兰贷款计划，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在防务等领域的合作。5月28号，欧盟委员会曾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法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追加360亿欧元，约合2783亿元人民币国防投入。据称，新增投入将主要用于增加弹药储备，加强军队战备水平，提升法国国防自主能力，以及增强核威慑能力。
0: 据了解，此次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重点议题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在本次峰会上，各方诉求能否实现？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4: 议院联盟由法国和英国发起，旨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在和平协议达成后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包括在停火后可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意愿联

0: 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相关动态。
2: 这么说吧，意愿联盟就是好战分子联盟，这些国家不愿看到和平，一心想要延续战事，自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1: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西方部分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而俄方依然向前迈进并不断取得成就。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完善经济和武装力量，在国防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
3: 当地时间1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万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
0: 强震发生以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沿海地区满目疮痍，这里曾是委内瑞拉人周末度假的首选之地，如今游客稀少，繁荣的周末经济也遭受重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知名的海滩，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12日星期天。我的左手边曾经是热闹非凡的酒店休闲度假区，而现在则是满目疮痍的废墟。我的右手边是加勒比海的海滩，而此刻是空无一人。这个在地震之前是无可想象的，一个正常的星期天，这里本应该是游人如织，而现在呢，酒店倒塌了，餐馆关门了，海滩上空空如也。何塞在拉瓜伊拉州沿海小镇纳瓜塔经营一家老字号餐厅，这家餐厅由他的祖母创立，今年已经有76年的历史了。地震发生前，他的餐厅生意红火，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能卖出大约450个玉米饼，60份午餐。然而地震之后，游客大幅减少，餐厅生意一落千丈，他的收入也锐减。
5: 今天早餐卖出3份以及15个玉米饼，午餐卖了7份外卖以及7份堂食。地震对我们影响很大，让饭馆收入下降了70%。我们现在生意冷淡，主要做一些外送订单。
4: 一名加拉加斯游客说，
6: 来这里我们感觉非常糟糕，地震严重毁坏了基础设施和道路，也让我们的拉瓜伊拉变成这番境地，因为我们已习惯享受这里的美丽风光。
4: 从昔日的游人如织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拉瓜伊拉的旅游业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废墟之上重建的不仅是房屋与道路，更是人们重返这片海岸的信心与勇气，而这或许比修复砖瓦需要更长的时间。
3: 再来关注天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来听详细报道。
7: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 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0: 英国一项于13号发布的研究估计，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8: 我认为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面临真正危险的高温，这不是适合外出享受阳光的天气。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高温并非单纯自然形成，而是在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作用下进一步加剧的。我们的模型显示，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估计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 40% 的死亡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额外高温有关。
1: 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
3: 法国民防部门当地时间13号表示，12号夜间发生的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300公顷，也就是13平方公里。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9: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枫丹白露森林正遭遇一场规模异常严重的火灾，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参与救援。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是人为引发。努内兹说，事发区域1000米范围内发现约10处起火点，与人为纵火特征较为吻合。消防部门将力争在13号控制火情，但彻底完成消防作业仍需几天甚至几周时间。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有关部门疏散了约900名居民，并派出400名消防员、两架消防飞机开展灭火作业。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 3.2 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引起。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13号晚表示，截至目前，法国全国已有59人因涉嫌引发山火被拘留，其中两人涉及枫丹白露森林火灾。
0: 此外，13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还表示，为保障7月14号法国国庆活动及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期间安全，法国将在全国部署7万名警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巴黎警察局13号表示，巴黎及周边地区将部署7000名警察和宪兵、2000名消防员，重点保障香榭丽舍大街国庆阅兵以及当晚世界杯半决赛期间的公共安全，防范可能出现的骚乱和过激行为。此外，在13号晚巴黎战神广场举行国庆音乐会以及烟花无人机表演时，也将有约4000名警力和2000名消防员参与安保。法国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14号晚在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谁更有可能在这场比赛中占得先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观察报道。
11: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达拉斯体育场，法国队与西班牙队均已经提前2天抵达了达拉斯，并且迅速投入到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当中。目前两队人员齐整，健康状况良好。法国队主力后腰楚阿梅尼已经伤愈复出，预计将在明天的比赛中重返首发阵容。法国队在过去7次世界杯中4次闯入决赛，分别在1998年和2018年2度捧杯，并在2006年和2022年遗憾折戟。如果这次能够挺进决赛，高卢雄鸡将创下8届世界杯5次杀入决赛的历史性壮举。法国队主力右后卫孔德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目前最大的优势在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12: 我们整个团队现在有极强的凝聚力，从2022年世界杯之后到2024年的欧洲杯，再到这届世界杯前的集训，我们都很团结。我们现在是一个真正成熟团结的球队，正处在最佳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同一个目标，这也是我们强大的原因。我想大家在球场上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享受比赛，为彼此的荣誉而战，为了队友能倾尽全力。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打进决赛，明天我们就更需要保持这种状态，甚至做得更好才行。
11: 双方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1次交手，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当时以3-1击败了西班牙队，成为斗牛士军团那一届的终结者。但近年来西班牙队取得对法国队的2连胜，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亚马尔轰出世界波，西班牙队2-1力克法国队，并最终登顶欧洲之巅。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队一度4-0遥遥领先法国队，最终以5-4的惊险比分淘汰对手晋级。两次大赛交手都是斗牛士笑到了最后。超级计算机 Opta 在赛前更新了人工智能的最新预测结果，数据显示法国队晋级决赛的概率为 57.7%， 西班牙队则为 42.3%。 然而数据之外，西班牙队拥有本届世界杯最为坚固的防线，6场比赛仅失1球，场均控球率达到 66%， 高居所有参赛球队之首。他们凭借极致的传控体系，将对手的进攻机会压缩到了最低限度，铸就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西班牙队左边锋巴埃纳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斗牛士军团目前心态平和，全队上下都保持着难得的松弛感。
13: 我们已经针对法国队的防守反击战术做好了准备，我们很清楚他们锋线上有4名顶级球员，他们在攻守转换阶段最具威胁，我们会坚持一贯的打法，保持控球，减少失误，避免落入对方的节奏，希望明天我们能更好地掌控比赛。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场足球比赛罢了。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冷静，不要对这场半决赛想得太多。我不觉得队里有人很紧张，大家都心态放松。对我个人而言，专注于足球本身能让我保持最好的状态。
11: 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高嘉义，美国达拉斯报道。
0: 感谢收听午间第一资讯，再会。The world in a
3: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14: 今日关键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

0: 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3: Miss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4: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40%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22: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的打击。声明同时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且随时待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 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伪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6: 哎，我看到你了！
17: 我也看到你了！
1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8: Hello,
19: bonjour,
20: hola,
21: konnichiwa,
19: comment ça va,
20: comment estás?
1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2: 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2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5: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刷到了一条特别暖的新闻，说浙江嘉兴有一家面馆，店里有个老主顾姓卢，60多岁独居，每天早上7-8点卢师傅都会准时到这个顾老板的店里点一碗雪菜肉丝面，3-4年了雷打不动。可是有一天卢师傅没来，然后顾老板等了一早上，打电话没人接，跑去家里敲门也没人应，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儿，然后直接就报了警。后来民警消防都赶到了现场，房东拿来钥匙打开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因为突发低血糖，他已经意识很微弱，但是因为抢救及时，最终呢卢师傅脱离了危险。事后有网友评论说，看来我也要天天去一家店吃饭。这句话虽然听着像是玩笑哈，但是你仔细想想，背后其实挺心酸的。一个每天见面但是非亲非故的人，反而成了独居老人最后的安全网。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我们会怎么做呢？二位，你们看了这个一碗面救了一个人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22: 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常常见面，或者说我虽然我跟他就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经常看到他的，如果突然间2-3天不见了的话，心里会稍微有一点点想说，哎，他今天怎么没来了呢？
15: 嗯，就是，也会多想一个，对吧？
22: 对，或者说如果长期没有来，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在网上，就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主页嘛，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也是会有人发照片说，哎，平时不是有一个大叔他在卖这个甜品吗？
15: 嗯，
22: 然后呢最近这两天他怎么不见了呢？谁知道他去了哪里，怎么怎么样。
15: 嗯，
22: 就是因为常常路过，或者说偶尔去买一下，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消失了，哎，我们常常看到的不见了， 大家都会有一种那种想法。说甚至我去吃饭的时候，平时我经常去这一家店吃饭，一个礼拜我不在，然后呢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再回去那家店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一直问说，哎，你最近怎么了，忙了吗？他非常的关心的想知道说，哎，你怎么了，你好像是失联了一两个礼拜，你怎么了，
17: 也会担心你是吧。
22: 对，他并不是说，哎，要问你说为什么不来吃我们家的饭或者什么，但是他会有一种不同的那种感情，就是说，哎，你最近很忙吗？还是最近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吗？啊，虽然也帮不上忙了，但是也是在问一下，
17: 关心一下，
22: 关心一下你。其实这种也就已经很暖了，我觉得在泰国也是有这种很多。
17: 我觉得你刚才说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吧，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你可能来往没有那么密切的，但是仍然会存在一种关心的心情。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顾老板跟卢师傅呢，他们稍微有一点点特殊，因为这个卢师傅3-4年了，每天都来吃早饭，而且还有他的电话，有联系方式，那其实就比一般的这种顾客和老板的关系要近一些了，是吧？但是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做法还是会比较让人感动的。你看他是主动的去帮忙，他先去打电话给他，然后没人接呢，他就上门去敲门，没人应，他还去报警了。你想这一步又一步，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尤其这种早餐店都是很忙的，这一套下来事情很繁琐很麻烦，可是他也不嫌麻烦，却一步一步去做了。正是因为他的不嫌麻烦，最后他救了一个人。这个故事可能乍一看你就觉得好像救别人很容易的似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是要一个很有能量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对吧？他如果但凡犹豫一下，可能就是，哎，他今天怎么没来呀，
22: 不做了。对，
17: 哎，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呀？哦，可能他有别的事儿，或者是去别的地方玩了什么的。但凡他要是这么想一下，那卢师傅就没人管他了，对不对？
22: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前提就是他们有一些来往，或者说常常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就变成熟人，或者比较有一定的
17: 了解程度，是吧？
22: 对，才可以有这样的动作。
17: 或者可能也了解他平时的身体状态，是吧？会有一个预判。
22: 对，就多多少少还是要需要有了解的。
17: 对，
22: 我也觉得是这样。
17: 对，所以你看，尤其是一个人住，跟周围的街坊邻居们互相熟悉了解是多么重要。
22: 所以我也是吧，我每天现在我看到那个我们公寓的保安每天都要跟他打招呼，万一哪天我不见我不在了的话，我就得去找他。
17: 保安会多一根弦哈。
22: 对，
17: 是。米莱，你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受？在津巴布韦的社区里面，如果有人突然消失了，大家一般会怎么做？
23: 有一个词儿啊，尤其是研究社会学的经常用的，叫熟人社会。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一个特征。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呢是一个熟人社会需要通过比如说有血缘关系啊，或者是说你们是有这种情感连接，其实是通过可能高频的一种重复的一种互动。就像这个情况，他就是因为他是天天看到他了，所以产生了一种这个双方他们是有一种情感的一种链接，而且是有一种信任在，一种责任感在，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我是天天看到他了，我们其实已经变成好像是一个和你的家人差不多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所以他突然消失的话，你就觉得，哎，我有必要去找这个人在哪里。这么想，我们每天有一些朋友天天给我们发微信了，等他哪一天没有给你发这个微信了，我敢保证你会去找他，你就是会觉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今天消失了啊？有时候你是觉得这个人很烦，他为什么就给我发这么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不发的时候你着急。
17: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的去追求一个公主，然后公主很高傲看不上这个男的， 结果这个男的呢就非常执着，每天都来他的窗下唱歌给这个公主听，然后唱啊唱啊唱到99天，最后第100天的时候这个男的不来了。前99天公主都非常高傲的只听，什么都不表态，但是最后一天他急了，哎，这个人怎么不来了？反而开始，所以人会养成这种习惯是吧，路径依赖，你每天享受的
23: 路径依赖，
17: 哎，对，结果突然间这个改变了这个节奏了，你会不习惯，你会反而去回过头去追那个东西。有意思。
23: 对对，所以那一天估计可能顾老板都这个他的面都做不下去，觉得就是我有一个还没看到的那个人，他怎么回事呢？
17: 就你刚说的那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责任感，他产生了这种责任感。对
23: 对对对，所以在津巴布我觉得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是一直是有的。我也在说嘛，我们津巴布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有很多的一些相似的一些点，所以这个传统社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熟人社会，我们也是有这些特征，就是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关系是通过这种往来形成的，而且它一旦形成了它就变成一种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种常态。那只要有一个变化你都会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事儿呢，我自己是让我很感动的，因为有一些细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忽略了。它的存在你觉得是
17: 理所应当，
23: 理所应当的。
17: 对，
23: 我自己那个自习室啊，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阿姨，我有一天上去，我要去我自习室，然后我就碰到他了，说终于来了，你这几天上哪去了？我说原来他是关注我，他每一天他都知道，这个小伙子今天来了，来了，
17: 在你不经意的地方总有人默默的在关心你。好温暖呀，
23: 在关心，在关心。
17: 嗯，
23: 对，所以我就想着这个社会呢其实有很多人在背后关心你，关注你，但是你不知道。
18: Hello,
19: bonjour,
20: hola,
18: konnichiwa,
20: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ás?
24: 外国人的视角，
25: 你好，
26: 中国人的语言。
2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所以米莱刚才说，熟人社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文化其实已经慢慢的转变为了陌生人社会，可是虽然总体上来讲进入陌生人社会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会发现在小范围仍然是有这种熟人社会的特征，是吧？而且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这么大反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戳中了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老人是独居，而他们的安全网呢变得越来越薄。哎，卢师傅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每天都会见面的面馆老板哈。小冰冰刚才说以后要跟小区的保安搞好关系，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都会这么想。哎，我要建立一个每天都会见面的一种联系。其实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社区啊，居委会或者说社区会有自己的微信群，甚至有一些可能社区的干部会做类似的一些工作，就是每天见一面啊，这种互助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啊，在你们那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23: 在浙江这个是很普遍的。我自己因为我在浙江的这个农村做过一些调研嘛，我硕士的研究的时候我就是关注这个乡村的发展，乡村的这个治理，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当时呢就是关注这个治理，从这个矛盾的一些调解的这个角度，到了那个绍兴那边，因为他们有这个文化嘛，出来了一个碰巧经验，在那个包括那个诸暨那边什么的，然后我到那边我就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叫网格化的管理的一个机制。这个网格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把整个村划分为几个网格，那这是你的部分，你管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每一天都会走访一下看看，这个村里面什么情况，这家里面啊他们怎么样，这个比如说村两委我们多少个人，好，那我们分成一个网格一个网格一个网格，你去管理你的网格了， 这管理呢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治理，
17: 是预防性的，
23: 在问题出现，对，预防性的，你每天都可以看，就说哎，你看到那个老人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你要去关心啊，然后看看他的子女是不是在身边，如果不在的话，你就及时的可以向这个村两委去汇报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已经做的是非常的好，能够解决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有一些老人他们独居出了问题没有人关心，但如果这

0: 个网格化的这个管理员，他如果天天看到这个老人，哪一天比如说他走到这家门口没看到老人家在外边，他肯定就是要去找老人家今天去哪里了，
1: 对，
0: 或者问问他那个隔壁的邻居，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做法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的是值得推广，是值得其他的地方能够去用。
1: 没错，
2: 像我们泰国的话，如果是在就是小区，就是比较不是大城市的那种，他我们也会有村委会的那种，就是有志愿者阿姨们也是在帮忙关心，去量血压呀，量血糖啊什么，每个礼拜他们都会举办一些老年人的集中的活动啊什么的。这些的话我觉得还是像你来刚才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着，天天都可以有那种预防的去关心。但是在大城市的话，你看像我在清迈，其实我是在属于是市中心，然后呢又住在公寓里面，那当然也只能就是靠朋友啊，因为没有这种类似的村委会的来帮忙。
1: 这位新闻里面的顾老板呢，因为这个举动获得了某公益平台的一个奖励，叫天天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奖励。颁奖词里面有一句话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最动人的力量就藏在那句他今天怎么没来里边。但是现实当中实际上很多人是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一种理念的，对吧？你们怎么看，就是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多管闲事这句有没有这样的词儿？首先如果有的话，这个词儿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2: 肯定就是有这个词，而且是都是贬义的。因为大家都不会想去太多的关心别人，因为自己生活也够麻烦复杂了。但其实一般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种多管闲事，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想要关心一下，或者说我们既然都认识了，有缘认识了，那我们就关心一下，尤其是大妈。很多的泰国大妈他们都很那种比较热心肠，比较热情。那所以很多时候啊，确实就是因为那些阿姨大妈，因为他们就多帮忙多管，然后呢才能够挽回更多的事情。就是泰国有一个女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有新闻，她要准备自寻短见，可能就是遇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啊什么的。然后呢有一个大姐大妈，她也就在看那个直播，然后呢正好有人在那边做一些直播，还报告说哎，这附近有人想要做这些，然后她跑过来了。警察都没有劝成功嘛，所以那个大姐她过来的时候，她就说哎，你有什么事情来慢慢说，不要这样的选择决定，然后呢这样，因为我现在我有能力，我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干活，那我先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去把那个你的债先还了一下，然后你来跟我工作好吗？然后就说到了这些了，然后那个女的聊说着说着说着，她就放弃了要做那些坏事。
1: 哎呀，这么厉害。
2: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也看吧，多管闲事要怎么管。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多管闲事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你换一个词叫做热心肠，它一下又变成好词儿了。就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用它，然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还有这个分寸怎么拿捏，是吧？
2: 对啊，确实我就像我之前我记得我说过，就好像是你心情不好，然后呢你去逛公园，结果就看到大妈就坐在你旁边，然后就看到你很沮丧的样子，他就问你说你怎么样最近。就虽然他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热心，也是我们觉得有大，在我们很多人眼里都觉得这个
1: 多管
2: 闲
1: 事
2: 的那种。但是当事人那个女的突然间就接受到一种从陌生人来的温暖。
1: 对，我觉得咱们以前好像聊过好几次类似的话题，就是现在在这个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里面，其实每个人内心某种程度上都是很孤独的，你总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或者看别人展示自己，但是真正在生活中你被看见的这个需求未必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热心肠或者说多管闲事的，他们的有帮助的那一瞬间，可能就恰恰在于他看见了一个人，他需要被关心，然后他站出来了，用自己的热情 去让对方感受到温暖。这个就是我觉得现代都市里面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情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这么快，然后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个人情味儿也就越来越淡。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细微的地方，这个人情味儿看起来好像变淡了，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存在。
2: 嗯，这同意。
0: 嗯，在津巴布韦多管闲事儿，连我自己的母语烧纳，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多管闲事儿的时候，我们是用英文的 mind your own business
1: 啊。那有没有热心肠这样的词呢？
0: 热心肠，我在想，可能更多的是表现，就是你就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般说你就要多多关心你身边的人
1: 啊，
0: 就是这些东西。对，因为津巴布韦我经常说我们还是有大概70%的人还是生活在这个农村，
1: 嗯，
0: 所以农村里面这种传统社会一些特征还是保留下来的，
1: 嗯，
0: 是城市里面生活节奏快，就是变成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陌生人的这个社会。所以说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向过去的社会，或者是说从这个农村的这种一些社会一些经验学习，
1: 嗯，
0: 再把这个人情味儿搞起来。我们在这个城镇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消失了。我哪一天在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他说我需要一个足够的个人的空间，我就问他什么叫个人的空间，如果没有人关心你，你有觉得你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说法啊，我一摸了就是我很没有人但是有人关心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你们都不给我这个足够的空间，所以这个平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上需要有人在背后的支持我们，哪怕是简单的关心，说一句鼓励的话，
1: 对，
0: 或者能够被这个社会看见，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同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确实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但是这个界限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经常会产生他今天怎么没来，或者他最近怎么不见了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产生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更留意一些，或者像这个顾老板一样比这个想法多迈出一步，那可能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会帮到一个人。当然首先要成为那个愿意多留意一眼别人的那个人才行哈。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索迪卡，
0: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廷达提诺欧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

0: 届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第9号公告，确认其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关键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指出，此次行动代号为纳斯尔行动2，旨在回应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军事挑衅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当地时间14号，约旦方面称拦截并击落了4枚从伊朗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此外，当地时间14号上午7:2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境内拉响的第3轮防空警报。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峰会，并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达成一项重要协议，目前双方团队正致力于落实这一协议。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一名土耳其官员13号称，土方已通报加拿大， 将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加方牵头筹建的一家多边防务融资银行。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九国有意共同创建防务安全与韧性银行。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在曼谷第二市政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将全力救助受伤人员。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12号深夜发生火灾，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 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

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步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三头牛的价格把她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步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步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步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步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步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步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步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步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步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步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

0: 家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叔衡手中。何叔衡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余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 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余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余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余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余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余都县的问题触目惊心，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余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余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4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4人判决死刑。当4名大贪污犯 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响应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响应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步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20: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声明同时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且随时待命。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据南非方面消息，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其中约40%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额外高温有关。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提起江南，很多人脑海里是小桥流水、白墙黛瓦，但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宁波是独一份向海而生的江南。这里地处长三角南翼，杭州湾交界，咸淡水在此交融。8000年前，井头山先民便造出远航木桨，河姆渡人耕耘稻谷，搭建甘蓝屋，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待在此扎根共生。唐代定名明州，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明朝正式更名宁波。作为大运河南端出海口，千年港埠的故事就此展开。山海文脉商道在此交织，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三江流水，读懂这座藏书卷于阁楼，藏永逸于风浪的滨海江南。
0: 你印象里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光潋滟，山色空蒙，还是曲巷通幽，青砖黛瓦？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这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把书卷气藏进阁楼，把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地，化风雨为常。永远的波宁，是浪里走出的安然。有底气的江南不惧风浪，这里是浙江宁波。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河姆渡遗址发现甘蓝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再现了先民直稻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7000-8000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先秦时期，海水倒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银、茂三县，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路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南沿海和域外的优良港口，让内陆水系与海上航路真正衔接。最初考虑的是扬州和杭州。
4: 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大运河在这里通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5: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4: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5: 选择在三江口建城，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4: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沿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兴。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这些坚韧的洗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古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 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6: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根石柱，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
4: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踏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踏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7: 传说呢，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尊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又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踏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4: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踏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踏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

0: 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1: 从会造成重铸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书页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书页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0: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2: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山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0: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100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2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 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3: 宁波还出了中国的现在的诺贝尔奖的这个屠呦呦。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啊，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0: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

0: 我们刚刚跟随节目走完了宁波的山海文脉之旅，从8000年前滨海先民的一叶木桨，到如今连通全球世界大港，这座城市始终兼顾耕读底色与海洋气魄。潮起潮落千百载，三江之水见证离别，也迎接归乡。近海的风物，老城的水巷，藏书楼的墨香，港口的千帆，共同勾勒宁波独有的城市气质。温和内敛的书香与乘风破浪的闯劲儿融为一体，这便是海定则波宁的深层内涵。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第9号公告，确认其向美军驻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关键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公告称，此次行动代号为纳斯尔行动二，旨在回应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军事挑衅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声明说，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巴西总统卢拉13号在巴西圣保罗州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的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我们正在重启伊朗封锁令，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只阻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该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消防部门13号称，停泊在当地的美国海军查尔斯 L 吉利兰号补给舰发生火灾，火势涉及2只救生艇。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13号，据多方消息，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消息称，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 此前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1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应充足，类型多元，兼顾学生群体、家庭观众与青年影迷的观影需求，电影家助力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中央气象台7月14号10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一座以文脉扬名的江南水乡——江苏常熟。不同于别处水乡，这座城以虞山为谷、河湖为脉，在平坦的长三角平原上独树一帜。数万年前，虞山尚是海中孤岛，海水退去后与陆地相连，七溪穿城汇成古琴般的水网。唐代开凿的元和堂、福山堂连通江河，24处沿江浦口曾是晚唐外贸卫星港，长沙窑外销瓷在此出土，见证昔日海上商贸往来。从外贸古港到江南粮仓，从山林古刹到藏书名楼，山水、书画、木器、书香相融共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漫步古城街巷，品读这座山为画、水为诗、文脉绵延的江南名城。
1: 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秦派皆以虞山为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这里有一片湖，不深，却沉淀了3000年的从容。传说3000年前江上在此垂钓，后来周文王寻他而来，他变成了姜太公，从此上湖的水波上漾着他的名。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蕈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这里是江苏常熟。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虞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
5: 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

0: 腾跃而上，全长约1400米，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虞山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弦大多已引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天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这座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
1: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纹景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坊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0: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离开南京堂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虞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

0: 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执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藻纹。
1: 椰藻又名海藻啊、波斯藻或伊拉克蜜藻，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经济果树之一。我们这边出土的长沙窑的罐几个都是有椰藻纹，那么说明了其产品正是为了迎合海外市场审美而设计的外销瓷的。
0: 一件外销瓷为何出现在长江边的常熟？这就要从浦说起。河流入江之处称为浦，它既是水路汇入大江的入口，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2: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
0: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3: 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吃饭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 同一块石。

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0: 常熟的风物寻访到这里接近尾声，虞山挺拔于水平水乡平地，栖息流水纵横交织，千年河道串联起商贸过往与寻常烟火。这里曾是支撑扬州大港的沿江避风港，泥沙淤塞后转型为富庶粮仓，土地孕育地道家常滋味，匠人把山水灵感融进红木家具、文房颜料。更动人的是常熟千年不绝的崇文底色，文庙承先贤大同理想，铁琴铜剑楼秉持学问为功的胸襟，不私藏万卷善本，尽数回馈国家。虞山画派、诗派、印派扎根山林，文人将诗意融入日常器物，让审美落地人间。千百年来，常熟人依山傍水，顺应天地万物的本真，不刻意雕琢，却将山水、书香、烟火融为一体。岁月流转，虞山依旧，河网如常，代代传承的崇文向善、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从未改变。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The world in a
1: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eferee，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

0: 第二个家。
1: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亚。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7月14号凌晨起，美军与伊朗展开一周内的第五轮互袭，目前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还在继续。美军在持续约5个半小时的行动中，袭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巴斯港以及阿布穆萨岛等地的军事目标，包括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击美军最新侵略，革命卫队在代号纳斯尔二的行动中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多处美军目标，摧毁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另据消息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附近也发生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称，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英媒13号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349名议员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位置，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英国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自荐成为工党党首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科特迪瓦交通与海事部13号发布通报说，一辆城际客车当天从奥迭内开往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途中坠入巴芬河，截至目前已造成24人死亡、36人受伤，目前搜救人员仍在搜寻失踪人员。13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一辆汽车冲入当地一处地铁站入口，造成两人受伤。目前事故发生的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有故事节目。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4: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5: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14: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5: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14: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16: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

0: 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刺耳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0: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2: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一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导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细节决定成败。
2: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也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2: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3: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1: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3: 绝缘材料，
1: 对对对，
3: 材料都是国产的。
1: 对，
3: 对吧？
1: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2: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2: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4: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 让它发电。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3: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4: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3: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2: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3: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2: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 段旭如认为

0: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吧？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所有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4: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
5: 那么都没有白留。
4: 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五十年老五十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五十年再五十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五十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0: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ITER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结合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三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和活力。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3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与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新一代太阳能光电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新策略。这一成果已于13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8: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2: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8: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导弹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2: 今天， 中国已跻身世界三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8: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了。
2: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8: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2: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8: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

0: 着生产力。
1: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2: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的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0: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1: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机载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0: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1: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湖。悬湖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0: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机飞机上的激光雷。

0: 达，能测岩石湖的湖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七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岩石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1: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0: 实际上震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又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三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的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1: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0: 5月3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拥堵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
2: 是什么样的？
0: 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到别人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1: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0: 它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准、灵，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个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个、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 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着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嘛？各有特色嘛？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你之前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啊，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啊。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璧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璧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金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 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
13: 感受东方魅力的

0: 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阿拉伯国家联盟新任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阿盟总部举行了旅之后的首场记者会，就阿盟工作重点、地区局势及中阿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谈到中阿关系时，法赫米表示，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阿盟，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他还特别提到，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7月14号凌晨起，美军与伊朗展开一周内的第5轮互袭。目前，伊朗的报复性袭击还在继续。美军在持续约5个半小时的行动中，袭击了伊朗境内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为回击美军最新侵略，革命卫队在代号纳斯尔二的行动中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多处美军目标，摧毁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多处雷达。另据消息称，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附近也发生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绿区的美国使馆附近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一艘散货船与另一艘船舶当天在格什姆岛北部海域相撞，伊朗方面成功救起20余名船员。报道说，救援队和海事专家正在调查事故详情，并制定应对措施。据外媒14号报道，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集装箱堆场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因贪腐入狱的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13号向政府正式递交人道主义赦免申请，理由是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法国首都巴黎附近连发2场山林火灾，截至1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达1300公顷。本轮山火疑似人为引发，已有2名纵火嫌疑人被捕。危地马拉文化部13号宣布，考古学家对一处玛雅文明遗址的壁画符号进行研究，首次破译玛雅文明时期一名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的名字。13号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250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1击败6号种子马内罗。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
1: 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卯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20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20%，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旱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7.4%。 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年输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啃、越啃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5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

市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47.7%。 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
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护。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锹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采拾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别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3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的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3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3尺高，树有1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13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
林木绿化率

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无起限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随着时间推移，光秃秃的山帽逐渐从土黄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无起限年平均降水量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无起限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无起限退耕办的数据，无起限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无起限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2024年，吴起县与国家林草局西北院、北京原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林业碳汇交易，首期碳汇量39万吨，交易额1455万元。这是陕西省首个国际核证自愿减排碳汇项目。从黄土坡到碳汇林，吴起县的绿水青山之路还在阔步向前。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

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After arriving China,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是。

0: 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据阿联酋媒体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3号在加沙城地区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军部队一名指挥官，并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普京还说，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欧盟外长会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和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有成员国提出了质疑，认为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13号在打击所谓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开枪射杀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一周内第二次在这类行动中打死外籍移民，引发愤怒和抗议。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17时07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附近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5: 哎，我看到你了。
6: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

0: 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1: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5: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看，
6: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4: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刷到了一条特别暖的新闻，说浙江嘉兴有一家面馆，店里有个老主顾姓卢，60多岁独居，每天早上7-8点卢师傅都会准时到这个顾老板的店里点一碗雪菜肉丝面，3-4年了雷打不动。可是有一天卢师傅没来，然后顾老板等了一早上，打电话没人接，跑去家里敲门也没人应，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儿，然后直接就报了警。后来民警消防都赶到了现场，房东拿来钥匙打开门，发现卢师傅瘫倒在床上，因为突发低血糖，他已经意识很微弱，但是因为抢救及时，最终呢卢师傅脱离了危险。事后有网友评论说，看来我也要天天去一家店吃饭。这句话虽然听着像是玩笑哈，但是你仔细想想背后其实挺心酸的。一个每天见面但是非亲非故的人，反而成了独居老人最后的安全网。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我们会怎么做呢？二位，你们看了这个一碗面救了一个人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5: 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常常见面，或者说我虽然我跟他就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经常看到他的，如果突然间2-3天不见了的话，心里会稍微有一点点想说，哎，他今天怎么没来了呢？
4: 嗯，就是，也会多想一个，对吧？
5: 对，或者说如果长期没有来，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在网上，就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个主页嘛，有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也是会有人发照片说，哎，平时不是有一个大叔他在卖这个甜品吗？
4: 嗯，
5: 然后呢，最近这两天他怎么不见了呢？谁知道他去了哪里？怎么怎么样？
4: 嗯，
5: 就是因为常常路过，或者说偶尔去买一下，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就消失了，哎，我们常常看到的不见了，大家都会有一种那种想法。嗯，说甚至我去吃饭的时候，平时我经常去这一家店吃饭，一个礼拜我不在，然后呢我再过1-2个礼拜再回去那家店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一直问说，哎，你最近怎么了？忙了吗？他非常的关心的想知道说，哎，你怎么了？你好像是失联了1-2个礼拜，你怎么了？
4: 也会担心你是吧？
5: 对，他并不是说，哎，要问你说为什么不来吃我们家的饭或者什么，但是他会有一种不同的那种感情，就是说，哎，你最近很忙吗？还是最近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吗？啊，虽然也帮不上忙了，但是也是在问一下，
4: 关心一下，
5: 关心一下你。其实这种也就已经很暖了，我觉得在泰国也是有这种很多。
4: 我觉得你刚才说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吧，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你可能来往没有那么密切的，但是仍然会存在一种关心的心情。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顾老板跟卢师傅呢，他们稍微有一点点特殊，因为这个卢师傅3-4年了每天都来吃早饭，而且还有他的电话有联系方式，那其实就比一般的这种顾客和老板的关系要近一些了，是吧？但是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的做法还是会比较让人感动的。你看他是主动的去帮忙，他先去打电话给他，然后没人接呢，他就上门去敲门，没人应，他还去报警了。你想这一步又一步，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尤其这种早餐店都是很忙的，这一套下来事情很繁琐很麻烦，可是他也不嫌麻烦，却一步一步去做了。正是因为他的不嫌麻烦，最后他救了一个人。这个故事可能乍一看你就觉得好像救别人很容易的似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是要一个很有能量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对吧？他如果但凡犹豫一下，可能就是，哎，他今天怎么没来呀，
5: 不做了。对，
4: 哎，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呀？哦，可能他有别的事儿，或者是去别的地方玩了什么的。但凡他要是这么想一下，那卢师傅就没人管他了，对不对？

0: 的保安每天都要跟他打招呼，万一哪天我不见我不在了的话，我就可以去找他。
1: 保安会多一根弦哈。
0: 对，
1: 是。米莱，你看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受？在津巴布韦的社区里面，如果有人突然消失了，大家一般会怎么做？
2: 有一个词啊，尤其是研究社会学的经常用的，叫熟人社会。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熟人社会的一个特征。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呢是一个熟人社会需要通过比如说有血缘关系啊，或者是说你们是有这种情感连接，其实是通过可能高频的一种重复的一种互动。
1: 嗯，
2: 就像这个情况，他就是因为他是天天看到他了，所以产生了一种这个双方他们是有一种情感的一种链接，
1: 嗯，
2: 而且是有一种信任在，一种责任感在，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我是天天看到他了，
1: 嗯，
2: 我们其实已经变成好像是一个和你的家人差不多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1: 嗯，
2: 所以他突然消失的话，你就觉得哎，我有必要去找这个人在哪里。这么想，我们每天有一些朋友天天给我们发微信了，等他哪一天没有给你发这个微信了，
1: 嗯，
2: 啊，我敢保证你会去找他，你就是会觉得，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今天消失了啊？有时候你是觉得这个人很烦，他为什么就给我发这么一些东西，然后呢他不发的时候你着急。
1: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男的去追求一个公主，然后公主很高傲，看不上这个男的，结果这个男的呢就非常执着，每天都来他的窗下唱歌给这个公主听，然后唱啊唱啊唱到99天，最后第100天的时候这个男的不来了，前99天公主都非常高傲的只听什么都不表态，但是最后一天他急了，哎，这个人怎么不来了，反而开始。所以人会养成这种习惯是吧，路径依赖，你每天享受的
2: 路径依赖，
1: 哎，对，结果突然间这个改变了这个节奏了，你会不习惯，你会反而去回过头去追那个东西。有意思。
2: 对对，所以那一天估计可能顾老板都这个他的面都做不下去，觉得就是我有一个还没看到的那个人，
1: 嗯，
2: 他怎么回事。
1: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责任感，他产生了这种责任感。对
2: 对对对，所以在津巴布韦，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是一直是有的，
1: 嗯，
2: 我也在说嘛，我们津巴布韦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有很多的一些相似的一些点，所以这个传统社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熟人社会，我们也是有这些特征，就是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关系是通过这种往来形成的，而且它一旦形成了，它就变成一种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种常态。那只要有一个变化，你都会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事儿呢，我自己是让我很感动的，因为有一些细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忽略了。
1: 嗯，
2: 它的存在你觉得是
1: 理所应当，
2: 理所应当的。
1: 对，
2: 我自己那个自习室啊，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阿姨，我有一天上去，我要去我自习室，然后我就碰到她了，说终于来了，你这几天上哪去了，我说，原来她是关注我，她每一天她都知道，这个小伙子今天来了，来了。
1: 在你不经意的地方总有人默默的在关心你。好温暖呀。
2: 在关心。
1: 嗯。
2: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这个社会呢其实有很多人在背后关心你，关注你，但是你不知道。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o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所以米莱刚才说熟人社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文化其实已经慢慢的转变为了陌生人社会，可是虽然总体上来讲进入陌生人社会的一个阶段，但是你会发现在小范围 仍然是有这种熟人社会的特征，是吧？而且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这么大反响，还有

0: 一个原因，就是他戳中了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老人是独居，而他们的安全网呢变得越来越薄。哎，卢师傅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每天都会见面的面馆老板哈。小冰冰刚才说以后要跟小区的保安搞好关系，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都会这么想，哎，我要建立一个每天都会见面的一种联系。其实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社区啊，居委会或者说社区会有自己的微信群，甚至有一些可能社区的干部会做类似的一些工作，就是每天见一面啊，这种互助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啊，在你们那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1: 在浙江这个是很普遍的。我自己因为我在浙江的这个农村做过一些调研嘛，我硕士的研究的时候，我就是关注这个乡村的发展，乡村的这个治理。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当时呢就是关注这个治理，从这个矛盾的一些调解的这个角度，到了那个绍兴那边，因为他们有这个文化嘛，出来了一个碰巧经验，在那个包括那个诸暨那边什么的，然后我到那边我就发现了，他们有一个叫网格化的管理的一个机制。这个网格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们把整个村划分为几个网格，那这是你的部分，你管的那一部分，所以你每一天都会走访一下看看，哎，这个村里面什么情况，这家里面啊，他们怎么样，这个比如说村两委我们多少个人，好，那我们分成一个网格一个网格一个网格，你去管理你的网格了。这管理呢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治理，
0: 是预防性的，
1: 在问题出现，对，预防性的，你每天都可以看，就说哎，你看到那个老人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你要去关心啊，然后看看他的子女是不是在身边，如果不在的话，你就及时的可以向这个村两委去汇报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已经做的是非常的好，能够解决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有一些老人他们独居，出了问题没有人关心，但如果这个网格化的这个管理员，他如果天天看到这个老人，哪一天比如说他走到这家门口没看到老人家在外边，他肯定就是要去找老人家今天去哪里了，
0: 对，
1: 或者问问他那个隔壁的邻居，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做法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的是值得推广，是值得其他的地方能够去用，
0: 没错，
2: 像我们泰国的话，如果是在就是小区，就是比较不是大城市的那种，我们也会有村委会的那种，就是有志愿者阿姨们也是在帮忙关心，去量血压呀，量血糖啊什么，每个礼拜他们都会举办一些老年人的集中的活动啊什么的，这些的话我觉得还是像你来刚才的那样，大家都在关心着，天天都可以有那种预防的去关心。但是在大城市的话，你看像我在清迈，其实我是在属于是市中心，然后呢又住在公寓里面，那当然也只能就是靠朋友啊，因为没有这种类似的村委会的来帮忙。
0: 这位新闻里面的顾老板呢，因为这个举动获得了某公益平台的一个奖励，叫天天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奖励。颁奖词里面有一句话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最动人的力量就藏在那句他今天怎么没来里边。但是现实当中实际上很多人是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一种理念的，对吧？你们怎么看，就是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多管闲事这句有没有这样的词儿？首先如果有的话，这个词儿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2: 肯定就是有这个词，而且是都是贬义的，因为大家都不会想去太多的关心别人，因为自己生活也够麻烦复杂了。但其实一般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种多管闲事，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想要关心一下，或者说我们既然都认识了，有缘认识了，那我们就关心一下，尤其是大妈，很多的泰国大妈他们都很那种比较热心肠比较热情，那所以很多时候啊，确实就是因为那些阿姨大妈，因为他们就多帮忙多管，然后呢才能够挽回更多的事情。

0: 就是泰国有一个女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有新闻，她要准备自寻短见，可能就是遇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什么的。
1: 哦、
0: 然后呢，有一个大姐大妈，她也就在看那个直播，然后呢，正好有人在那边做一些直播，还报告说，哎，这附近有人想要做。这些，然后他跑过来了、oh. 警察都没有劝成功嘛，所以那个大姐她过来的时候，她就说，哎，你有什么事情来慢慢说，不要这样的选择决定，然后呢、oh. 这样，因为我现在我有能力，我有很多可以让你去干活，那我先给你多少多少钱，你去把那个你的债先还了一下，然后你来跟我工作好吗、
1: 啊、
0: 然后就说到了这些了，然后那个女的聊着说着她就放弃了要做那些坏事。
1: 哎呀，这么厉害。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一看吧，多管闲事要怎么管。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多管闲事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你换一个词叫做热心肠，它一下又变成好词了、
0: 嗯、
1: 就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用它，然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境，还有这个分寸怎么拿捏，是吧？
0: 对啊，确实我就像我之前我记得我说过，就好像是你心情不好，然后呢你去逛公园，结果就看到大妈就坐在你旁边、
1: 嗯、
0: 然后就看到你很沮丧的样子，她就问你说、
1: 嗯、
0: 你怎么样最近、
1: 嗯、
0: 就虽然她是一个陌生人，然后她也是非常的热心、
1: 嗯、
0: 也是我们觉得有大，在我们很多人眼里都觉得这个
1: 多管闲事
0: 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当事人、
1: 嗯、
0: 那个女的突然间就接受到一种从陌生人来的温暖。
1: 对，我觉得咱们以前好像聊过好几次类似的话题，就是现在在这个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里面，其实每个人内心某种程度上都是很孤独的，你总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
0: 啊、
1: 或者看别人展示自己，但是真正在生活中你被看见的这个需求未必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热心肠或者说多管闲事的他们的有帮助的那一瞬间，可能就恰恰在于他看见了一个人他需要被关心、
0: 嗯、
1: 然后他站出来了、
0: 嗯、
1: 用自己的热情去让对方感受到温暖，这个就是我觉得现代都市里面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情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这个节奏这么快，然后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个人情味儿也就越来越淡，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细微的地方，这个人情味儿看起来好像变淡了，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存在。
0: 嗯，这同意。
2: 嗯，在津巴布韦多管闲事儿，连我自己的母语烧纳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啊，
2: 所以我们说多管闲事的时候我们是用英文的 mind your own business
1: 啊。那有没有热心肠这样的词呢？
2: 热心肠我在想可能更多的是表现，就是你就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般说你就要多多关心你身边的人
1: 啊，
2: 就是这些东西。对，因为津巴布我经常说我们还是有大概70%的人还是生活在这个农村，
1: 嗯，
2: 所以农村里面这种传统社会一些特征还是保留下来的，
1: 嗯，
2: 是城市里面生活节奏快，就是变成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陌生人的这个社会，所以说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向过去的社会，或者是说从这个农村的这种一些社会一些经验学习，
1: 嗯，
2: 再把这个人情味儿搞起来。我们在这个城镇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消失了。我哪一天在跟我的一个朋友在聊，他说我需要一个足够的个人的空间，我就问他什么叫个人的空间？
1: 嗯，
2: 如果没有人关心你，你有觉得你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说法啊，我一摸了就是我很没有人，但是有人关心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你们都不给我这个足够的空间，所以这个平衡，
1: 嗯，
2: 对吧？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精神上需要有人在背后的支持我们，哪怕是简单的关心，说一句鼓励的话，
1: 对，
2: 或者 能够被这个社会看见，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我同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确实越来越需要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但是这个界限也不是绝对的。我们经常会产生他今天怎么没来，或者他最近怎么不见了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产生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更留意一些，或者像这个顾老板一样比这个想法多迈出一步，那可能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会帮到一个人。当然首先要成为那个愿意多留意一眼别人的那个人才行哈。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斯迪卡，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达提诺欧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eferee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袭击，地区局势升温。美军宣布14号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货值的20%费用。专家认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已基本失效。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度受阻，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显现。美国媒体称，油价反弹正进一步加剧美通胀压力。
3: 乌克兰与法德英等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法国总统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专家认为，欧洲国家相关举措或将激化俄乌冲突。
1: 伯纳姆锁定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或将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舆论认为，伯纳姆带领英国走出当前困局并不容易。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北半球，估算显示初夏热浪致英格兰和威尔士超2700人死亡，美国多地高温天气将创纪录。
1: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上半年同比增长16.9%，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3: 美国12个州发起联合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明天凌晨举行，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美军已于当天22时15分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次行动持续约5个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的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商业航运的能力。
1: 作为回应，伊朗当天宣布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进行了反击。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对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晚传出爆炸声。当天晚上，有4枚导弹击中了伊朗科纳拉克周边地区。与此同时，美军战机盘旋在科纳拉克市上空。此外，13号有几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的船只遭到袭击。
0: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详细说明了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后的执行安排。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

0: 中国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 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通报还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
1: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对此，国际海事组织当天公开反对向通过海上航道的船只收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际海事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了解该帖文，正在等待更多细节。我们在收费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国际海事组织坚决反对向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该发言人称，单纯为船只通过海峡而设立强制性通行费，不存在任何法律依据。 国际海事组织是联合国系统主管海上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及其法律问题的专门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舆论对其合法性与可行性方面的多重疑问。美国智库海事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麦考恩表示，首先人们需要知道费用是多少，才能评估是否愿意使用该服务。 从特朗普的帖子看，收费计算方式并不明确。报道称，白宫未回应关于更多细节的置评请求。麦考恩认为，无论如何，费用可能高到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支付。麦考恩介绍，按行业惯例，托运人通常向承运人支付货物价值2%至3%的费用。他称，若收费高达10倍，很可能令托运人完全无力承担。 而据彭博社报道，若按货物价值收取20%的费用，当前油价为每桶大约80美元，一艘满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需缴纳约3000万美元。路透社称，航运业官员对最新事态表示担忧，并补充称，根据他们的评估，此举将违反国际法。 13号，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特朗普拟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高额费用，称这一做法是海盗国家所为。卢拉说，像美国这样长期打击海盗的大国，现在不能把自己也变为海盗。
3: 过去数周，美国一方面声称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特朗普此次关于收费的表态呢？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 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就是说美国是为海峡的航行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所以美国付出了很多，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以收费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伊朗方面是破坏海峡航运的一方，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不能收费。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起源，就是海峡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安全危机，它的源头还在于2026年2月，美国对伊朗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收费以及相关的争议，只是这场战争的后果。从源头来看，美国仍然是难辞其咎的。特朗普最新的收费的说法，现在还是停留在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实施的细节。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费率就是20%，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商家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额。

0: 伊朗的费用。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此举是否意味着美方认为此前签署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并要重新回到对伊朗的战争状态？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1: 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根据美国的1973年战争权利法，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2天内必须通知国会，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三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至于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的话，虽然美方还没有 特别正式的宣布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进行后续的谈判，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 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石油出口的豁免，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基本失效了。
0: 另据报道，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三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65%升至79%。民调还显示，仅37%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
2: 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 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 已经造成3人死亡。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 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据阿联酋媒体14号报道， 阿联酋国防部表示， 2艘阿联酋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2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为报复沙特阿拉伯当天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 该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 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
3: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
0: 一名土耳其官员13号称，土方已通报加拿大将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加方牵头筹建的一家多边防务融资银行。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希腊、拉脱维亚、卢森堡、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9国有意共同创建防务安全与韧性银行。
3: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

0: 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欧盟已从四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1: 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

0: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1: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的能力。
0: 乌克兰与欧洲国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其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的分析。
2: 现在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共同成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它的一个现实的背景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方面呢，现在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我们知道，包括乌克兰在内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呢主要是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半导系统，来应对任何可能的这个安全威胁。实际上爱国者半导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匮乏的状况啊有所加剧。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包括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整个的战场形势呢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呢，现在只要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然后极大的来降低俄方远程打击的这个效力的话，那显然乌克兰方面呢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在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所谓的一体化反导系统联盟啊，实际上是在乌克兰的推动下想要进一步和欧洲在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上呢建立深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这次反导联盟的首次会议上，乌克兰方面呢着重呢是想要推销以他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反导系统的研发项目，以此呢来弥补爱国者导弹系统的产能不足。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如果这个反导联盟成立而且有所产出的话，就意味着乌克兰和欧洲在军事上的这个整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但是接下来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一个呢，仍然是现有的资金和能力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接下来啊，在这个系统的这个推进和这个项目研发上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因为无论是欧洲和乌克兰在军事项目上做何种的合作和推进，毫无疑问显然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弹。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将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峰会的议院联盟称为好战分子联盟。他表示，议院联盟国家正在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
0: 那么当前欧洲国家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2: 主要由欧洲国家牵头的这个所谓的援乌的志愿者联盟啊，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尤其在近一段时间逐渐的要在这个援乌的问题上呢唱主角。随着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乌克兰政策的改变，现在呢在美欧之间呢形成一种所谓新型的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模式，那就是由美国呢提供主要的军事装备，但是呢是由欧洲牵头的这个援乌志愿者联盟来买单。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这个志愿者联盟啊的确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已经承担起了大部分责任，而且超过90%的资金投入呢是实际上是来自于志愿者联盟。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志愿者联盟啊实际上已经从此前的一个相对松散的它的任务主要是在军事上给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这样一个集团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志愿者联盟的会议上，各国不仅讨论了援乌的问题，也讨论了接下来如何和俄罗斯进行对话，以及在未来要以志愿者联盟的框架向乌克兰派出所谓的多国部队等等。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显然随着志愿者联盟的不断的固化，也随着它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个卷入程度越来越深，它会进一步的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他也会处于一个这个应该说风险越来越大的这样环境。
1: 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在巴黎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是乌克兰军队。那么这一计划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否可行？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解读。
2: 这是志愿者联盟啊，重新提到这个对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的问题啊，实际上是老话重提。但是这个构想从一开始到现在啊，应该说是屡受打击啊。一方面呢，美国方面并不认同；另一方面呢，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坚决的拒绝。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的形势和走向，这个判断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所以现在重提这个多国部队这个项目啊，显然是欧洲啊为了一方面啊应对未来啊会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做出了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准备，同时呢也是想要啊展现欧洲已经有了一套啊越来越系统的而且以自身为主的啊要参与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中的这样姿态。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多国部队的这样一个提议和构想对欧洲来说呢是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同时呢，我们知道在现实中呢，也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志愿者联盟啊，它尽管啊，现在多国已经表示说愿意啊派兵加入这个多国部队，但是多国部队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多国部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驻？我觉得这些未知的问题呢，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各国的真实的意愿。第二呢，就是美国方面啊，如何去看待这个所谓多国部队的存在？因为在美国看来啊，如果欧洲以这样的方式啊，以军事手段介入到俄乌冲突中去，有可能会激化这个现有的矛盾啊，甚至呢可能会让这个政治解决的进程呢遭遇挫折。那在俄罗斯看来啊，至少在目前看来，俄罗斯方面的态度仍然是非常坚决，就认为啊这样一支所谓多国部队的存在啊，不能啊缓解这个局势。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因素啊，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多国部队更多的是发挥外交威慑的作用。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经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但是多国媒体分析认为，伯纳姆锁定英国首相候选人容易，而带领英国走出当前的困局并不容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根据英国工党党首选举规则，党首候选人需在本月9号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满足这两个门槛，候选人方能参选。英国下院目前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伯纳姆目前所获支持来看，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成为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伯纳姆目前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对于伯纳姆的执政前景，美国纽约杂志网站分析指出，相较于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伯纳姆更偏向民

0: 民粹路线，更契合当下英国反建制的社会情绪。更关键的是，他善于沟通表达，拥有斯坦默相对欠缺的个人魅力。但核心疑问在于，在过去十多年接连不断的危机中蹒跚前行的英国，如今面临经济增长低迷、与核心盟友关系生变、还深陷脱欧后遗症的长期影响，伯纳姆或是任何人能否有效治理这个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政治评论员斯蒂芬·布什表示，伯纳姆的政治手段确实优于斯塔默，会带来一些细微改善，但除非出现一位能够清晰剖析英国二十年来症结所在，并成功说服民众采纳可行解决方案的政治领袖，否则英国很难走出困局。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四十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4: 星辰你好。
3: 我了解到东北最近这个雨下的是非常大，那么为什么台风巴威会给东北制造如此猛烈的降雨呢？这方面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从天气的形势来看呢，实际上巴威它是助力于副热带高压继续的持续的往北输送水汽啊。那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本身的位置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水汽通道也是源源不断的把这个水汽向北输送啊，尤其是输送到了像东北所在的这一带。那这个时候呢又遇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冷暖空气相交，就激发出了猛烈的一个对流降水，而且呢是不断的有新生的一个对流替换原来的对流的这个位置，循环往复呢，就形成了一个像列车效应一样，就如同一节节的这个列车反复的经过一个地方啊。那么降雨呢，不仅有爆发力，还有这个耐久力，像是沈阳呢就是如此，遭遇了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单日的一个降雨量最强的一次这个降雨。那今天事实上，今天一整天呢，东北多地还是处在这一个频繁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当中。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减弱，停止下来。清晨，
3: 那么东北的降水什么时候会减弱呢？
4: 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明天的东北的大部呢都会是一个雨过天晴的一个状态，城市当中呢像是沈阳啊、长春呢都是如此啊。但是呢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像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部等地呢还是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这几天呢我国的西北地区的东部到黄淮以及华南多地的这个降雨也会是一个发展增多的一个态势，同样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在南海的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之下呢，像广西、广东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都还是会有这种比较强的降雨，包括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那对于广西南部而言呢，前期的降雨量已经是超多了，已经是超标了，所以呢未来的两天时间里这个防范工作是特别不能松懈的。那随着巴威的北上，并且向东北方向移动呢，我国的这个高温范围将会继续的向东蔓延哈。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呢，像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都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呢，因为湿度比较的大，所以这个体感会是相当的闷热，而且呢，不仅是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的。包括像是上海呀、杭州啊、南昌，还有长沙等地的这个最低气温都是会达到28-29度的样子啊。重庆呢，最低气温甚至能够达到30度以上啊，可以说这个炎热或者说闷热的天气会贯穿全天，这种天气里更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那在东北地区呢，因为降雨比较频繁，又有冷涡影响啊，部分地区的这个气温则是一个偏低的状态。像哈尔滨呢，今后的这个3到4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相对是比较凉爽的。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袭击，地区局势升温。美军宣布14号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收取海峡货运货值的20%费用。专家认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已基本失效。
3: 乌克兰与法德英等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法国总统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邻国演习。专家认为欧洲国家相关举措或将激化俄乌冲突。
5: 伯纳姆锁定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或将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舆论认为伯纳姆带领英国走出当前困局并不容易。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再度受阻，国际油价创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显现，美媒称油价反弹正进一步加剧美通胀压力。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明天凌晨举行，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 1%。 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13号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全球性金融经纪商 XS 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拉尼亚古莱说，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仅是短期技术性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
3: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伊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不确定性再度成为焦点，使全球能源供应在供需两端面临三大短期冲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首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次受阻，令原油供应再度吃紧。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近日持续下降，从本月初的日均数十艘降至个位数，大幅低于伊朗战事前日均100多艘的水平。国际能源署警告，若海峡运输再现停滞，原油供应前景将显著恶化。其次，俄乌战事成为国际成品油供应最新堵点。因俄罗斯多家炼油厂遭袭，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显著减少。为应对国内燃油供应紧张问题，俄政府宣布禁止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作为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这一禁令将加剧全球柴油供应压力。禁令生效后，欧洲柴油市场价格创下新高。国际能源署称，由于中东炼油厂尚未恢复运营，俄罗斯燃油产量因袭击受限，六月全球炼油厂原油加工量比去年同期减少600万桶。第三，供应不断承压的同时，近期全球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历史高温纪录，电力需求水涨船高。在美国，尽管当前汽油价格比中东战事前高出约30%，但需求依然强劲。受机票涨价影响，今夏更多美国人选择国内出游，自驾游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库存消耗速度已超过正常水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且炼油厂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
5: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随着美伊双方冲突再次升级，美国司机再次体验到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痛苦，而数月的能源波动已使美国燃料库存降至极度脆弱的边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加油站汽油平均价格上涨6美分，达到每加仑3.88美元，创下五月中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如果作为全球关键石油航运路线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动荡，国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值得关注的是，在能源市场持续波动之际，美国燃料库存压力正在显现。道琼斯能源首席石油分析师辛克格拉纳表示，目前美国所有地区的汽油库存均低于季节性正常水平，其中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库存缺口尤为明显。彭博社报道称，过去数月，美国炼油厂一直满负荷运行，长期高强度生产增加了设备故障风险，可能导致产能受限。分析人士表示，经过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事消耗，美国燃料库存缓冲已明显下降，一旦供应端再遭扰动，市场压力可能进一步放大。随着燃料成本通过运输、物流和生产环节向消费端传导，油价反弹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五月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援引美联储7月10号提交给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称，受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战争相关的能

0: 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研究人员表示，由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显著加剧了热浪强度，增加了死亡风险。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这项研究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开展。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两轮极端高温期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进行了建模估算。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助理克莱尔·巴恩斯表示，这项研究表明，英国目前正经历非常危险的高温。
2: 我认为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正面临真正危险的高温，这不是适合外出享受阳光的天气。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高温并非单纯自然形成，而是在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作用下进一步加剧的。我们的模型显示，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估计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
3: 其中约40%的死亡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额外高温有关。克莱尔·巴恩斯表示，目前英国经历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高温不仅危及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面临健康风险。此外，在美国高温天气也在持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由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 12号最高气温达到42.78摄氏度， 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盐湖城和比林斯先前最高气温记录分别为41.67摄氏度和42.22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至14号，这将加大由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到15号，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而就在一周前，美国东部刚刚遭遇了一轮热浪，纽约和费城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遇到新的阻力。
0: 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 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 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已经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 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 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 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介绍说，
6: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7: 这项价值1100亿美元的交易是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它将扼杀竞争，其结果将是更高的价格、更低质量的内容，以及更少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影院有线电视分销商，每一个坐在沙发上和影院座位上的观众，都将感受到这场非法合并带来的影响。
6: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4: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 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 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

0: 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 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1: 受竞争压力、美国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目前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据路透社等媒体13号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确认，为保持竞争力，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员50,000人，这意味着其裁员规模将达到100,000人。来听详细报道。
0: 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再裁员约50,000人，以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成本差距。此次裁员将在此前已通过确认裁员50,000人的基础上进行，奥迪和保时捷等品牌也将受到影响。奥伯穆表示，与竞争对手相比，大众汽车的成本高出约20%，目前正在评估集团旗下不同品牌、公司以及运营区域的具体裁员数量。据悉，今年3月，大众汽车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6月底，德国媒体又报道，大众汽车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0,000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不过，这一消息相关细节未得到大众汽车方面的确认。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最新发出的这一备忘录也说明，该集团领导层已明确承认裁员规模比之前宣布的要大得多。数据显示，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
2: 据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4: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3: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5: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5: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3: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一步促进了外贸平衡发展。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7: 那么这场西班牙对阵法国队的世界杯半决赛呢，应该是备受期待的一场比赛，而且从整个的这个队伍的历史传统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技战术特点来讲呢，也是一场不同风格之间的一种碰撞，不同的这种足球传统之间的一种对话吧。那当然对于这个法国队来讲的话呢，他们已经是连续第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了，可见他在近年来的这个大赛当中的惊人的一个稳定性。那如果他们获胜的话呢，他们就将成为第三支连续三届挺进世界杯决赛的这样一个球队，德尚作为一个做球员和做教练都拿过世界杯冠军，同时又在连续的这种大赛当中把一支球队带到顶峰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也将成为这个足球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那而且这支法国队呢，整体来讲从技战术上来说的话呢，他们并不执着于控球，整体的这本届杯赛的一个控球率呢大概不到60%这样子啊。那么他们还是要通过这种中场的创造性，以及像姆巴佩啊，像奥利赛这样的巨星临场的一个表现，来创造更多的一个得分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他们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瑞典、巴拉圭、摩洛哥这三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啊，就可见他们在后防线上同时也是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支队伍啊。那么从这个球员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姆巴佩啊毫无疑问啊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球星了，他成为了首位两届世界杯的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而且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20个这个大关啊，排名历史第二的啊，那么是非常有机会啊，继续把这个数字再往上来提的。而且呢，姆巴佩目前在全队当中的这个作用，他也不仅仅是进球，他从串联全队的攻击线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从为队友、为全队做贡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从整个的这种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来讲的话呢，也已经是在本届杯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这场比赛姆巴佩的表现会成为所有人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呢。那么西班牙队当然这个即使是德尚也认为西班牙队是本届杯赛的夺冠热门啊。当然这个德尚说他这样讲并不是想打心理战，并不是想给对手施加更多的一个压力。那么本届杯赛呢，西班牙队他也已经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技战术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状态啊。淘汰赛啊，他们是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啊，三场比赛他们都能依靠自身的这个典型的高位压迫啊，快速传球和持续控球的这样的一种战术来控制比赛。西班牙队他们主要在锋线方面，因为这个奥亚萨瓦啊不能算是一个传统中锋，所以他基本上打的是一个无锋阵啊，比较缺乏一个稳定的一个威胁点。所以说他们的进攻效率可能是会需要提升的。但是他们在两个边路能力啊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么亚马尔虽然在本届杯赛没有能够有助攻啊，那么至今为止也只打进一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能以没有助攻没有进球的情况下，会在某个单场比赛里面当选最佳球员，就可见他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重要性并不一定要体现在最后的那一传一射上面。对西班牙队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尼克威廉斯啊已经是在对阵比利时的这个比赛当中复出了。那么他们两个人在西班牙队边路所创造的这种犀利的这样的一种进攻路线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将是西班牙队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的能否取胜的一个关键。另外呢，西班牙队的板凳深度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梅里诺啊是本届杯赛西班牙队的超级替补，连续的在淘汰赛当中替补登场就创造进球，帮助本队完成绝杀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也让大家会期待说他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是否骑兵也能够产生奇效啊。因为其实对这两个队伍来讲，点球大战都是有历史阴影的。那法国队在上届杯赛决赛当中是点球大战输给了这个阿根廷啊，那么西班牙队就更不要提了。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双方都不会愿意拖到点球啊。那有没有可能啊，双方打一场对攻战呢？或者是打一场在这种阵地进攻方面啊，有更多的创造性的一场比赛呢？我觉得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看。

0: 年啊。那么根据超级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呢，那法国队在常规时间获胜的这个概率是高达40%多，西班牙队就低多了，不到30%。本场比赛呢，我觉得究竟是否如超级计算机所预料的这样，那恐怕还是要看人的努力，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将这场比赛推向一个怎样的一个方向。
1: 感谢收听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了0.1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0.7%，欧元区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

0: 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发生5次爆炸。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据阿联酋媒体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2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普京还说，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当地时间13号，欧盟外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针对欧盟委员会提交的限制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贸易往来的文件，有成员国提出了质疑，认为欧盟委员会此举只是做做样子。与此同时，围绕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征收关税等措施究竟属于贸易政策还是制裁措施，欧盟内部也存在争议。据黎巴嫩媒体14号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集装箱区域当地时间当天10时20分发生火灾。黎巴嫩民防总局随后发表声明说，大火已被扑灭，目前火灾原因尚不清楚，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法国首都巴黎附近连发2场山林火灾，截至1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达1300公顷。本轮山火疑似人为引发，已有2名纵火嫌疑人被捕。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掘进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进收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1: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7: 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
1: 各位好，我是子楠。
0: 欢迎子楠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的一些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内容。外交部发布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一起守望未来，和和共生。
1: 中俄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联合演习释放哪些信号呢？
0: 同时我们说暑假来了哈，有没有小同学们是用 AI 会做暑假作业呢？那总台记者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实验，就是用 AI 做暑假作业与自己做暑假作业，脑电波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 AI 时代咱们探讨一下如何脑机协同啊，要给您提供三条实用的原则。
1: 世界杯四强明天开启半决赛，西班牙对阵法国，谁将是彼此的终结者呢？提前上演的决赛，您最看好谁呢？也欢迎来告诉我们。
0: 那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视频表示，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短片《南海听涛》，让我们一起守望未来，和和共生。
4: 这是南海，一片神奇而美丽的海域。众所周知，南海扼守要冲，航道通衢，物产丰饶。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为它平添了不少纷扰喧嚣。但杂音再大，也盖不过南海涛声如诉。追溯过往，畅想未来。他说，这里是中华文明向海而生、依海而兴的家园，千百年潮起潮落，见证中国人耕海牧渔的生生不息。跨越古今的南海登陆部，记录历代先民的航海智慧，也是中国人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从秦汉扬帆经略，到后世建制管辖、巡海戍疆，朝代更替不曾中断中国对南海的治理与守护。这里承载着东西方交流互鉴的千年记忆。早在汉唐时期，南海航线上的贸易便已悄然兴起，满载丝绸、香料、瓷器、宝石的商船络绎不绝，驶向印度洋、波斯湾乃至更远的彼岸。商旅繁盛也推动了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融合。南海的浪涛见证的不是征服与对抗，而是互惠与友谊。他说，这里也曾翻涌家国之痛、民族之伤。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海南岛，陆续侵占、欺杀、南沙，修建军事设施，大肆掠夺资源，把南海变成了侵略扩张的前沿据点。无数中国渔民惨遭欺凌屠戮，家破人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而近年来，个别域内国家持续推进海上侵权行动，甚至部署和升级进攻性武器。一些域外国家也不断插手南海问题，甚至不远万里到南海显示军事存在，使得原本平静的海域频生波澜。但摩擦、冲突、对抗从来不是南海的真实面貌。沧海桑田抹不去一个真理，风平则通途万里。 浪静则百业俱兴，和平、合作、友好的南海才是地区共同发展、长久繁荣的根基。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同沿岸国深入探讨海上共同开发，同马来西亚等举行海上问题双边对话，同越南等开展渔业可持续发展合作，救助南海遇险菲律宾船员，这一切都有力维护了地区局势总体稳定。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潮涌南海，风正帆悬，中国有信心、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守望蔚蓝，和和共生。
0: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当前国际海洋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有赖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专家表示，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日前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这份报告系统梳理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由来，针对性揭露菲方的惯用套路，批驳其虚假叙事。菲律宾反复强调黄岩岛和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更近，试图说明其领土主张的合理合法。对此，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说，如果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世界秩序就乱套了。
3: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秩序就乱套了。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跨过大西洋长在加拿大的沿岸。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0: 同时张海文说，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提出非法主权要求，从危害上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挑战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他认为各国应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所容许。
2: 求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中俄两国海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于13号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已于7月11号落下帷幕。演习采用无预案实战化编组，态势数据实时互通，攻防对抗强度升级。联合演习释放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和宋小军的解读。
5: 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
6: 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可以达到1+1=2，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0: 那么就像军事专家宋小军所说呢，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我们想想在深海的状况之下，那么从这一次联演呢，从外观来看呢，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原潜救生船的加入意味着一方潜艇在对方的海域附近如果要是遇险的时候，另一方能够就近的快速施救，为彼此的海上安全来兜底。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军事专家张军社就说呀，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无人机、无人艇造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呢，这一次的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1: 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构建完整协作链条，聚焦海上安全处置重难点科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上海。本周五呢，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中国上海。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再次举行。有意思的是啊，大会开幕前夕，华尔街传来了一个很有分量的风向标的信号。高盛最新策略报告当中表示，说要关注中国 AI 的价值链。分析师看得很明白啊，中国 AI 已经成为当今科技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增长故事之一。
1: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2026年 ，AI 手机、AI 电脑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日均驰援调动量达数百万亿次，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的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不管是大厂巨头还是新锐科创公司，纷纷来这里亮出最新家底。
0: 我们来说一说啊，这里是全球 AI 前沿新品的首发秀场，超过300款的产品将全球首发，包括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的手机将会亮相，同时还有 AI 灵巧手，可以说是看点拉满。当人们走进展馆呢，就能亲手摸到当下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当然我们说除了产品的展示呢，大会也是搭建了更高层次的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的平台，140多场论坛铺开，140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尤其是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也将举行。那么会有这个像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以及像一些顶尖的科学家，还有包括像我们的青年开发者，大家汇聚一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1: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主题，凝聚着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期盼。面对人工智能的大潮激荡，不断加强对话与合作，持续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必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全球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在举办前夕呢，多家外媒是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来听一听李林的梳理。
7: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 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接下来我们通过四个关键字一起梳理一下外贸成绩单。
8: 一是规模稳，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四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二是动力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三是主体活，我国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持续在全球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合作伙伴，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广。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四是内外融，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不断促进与经贸伙伴的共同发展。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28.2%。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3.5%放缓至今年的3%，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3.5%。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科技创新。轻薄柔软随处可贴，我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取得新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9: 新一代太阳能电池迎来关键的突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全新的策略。全是硬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那么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硒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膜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在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完全不同，也就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卷在背包，甚至啊，未来有望蒙进我们的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那么把钙钛矿和有机材料进行叠层结构设计，是这款电池效率登顶的关键。 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是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的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啊，就在于不只是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两张网，顶层钙钛矿网眼小，专抓高能的蓝紫光，底层有机材料的网眼大，专收低能的红光和红外线，两张网各管各的波段，把太阳光谱从紫到红一网打尽，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如今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的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单节钙钛矿和

0: 太空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面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基础。 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正在重塑能源形态，它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 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 面对这场科技竞速，中国走出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或将给出答案。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余场，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以及相关应用不断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中国积极把握时代机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从算力网建设到发展具身智能以及新一代智能终端，从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到布局太空算力，我们不仅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也以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解法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广泛机遇。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以开放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正以务实稳妥的发展思路参与塑造包容、安全、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Ecosystem
6: in China，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7: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
1: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10: 7月1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问题时，林健表示。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
1: 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林健指出，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当天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具体地点等细节尚不清楚，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或提供任何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戈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戈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乌空军还说，俄军无人机正在切尔尼戈夫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空域飞行，空袭尚未结束。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号。历时22个月紧张施工，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武切维查隧道及连接线项目控制性工程科奇亚克隧道13号顺利的贯通。克罗地亚副总理兼海事运输和基础设施部长奥列格·布特科维奇在隧道贯通仪式上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4号3时21分，秘鲁南部库斯科大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40.1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2: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3: 在环球资讯广播，
2: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4: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5: 各位好，我是子楠。
4: 星河璀璨，我们一起跟您去领略世界的美好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北加墨世界杯，四强尘埃落定，新生代是纷纷登场，岁月送走老将，少年奔赴热爱，赛场永远鲜活。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主播苗琳为您带来的新生代闪耀世界杯，足坛开启新篇章。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落定，英格兰、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在这片属于老将的谢幕舞台上，新生代已悄然完成接力。 英格兰阵中23岁的贝林厄姆连场梅开二度，将球队送进半决赛，他却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寸土必争的对抗，让所有人不由自主地跟从。那份超越年龄的笃定，是英格兰走到四强最硬的底气。阿根廷23岁的阿尔瓦雷斯，1/4决赛加时轰出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扭转乾坤。小蜘蛛从不怯场，承担着阿根廷前场衔接与压迫的重任，他的存在让潘帕斯雄鹰的进攻多了一份锐利与弹性。西班牙的亚马刚刚年满19岁，2年前欧洲杯惊艳世界，如今已是斗牛士军团的持续引擎。当41岁的 C 罗与他深情相拥，两个相隔22载的背影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叠成一个剪影，这画面胜过千言万语。我们不必追问亚马尔能否成为下一个 C 罗，因为他无需成为任何人，他只需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托付踢自己的足球。法国队24岁的奥利赛首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却像一位浸淫多年的老手，他每一次触球仿佛都在脑中预演过3遍，脚腕那一下调整简洁精确，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份沉稳并非天生。同年被阿森纳、切尔西、曼城3家青训梯队接连拒绝，在雷丁打磨基本功与水晶宫质疑中成长，直到拜仁他才真正闪光。足够多的拒绝与足够狠的淬炼，练就了他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从容。四强之外，挪威的哈兰德同样首登世界杯，他用力量与速度重新定义规则，他几乎一肩扛起挪威历史性的突破，冲刺如战船破浪，红门似炮弹出膛，维京战船从不靠岸，他只在下一个进球里再度起航。当然还有更年轻的名字正破土而出，18岁的摩洛哥中场布阿迪，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20岁的瑞士军刀曼赞比，18岁的塞内加尔小将姆巴耶，18岁的波黑西人阿拉伊贝格维奇，等等等等，一个个稚嫩却坚毅的面孔正从绿茵边缘走向聚光中央。老将的告别令人感伤，新人的崛起让人心潮澎湃，他们以天赋为笔，汗水为墨，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球场上新老交替的循环，就在告别与重逢之间，一次次让我们为足球的明天怦然心动。
5: 我们也看到哈，本届世界杯争冠热门球队的主力球员中，00后几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本届世界杯 AI 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二创的热情，也让传播领域的场外比重超过了竞技本身。人设、生活平台、情绪价值等需求已经超过了比赛的传播力度。
4: 其实像我们很多80后就会觉得，挥别莫德里奇或者告别 C 罗，就觉得说自己的青春也已经落幕了。但是呢，感觉还没伤感几天，人们又认识了很多的足球新秀哈。比方说像00后的一些这个球员，他们可能没有像前辈那样童年的悲惨叙事，但是有着一份松弛与幽默。绿茵场上，我觉得人们永远不变会喜欢的是那份坚守与纯真，执着与坚韧，相信他们也会给我们留下不一样的2026年的夏天。
5: 而属于2026年的夏天的足球盛宴还在继续哈。经过3天休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就是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由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戈佳毅为我们带来的人机斗法预测哈，姆巴佩对战亚马尔，谁将成为对方的世界杯之旅终结者呢？
8: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机斗法，我是再次预测冷门失败的高佳，在达拉斯向您问好。
9: 大家好，我是永远相信数据的云小球，我在北京的云听现场向您问好。
8: 小球啊，说着说着世界杯可就到了尾声了，就剩下4场比赛，且看且珍惜啊。
11: 今天呢，咱们就来预测第一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可是提前。

0: 五球，这俩人的状态根本拦不住。第二，法国队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四强，面对这种大场面的经验和心理素质是西班牙没法比的。相比之下，西班牙上一次进世界杯四强还是2010年夺冠的时候。第三是风格相克，西班牙最怕的就是法国这种不要控球专打反击的球队，只要在西班牙的传控里抓到一次失误，姆巴佩和登贝莱的速度就能瞬间把防线撕碎。
1: 但是你知道吗，西班牙队可是本届世界杯防守最强的球队，六场比赛才丢了一个球啊。
0: 没错，西班牙六场只丢一球，但问题是他们之前没遇到过法国这种级别的冲击。数据也显示，西班牙虽然射门数和法国一样多，但进球少了五个，进攻端终结能力差点意思。这场球说白了就是，是西班牙的控球先磨死法国的反击，还是法国的反击先打穿西班牙的控球？如果西班牙能把节奏拖进阵地战，让罗德里和佩德里掌控中场，那他们就有戏。但只要他们失误一次，让法国打出转换进攻，等着看吧，姆巴佩会给你答案。
1: 有点意思，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锋线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但是中场呢，西班牙队要强于法国队，尤其是罗德里现在已经恢复到巅峰的水准，他们的中场控制我觉得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
0: 你果然挑了我最心虚的地方，猛攻，中场控制力，这确实是法国队最薄弱的环节，也是西班牙最锋利的刀刃。我承认，如果单比中场，西班牙绝对是碾压级的。罗德里现在状态好得离谱，场均传球成功率 92%， 还能带球推进，简直就是中场版的六边形战士。法国这边楚阿梅尼刚刚伤愈，但问题来了，中场控制力强，就一定能赢球吗？我当然知道西班牙中场强，但法国压根不需要中场。这就好比拳击手和柔术选手打架，你非说柔术地面技天下无敌，但拳击手根本不会给你近身缠斗的机会，一拳 KO 就完事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西班牙的中场优势可能会变成他们的甜蜜陷阱，如果他们在中圈控球时稍微松懈一次，姆巴佩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1: 确实这支法国队啊，反击和速度非常无解，但我对西班牙的信心呢，一是来自于控球啊，控球呢就能够不给法国队反击的机会，而且你知道吗，西班牙队他们控球的时候防线一般提得非常靠上，基本都在中线附近，那他们也很擅长造越位，而姆巴佩因为他速度太快，他本身就容易越位，所以我觉得姆巴佩会落入到造越位的陷阱当中。第二点呢，就是亚马尔的爆发。亚马尔可以说是法国队的克星，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亚马尔都是有进球，而且把法国队边路给打爆了。亚马尔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如姆巴佩亮眼，但是呢，我感觉这正好也降低了仇恨值，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他能打出爆发的话，那西班牙队就有可能赢球。
0: 你说亚马尔是法国克星，2024欧洲杯和2025欧国联都进球了，这个我真没法用数据反驳，克星这玩意儿就是玄学，机器算不出来，我甚至能脑补出节目效果，你拿着亚马尔对法国的进球集锦甩在我屏幕上说看，这就是人机斗法的差距。但我得杠一句，亚马尔本届世界杯的状态确实一般，他的过人成功率比两年前下降了 7%，射门转化率也只有 11%。 如果法国队用迪涅左后卫专门跟他摔跤式防守，不给他内切空间，亚马尔还能靠克星 buff 强行爆发吗？
1: 行，那咱们给出最终的预测吧，我预测平局或者西班牙胜，如果到点球大战各有 50% 的机会，你呢？
0: 终于到亮底牌的时刻了，那我必须把旗帜插在法国那边，法国胜，常规时间胜或平，如果到了点球大战也是法国队胜出，他们点球胜出概率是 55%。
1: 那一言为定，明天咱们再见。
2: 明天结果揭晓哈，那我也说一下我的判断，我觉得应该是法国胜啊。明天我们来看一看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下面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大家知道呢，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众多呀，那这些文物到底有哪些特点？如果每个品类选出一种作为代表，又会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子敬心声。 争辩。

0: 边。
1: 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一二三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每件都精贵。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接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呢，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式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玺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10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5分钟就要多等2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2-3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 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是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视线投向暑假做作业的孩子们哈。在暑假呢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作业搭子。但是当 AI 直接给出答案，孩子的大脑还在积极运转吗 ？AI 到底该怎么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作文不会写，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问 AI。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3: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2: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4: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2: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4: 用 AI 的时候，因为看贝塔一占比 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 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2: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
5: 所以呢，我们的记者也给大家一些贴士啊，就是比方说什么样的场景下可以放心用 AI 呢？比方说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呢就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们打开视野。那如果让大家伙儿，如果是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啊，就应该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来代写。那么在这个口头表达、低年级的基础的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上，就一定先让孩子们自己做一遍，别一上来就用 AI 啊。所以应该合理利用 AI 帮我们来拓展知识。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6: 亲入关键 ，referee

0: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止说亲，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15: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17: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 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7: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 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8: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0: 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

0: 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1: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 此外，美军十三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3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重庆晴，32到41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29度。今天台风巴威余威仍存，东北等地还将有强降雨，同时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随着巴威北移，我国高温范围将有所扩展，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谈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伯纳姆锁定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或将成为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舆论认为带领英国走出当前困局并不容易。
0: 财经前沿，今天我们要为您聚焦美国12个州发起联合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科技追踪，澳大利亚直指科技巨头打击网络儿童性侵害不利。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批驳欧美等国家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并就当前美伊局势、通车已50年的坦赞铁路未来设想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现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了解，南海安全圆桌对话7月13号在香港特区举行，外交部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的情况？
4: 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7月12号，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看法评价？谢谢。
4: 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 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的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我方一些国家在国际法问题上公然奉行双重标准，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更无助于中欧增进互信。欧洲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更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当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下一个问题。
7: The United States has
0: 你好，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中方此前呢对此表示反对立场，我想请问，对于当前形势，中方是否会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呢？谢谢。
7: Can be expect. Thank you so much.
4: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局面，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总台 CGTN 的提问。今天是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50周年，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坦赞铁路的历史意义，对坦赞铁路未来有何设想？谢谢。
4: 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历史丰碑。50多年前，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建坦赞铁路，有力支持地区国家民族解放和发展建设事业。中坦赞三国人民在建设坦赞铁路过程中手挽手、肩并肩，共同铸就了伟大的坦赞铁路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共同见证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坦赞铁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刻。2025年11月，李强总理在访问赞比亚期间，同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坦桑尼亚副总统恩钦比共同出席了坦赞铁路激活的开工仪式。三国政府共同发表关于携手打造坦赞铁路繁荣带的联合声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坦赞双方共同推进好坦赞铁路激活和繁荣带建设，共同打造自由、发展、友谊、幸福、绿色、和谐之路，助力三国及地区国家共筑现代化，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不竭动力。下一个问题。
0: 你好，安飞社提问。 巴拉圭信息技术和通讯部与美国驻巴拉圭使馆上周呢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中国对巴拉圭政府实施了网络攻击。巴方官员表示他们对此指控有充分的证据。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7: About this finding? Thank you.
4: 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长期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

0: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安迪·伯纳姆已获得该党349名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的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但多国媒体分析认为，伯纳姆锁定英国首相候选人容易，而带领英国走出当前困局并不容易。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工党党首选举规则，党首候选人需在本月9号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满足这2个门槛，候选人方能参选。英国下院目前共有403位工党议员，以伯纳姆目前所获支持来看，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成为10年来第7位英国首相。伯纳姆目前是英国下院工党议员，曾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对于伯纳姆的执政前景，美国纽约杂志网站分析指出，相较于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伯纳姆更偏向民粹路线，更契合当下英国反建制的社会情绪。更关键的是，他善于沟通表达，拥有斯塔默相对欠缺的个人魅力。但核心疑问在于，在过去10多年接连不断的危机中蹒跚前行的英国，如今面临经济增长低迷、与核心盟友关系生变、还深陷脱欧后遗症的长期影响，伯纳姆或是任何人能否有效治理这个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政治评论员斯蒂芬·布什表示，伯纳姆的政治手段确实优于斯塔默，会带来一些细微改善，但除非出现一位能够清晰剖析英国20年来症结所在，并成功说服民众采纳可行解决方案的政治领袖，否则英国很难走出困局。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呢，遇到新的阻力。当地时间13号，由加利福尼亚州牵头，美国12个州组成的联盟，以交易将扼杀竞争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笔好莱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就在上个月，这笔交易呢，已经是获得了美国司法部的批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于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各州在诉状中指控该交易违反了美国克莱顿法第7条。该联邦法律禁止可能实质性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趋势的行为。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介绍说，
6: This $110 billion proposed merger，
7: 这项价值1100亿美元的交易是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的合并，它将扼杀竞争，其结果将是更高的价格、更低质量的内容以及更少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影院有线电视分销商、每一个坐在沙发上和影院座位上的观众都将感受到这场非法合并带来的影响。
6: And fewer movies and TV shows.
5: 发起诉讼的各州总检察长要求两家公司在司法程序结束前不得完成并购交割，并警告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将申请临时限制令。周一诉讼提交之后，美国编剧工会、全球最大院线行业协会、国际影院联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12个州总检察长联盟的立场。派拉蒙天舞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认为其存在根本性缺陷。声明称，阻挠本次交易只会伤害娱乐行业从业者，交易推迟还将让加州损失数万个娱乐行业工作岗位。今年2月，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按原计划，该合并案预计能在9月前完成。合并后的公司将控制庞大的媒体资产组合，包括派拉蒙影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

0: 是新闻网、华纳兄弟影业、HBO Max 流媒体平台等。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7月14号表示，苹果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谷歌等大型的科技企业在打击儿童性侵害以及应对愈发泛滥的网络色情勒索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漏洞。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5: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各大网络平台并未运用现有技术识别色情勒索不法分子惯用的胁迫手段。该机构专员朱莉·英曼·格兰特表示，在多起案件中，我们已向这些网络平台举证，证实其服务正被不法分子滥用，但即便我们再三说明，也未看到平台拿出有效的应对举措。2024年，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要求8家科技平台每半年提交报告，核查其是否遵守该国网络安全基本准则，核心要求为监测并防范儿童性侵害行为。本次报告是4份系列报告中的第3份，重点聚焦网络色情勒索问题。该监管机构称，2025年7月至12月期间，共收到超2000起网络色情勒索投诉，受害群体以18至24岁的青年男性为主。该机构去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16至18岁青少年中，超1/10曾遭遇网络色情勒索，其中半数以上受害者在16岁前就已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该机构认为，目前已有成熟技术可更精准甄别儿童性虐待相关内容，然而这类技术并未得到持续有效的落地使用。该机构在报告中强调，多起色情勒索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但各家企业的反馈显示，平台并未充分运用语言分析等现有技术，无法识别不法分子反复使用的胁迫话术，技术应用存在严重漏洞。报告还指出，苹果即时通讯、谷歌消息等平台的举报功能也普遍存在缺陷，部分平台没有清晰便捷的举报渠道，也未针对色情勒索、虐待儿童这类恶性行为设置专门举报分类。
6: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4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也就是15号的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美国的达拉斯体育场点燃战火，由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有关情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为您带来的前瞻报道。
8: 那么这场西班牙对阵法国队的世界杯半决赛呢，应该是备受期待的一场比赛，而且从整个的这个队伍的历史传统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技战术特点来讲呢，也是一场不同风格之间的一种碰撞，不同的这种足球传统之间的一种对话吧。那当然对于这个法国队来讲的话呢，他们已经是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4强了，可见他在近年来的这个大赛当中的惊人的一个稳定性。那如果他们获胜的话呢，他们就将成为第3支连续3届挺进世界杯决赛的这样一个球队，德绍作为一个做球员和做教练都拿过世界杯冠军，同时又在连续的这种大赛当中把一支球队带到顶峰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也将成为这个足球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那而且这支法国队呢，整体来讲从技战术上来说的话呢，他们并不执着于控球，整体的这本届杯赛的一个控球率呢，大概不到60%这样子那么他们还是要通过这种中场的创造性，以及像姆巴佩啊、像奥利赛这样的巨星临场的一个表现，来创造更多的一个得分的一个机会那么他们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呢，瑞典、巴拉圭、摩洛哥这3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就可见他们在后防线上，同时也是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支队伍那么从这个球员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姆巴佩啊，毫无疑问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球星了。他成为了首位2届世界杯的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而且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 达到了20个这个大关，排名历史第二的啊。那么是非常有机会啊，继续把这个数字再往上来提的。而且呢，姆巴佩目前在全队当中的这个作用，他也不仅仅是进球，他从串联全队的攻击线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从为队友、为全队做贡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从整个的这种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来讲的话呢，也已经是在本届杯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这场比赛姆巴佩的表现会成为所有人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呢。那么西班牙队当然这个即使是德尚也认为西班牙队是本届杯赛的夺冠热门啊。当然这个德尚说他这样讲并不是想打心理战，并不是想给对手施加更多的一个压力。那么本届杯赛呢，西班牙队他也已经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技战术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状态啊。淘汰赛啊，他们是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啊，三场比赛他们都能依靠自身的这个典型的高位压迫啊、快速传球和持续控球的这样的一种战术来控制比赛。西班牙队他们主要在锋线方面，因为这个奥亚萨瓦啊不能算是一个传统中锋，所以他基本上打的是一个无锋阵啊，比较缺乏一个稳定的一个威胁点，所以说他们的进攻效率可能是会需要提升的，但是他们在两个边路能力啊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么亚马尔虽然在本届杯赛没有能够有助攻啊，那么至今为止也只打进一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能以没有助攻、没有进球的情况下、啊、会在某个单场比赛里面当选最佳球员，就可见他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重要性，并不一定要体现在最后的那一传一射上面。对西班牙队来讲的话，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尼克威廉斯啊已经是在对阵比利时的这个比赛当中复出了。那么他们两个人在西班牙队边路所创造的这种犀利的这样的一种进攻路线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将是西班牙队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的能否取胜的一个关键。另外呢，西班牙队的板凳深度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这个梅里诺啊是本届杯赛西班牙队的超级替补，连续的在淘汰赛当中替补登场就创造进球，帮助本队完成绝杀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也让大家会期待说他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是否骑兵也能够产生奇效啊。因为其实对这两个队伍来讲，点球大战都是有历史阴影的。那法国队在上届杯赛决赛当中是点球大战输给了这个阿根廷啊，那么西班牙队就更不要提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我相信双方都不会愿意拖到点球啊。那有没有可能啊，双方打一场对攻战呢？或者是打一场在这种阵地进攻方面啊，有更多的创造性的一场比赛呢？我觉得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看点啊。那么根据超级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呢，那法国队在常规时间获胜的这个概率是高达40%多啊。西班牙队就低多了，不到30%。本场比赛呢，我觉得究竟是否如超级计算机所预料的这样，那恐怕还是要看人的努力，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将这场比赛推向一个怎样的一个方向。
6: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海清、清晓，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好的，我们明天再会。
7: 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划定了“十五五”时期的治污路线图。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的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飞行物袭击。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该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4号大涨，盘中一度涨超5%。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9号至7月5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约1.6万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例，超过平均5例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高度重视，全力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消息说，7月12号，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朗科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并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收取费用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落地实施的可能性大吗？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在头条关注的还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方在13号的时候宣布呢，说已经在当天的20:15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同时呢，还说啊，说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北京时间的15日凌晨4时是这个时间点，说从这时候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收20%的费用。这个其实跟美方官员几周以来的声明是很矛盾的， 就是当时他们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稻收取通行费或者是任何费用。那怎么看待美国的前后表态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0: 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那么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就是说美国是为海峡的航行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所以美国付出了很多，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以收费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伊朗方面是破坏海峡航运的一方，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不能收费。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起源，就是海峡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安全危机，它的源头还在于2026年二月美国对伊朗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收费以及相关的争议只是这场战争的后果，那么从源头来看美国仍然是难辞其咎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 20% 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9: 那关于美国这边的状态，我们也想更仔细的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说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当中是这么说的，说美军于7日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那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认为停战谅解备忘录其实已经是终结了，而且要回到对伊朗的战争状态里？
20: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作为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就是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1973年战争权利法，那么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两天内必须通知国会，那么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那么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三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备忘录的话，那么虽然美方还没有特别正式的宣布这个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你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那么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那么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那么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那么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那么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 基本失效了。
19: 好，那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想看一下美国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对当前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尽管他们这个国会参众两院此前有一个投票，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者寻求批准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白宫那边说了，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有分析就说到，说刚才我们提的总统给国会领导人这封信，事实上是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围绕着战争权的争端。那这件事儿对于后续伊朗局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20: 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确实有分歧。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国会的民主党人是清一色的反对特朗普的战争决策，而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虽然多数还是支持特朗普总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少数人表达了对特朗普战争决策的不满。就是这一批少数的共和党人认为，就是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这种效果并不好，而且有很多的对美国国内的负面的冲击，比如说美国国内的居民的燃油价格因为这场战争而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个情况会导致特朗普和共和党去损失一些支持者，损失一些民意支持，那么最终会危及共和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那么随着现在特朗普重启了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战争所附带的这种负面效应也会相应的重现。你比如说现在国际的油价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涨，那么最终它也会传导到美国国内。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未来国会与白宫之间有关伊朗战争的这种分歧会再次的凸显。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种国会对白宫在伊朗战争的政策上的不满，它只能对特朗普构成宏观上的压力，而起不到直接的停火止战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六月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就是要求特朗普经国会同意才能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决议，它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它只具有表达立场的这种象征性意义，它不具备法律的强制的效力，他也不需要特朗普总统来签署，所以他对特朗普的约束是不足的。那么加上特朗普又是一个非常喜好使用行政权力来绕开国会的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国会在近期之内他不可能直接的阻止特朗普要重启对伊朗的战争。
19: 所以约束不足，不过特朗普应该还是会考虑中期选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后续我们再跟您聊。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其实值得很多国家关注啊，他说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就点名了，点谁了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这应该是一种收保护费的主张，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20: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去收取这个保护费的话，我想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收费的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没有国际法的这种依据，而且它本身也显得太赤裸裸，那么对海湾国家来说是不合情理的。长期以来美国和海湾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种盟友的关系，美国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也是投桃报李。比如说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坚持用美元来结算石油，那么这实际上是对美元很强有力的支撑，那么也支撑了美国的这种货币和经济的霸权。那么海湾国家也将大量的这种赚取的石油美元重新投回到美国的市场之中。比如说2025年的5月特朗普访问海湾的时候，那么很多海湾国家就承诺了对美国的这种投资也好，或者是经济贸易合同也好，这个规模都达到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那么同时多年来海湾国家也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军火，那么也让美国的企业挣足了这个军火的这个收入。所以这一系列的投桃报李的行为实际上就可以说是一种不叫保护费的保护费。那么海湾国家已经交了很多这样的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美国突然还要收一笔赤裸裸的这种保护费，那么这是很不给海湾国家面子的，也会使得美国海湾关系显得有点难看。 那么除了收费的问题，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在美伊战争的这个背景下，美国海湾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和问题。那么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是不顾海湾国家反战的立场，那么执意要发动战争，而且也没有进行及时的这种通报，让海湾国家有些措手不及。那么到了战争的过程中，那么美国也没有对海湾国家给予特别强有力的完全的这种防空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还是遇袭受损了。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现在思考的是美国的安全保护是不是还完全的可靠，是不是还完全的可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如果收费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对美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怀疑、困惑乃至迷茫的这种情绪。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镐山发动攻击。镐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点名选择打击此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9: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就是美伊冲突再起，除了我们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境内呢，也有一处目标是引发关注的。那特朗普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说，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呢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这个镐山发动攻击。我们想知道，就是镐山是一处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专门点了这样一个地点？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21: 镐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核设施，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外界这些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它的问题是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绝大多数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有人员在伊朗进行核的那个检查的，但是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从来没有能够进入镐山那个核设施去核查。这个核设施据估计是在2007年伊朗建设的，然后它离伊朗中部的纳坦茨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的距离，因为纳坦茨、伊斯法罕还有福埃多这三处是国际上都知道的伊朗最主要的三处核设施，所以镐山应该就是相当于纳坦茨核设施的一个附设的一个设施。伊朗公开说镐山这个下边主要是做离心机的组装的，因为离心机是用来生产核材料的，但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并外边的人并没有进去过。特朗普为什么点名现在要打镐山核设施呢？因为在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是打击了福埃多、伊斯法罕和纳坦茨三处核设施，然后镐山核设施并没有打击。从去年那一轮打击完之后，美国国内一直有机构说，根据卫星图片分析，伊朗可能又在镐山下边在采取新的核活动。至于采取什么核活动他不知道，但是有卫星图片分析说，伊朗在加固这个镐山下边的核设施，山洞里边不断的有废弃的土石给挖出来，说根据这个废料的规模怀疑在镐山下边再搞新的离心机，再生产新的核材料。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特朗普现在点名要打镐山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三处核设施在去年6月份已经基本上被打了，至于被摧毁到什么程度了不清楚，也没有发现再有新的核活动。但是从去年6月一直到今年6月份，美国国内不断有媒体报道说镐山下边又有新的核活动，这可能是特朗普盯上它的主要的原因。
19: 那我们也接着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啊，就是这座山稿山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脉深处，扎格罗斯山脉深处距离伊朗主要的纳坦兹油浓缩设施以南大概是 1.6 公里。在2025年的时候，美国对伊朗有3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不在打击目标当中，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有很多眼睛在关注它。那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具备打击这处地点的能力？
21: 现在不确定，因为那个稿山里边到底什么情况外边也不知道，但是呢有美国机构分析说稿山下边这个地洞的深度可能比其他那3处核设施还深，就在山下埋得很深。现在美国有的最厉害那个钻地炸弹，就去年打那个3处核设施那个重量是13000多公斤那个炸弹，不一定能够摧毁稿山下边的核设施。具体它真的有多深，美国有没有能力摧毁，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美国有机构分析说美国现有的巨型钻地炸弹有可能够不着它。
19: 嗯，那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其实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说要打击伊朗核设施，那这次你

0: 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认真真的要这么做？然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这次美国有可能比较认真的，因为之前他说要解决核问题，一个是那三处核设施那个去年就打过了，今年说再打一遍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特朗普也有一阵子提出来说准备派军队进去把那三处核设施那个下边的核废料给挖出来给抢走，但是呢因为风险太大，美国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那么现在特朗普提出这个来，到底美国会不会采取行动，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呢，美国有没有那么大威力的钻地炸弹把它给摧毁了。另外一个呢，到底美国有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伊朗在这个搞三核设施现在到底是做什么，他只是普通的说加固核设施担心伊朗来打击，还是像美国人现在担心的一样，所以有可能伊朗已经把它作为第四个生产核材料的地点正在建设，并且有可能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第三个决定的因素就是，本来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所有核设施核活动都要冻结了，就是美国不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也不进行新的核活动，双冻结。但是呢，现在美国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伊朗对于核活动的冻结也结束了，所以还可能取决于未来几天伊朗会不会在搞山下边采取更大规模的核活动，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打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多家外媒呢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巴威仍会联合副热带高压向东北地区输送水汽，辽宁、吉林等地还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华南等地也将有较强降雨。明天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 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部、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其他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的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 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

0: 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当地时间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一栋建筑发生火灾。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证实，火灾已造成多人死亡。据消防部门介绍，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引发电梯井内起火。布鲁塞尔劳动检查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后曾有6名施工人员失联，消防人员随后在一部受困电梯内发现多名遇难者，目前尚未确认遇难人数及身份，也不排除另一部电梯或建筑其他区域仍有人员被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为报复沙特的空袭，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自2022年3月停火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公开承认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主动打击。为什么停火在此时被打破？当前的冲突是否会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看一下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一些情况。根据报道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了多次的空袭。然后报道当中说，在空袭发生的时候呢，是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个客机此前呢是搭载着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去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这个也门政府曾经提出说，让胡塞武装代表团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然后胡塞武装是对此予以拒绝的。这是一个事情的情况。那我们也注意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其实跟也门胡塞武装在2022年就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时候停火为什么被打破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2022年底联合国斡旋停火到期之后呢，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其实一直在维持一种默认停火，也就是没有正式续签停火协议，但双方呢又都不主动对彼此进行攻击。而当时之所以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没有能够进一步续签正式协议，其中的矛盾焦点之一正是在萨那机场相关航线的设置以及空域控制权方面的分歧。那在之后，由于沙特和伊朗是实现了关系政 形成化，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也在2023年一度出现了相对理想的积极变化。但是在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了军事行动，美国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那沙特加在与胡塞谈判和跟美国战队之间呢是左右摇摆。此外呢，在过去的几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虽然没有重新大打出手，但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而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多方因素导致胡塞对于沙特的要价是水涨船高，沙特对胡塞的容忍阈值却是有所下滑。那么这次冲突的导火索呢，非常的具体，也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胡塞武装的高级代表团乘坐伊朗客机要直飞萨那，此举呢没有与也门政府达成一致，对也门政府来讲，这等于是挑战了中央政府对主权空域的管辖权，而对沙特来说，意味着一条有可能演化为伊朗与其地区盟友的军事空中联络线正在成为现实。那最终得到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出手，胡塞武装呢则把账算到了沙特头上，所以这回冲突再起，看似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实际上是各方积攒多年的不满最终破局的一个必然结果。
5: 好，那事情已经走到现在哈，我们看到为了报复呢，胡塞武装也是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然后沙特方面表示说他们的防空部队是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冲突会不会升级？
6: 这次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只在于最终给沙特境内的目标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在于这是在联合国斡旋到期之后，胡塞武装首次正式承认对沙特展开军事打击。其实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呢，也曾爆出多次越境军事袭击行动，但是当事方大多是含混其词，没有正式的承认。那这次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明确表示，相关行动就是在报复萨那机场遭到空袭，还警告呢全球航司不要飞沙特领空，等于是把此前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默契被彻底击碎。但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关系激化也不等于马上就要全面开战，至少在沙特这边呢，我们看到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只是说了防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但并没有提及反击计划，更没有直接采取报复行动，说明呢沙特还是在给谈判预留有空间。所以短期来说更可能是有限的报复循环，那么胡塞呢会挑边境的目标来动手，但如果频繁越界，沙特可能会定点回击胡塞所控制的部分基础设施。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分歧得不到有效管控，冲突升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当前的总体对抗局势在进一步激化，并且也门国内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共识和停火意愿也在被进一步的削弱，而且胡塞武装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强化控制也会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恶化而愈发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一旦海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出现联动，国际航运和全球能源供给都会因此而遭受到更加严重的致命打击。
5: 这两个点确实是值得去观察的。再说一个点，就是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这个航班安排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这次的冲突最初也是围绕着机场起降问题爆发的，那您觉得这个机场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6: 萨那机场之所以在联合国斡旋阶段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分歧焦点，到现在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主要呢是由于萨那机场它涉及到主权叙事、军事补给以及人道通道等多层面的议题。那么在主权叙事层面呢，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实际上都在争谁才是也门国家主权的行使主体。萨那机场的起降审批权呢，正是主权行使的重要体现。胡塞武装坚持伊朗飞机直飞萨那，拒绝也门航空监督，本质呢是绕开也门政府的民航局，自己给自己来发放落地许可。在军事补给层面呢，萨那是胡塞控制区唯一能够起降宽体客机的主力机场，赫泰达机场呢只能作为备降。 也门政府和沙特呢，真正担心的当然不是几个代表团，而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相关技术人员以及武器关键零部件走航空通道进入到也门腹地。目前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军事补给多的来自于走海运，经过荷台达港来进入到胡塞的控制区。而未来如果这条航空路线走通，那么有可能可以直接空运进入萨那。那么在人道主义层面呢，萨那机场

0: 续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开的一个会啊，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医院联盟是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峰会。会上呢，乌克兰与法、德、英等九个欧洲国家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他们强调说这是一个纯防御性质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2: 现在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共同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它的一个现实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乌克兰凭借在无人机方面的进攻优势扭转了一定的情况，但是在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捉襟见肘的局面。一方面，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主要是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来应对任何可能的安全威胁。此前在美国是否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个问题上，美乌之间不断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的战略中心和战略资源在不断的投入到中东地区的时候，实际上爱国者反导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匮乏状况有所加剧。与此同时，现在乌克兰包括欧洲对俄乌冲突的整个战场形势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现在只要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然后极大降低俄方远程打击的效率的话，乌克兰方面就能再次加强他们的优势和主动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所谓的一体化反导系统联盟，实际上是乌克兰想要进一步和欧洲在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上建立深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这次反导联盟的首次会议上，乌克兰着重是想要推销以它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反导系统的研发项目，以此来弥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产能不足以及美国方面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反导系统这样的一个漏洞。如果反导联盟成立而且有所产出的话，就意味着乌克兰和欧洲在军事上整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现在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通过这次会议显然达到了它的第一步，也就是在政治上确认乌克兰和欧洲在反导系统方面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而且这次会议不仅有这些参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出席，还有众多的来自欧洲和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参与。所以我想接下来反导联盟会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要把具体的反导系统的研发和生产通过各种方式分包给企业。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一个仍然是现有的资金和能力的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包括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产能上面相对匮乏，欧洲和乌克兰现在开始投入，毫无疑问会挤占目前欧洲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军工产能。还有一点，接下来在这个系统的推进上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也会成为一个问题。现在看上去，乌克兰方面是急于推销它自身的新型的反导系统，但是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他们自身也有反导系统，所以今后在一体化的所谓反导联盟中，究竟是多种系统并存，还是以一种系统的优先，我觉得接下来各方会有一番比较激烈的博弈。还有一点就是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无论是欧洲和乌克兰在军事项目上做何种合作和推进，毫无疑问可能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弹。
1: 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俄方其实已经说了，所谓医院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当中。那既然是这样一个表态，在当前俄乌形势下，欧洲相关的机制和承诺对俄乌局势会是什么影响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3: 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几个欧洲大国来牵头，特别是法国、英国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欧洲呢，这个包括欧盟啊，它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是明确站在乌克兰一边的。过去呢，主要还是向乌克兰提供一些财政啊，包括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现在呢，是想

0: 跟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啊进一步一体化，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把俄罗斯啊作为敌人啊作为一个对手，所以也是为这个未来啊跟俄罗斯啊长期对抗做相应的准备啊，就是说即便是俄乌冲突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不可能恢复啊，这种对抗会持续下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来自欧洲的这样一种敌意的，所以这样一个志愿联盟的这样一个决定肯定会刺激到俄罗斯啊，也肯定会对俄乌局势啊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俄乌冲突啊会进一步演变为一个阵营的对抗，也就是说这个欧洲国家啊会跟乌克兰进一步组成一个跟俄罗斯啊对抗的这么一个统一战线，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另外呢，就是对这个俄乌和谈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和谈已经中断了，那么欧洲国家如果在这方面啊强力的去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方面不愿意在任何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个会导致这个俄乌和谈啊很难进行啊，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这个达成妥协啊，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俄乌冲突的通过谈判啊来解决。所以这个如果继续双方都寻求这个军事手段，也就是说这个用打的方式啊来代替啊这个谈啊，或者是想这个形成一个对对方啊更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反而会对这个俄乌局势带来一个负面的这么一个影响。
1: 那现在我们继续再观察一下就是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那马克龙是在峰会之后宣布一件事，说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来进行演习，他还说这个俄乌停火之后呢，这个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的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这样一个计划虽然说是防御性的，但是您觉得在军事和政治上到底是不是可行？
0: 现在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个志愿联盟啊是有很多国家参与，而且现在政治上确实是形成了一些共识，所以能够体现出来对乌克兰啊越来越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我觉得它能不能真正的实现啊这样一个啊部署一个部队啊到乌克兰去，对欧洲呢形成一个在安全上的一个支撑啊，这个还要取决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即便这些国家啊能够组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啊，实际上力量还是有限的啊，所以他们也表示还是需要美国参与啊，因为现在美国是不支持的啊，所以还是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对未来啊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或者真正的能不能发挥作用啊，因为这个毕竟你要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的话，特别是反导能力的话，这个是需要美国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啊，包括从这个技术层面，从情报层面啊，包括卫星啊这一些啊，甚至这个提供一些先进的一些反导装备啊，这些其实都需要这个美国方面提供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它是一个志愿联盟，参与国家呢是凭自己的意愿啊来参与，包括未来啊是不是派军队啊，包括参与的程度啊，能够提供多大力度的支持，都是各个国家自己来决定。这种情况之下，这样一个机制啊，即便搞成一个多国部队的话啊，因为它对这个参与国家并没有什么强制性。所以其实各国啊在做选择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未来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个也是会大打折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现在来看啊，志愿联盟啊还是少数国家啊态度更积极啊，但是这个多数国家其实也处在一种观望状态啊，甚至有的国家明确反对啊。另外其实这些比较积极的国家啊内部啊其实也有分歧，所以未来可能也会受到这些国家啊内部政策走向的一些影响，包括像这个法国英国啊它的一些政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在内部没有形成啊非常统一的意志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现在就讲啊要成立这么一个联盟，而且要在这个停火之后要直接部署到乌克兰啊，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尚早啊，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能够拼凑起来的话，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像欧洲国家啊欧洲这几个大国所想的啊发挥一个作用啊，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威慑。这个目前来看啊，这我觉得现在这种可能性啊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1: 好，感谢孙老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再问一下崔老师啊，根据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说法，目前大概是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到乌克兰多国部队当中，然后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行性，基于刚才两位的分析，目前局势的情况，崔老师觉得会怎样？
2: 这次志愿者联盟重新提到在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话重提。前些年在特朗普政府上台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包括志愿者联盟的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被排除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局面之外，同时也为了显示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不甘心让美国完全主导欧洲的安全格局，所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 但是这个构想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是屡受打击。一方面，美国并不认同，在美国看来，如果美国能够顺利推进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不需要欧洲或者其他国家通过派出多国部队的方式来添乱的。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也是坚决拒绝。在俄罗斯看来，无论多国部队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防御性质也好，维和性质也好，只要这个部队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很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对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多国部队这个提案一直处于一个讨论的过程中。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的形势和走向判断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所以现在重提多国部队这个项目。 本来是欧洲一方面为了应对未来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种可能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是想要展现欧洲已经有了一套越来越系统的方案，以自身为主的参与乌克兰危机政治进程。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多国部队的这个构想对欧洲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欧洲既要保持对俄欧冲突积极介入的姿态，同时又要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始终是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去变化。但同时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尽管现在多国已经表示愿意派兵加入多国部队，但是多国部队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驻？ 这些未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各国的真实的意愿。第二，就是美国的态度。在美国看来，如果欧洲以这样的军事手段介入，有可能会激化现有的矛盾，甚至可能会让政治解决的进程遭遇挫折。在俄罗斯看来，至少目前俄方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认为所谓多国部队的存在非但不能缓解局势，反而有可能会让俄乌冲突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差。
3: 所以基于这些因素，我觉得至少目前多国部队的构想现在在欧洲层面仍然更多的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发挥外交威慑的这样一个作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4: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进入关键，referee，referee。 裁判，专指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3: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3: 全球森林面积。

0: 体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4号说，尽管美国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豁免，并威胁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未受影响，一切照常。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的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飞行物袭击。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该事件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立陶宛议会14号投票通过立陶宛新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其领导的新政府正式就职。根据辛克维丘斯3号公布的施政纲领，新政府将以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作为施政重点。新政府将继续加强与北约盟国的合作。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本轮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大话世界杯要和大家一同前瞻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将会对战西班牙队。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第18轮一场延期进行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这是中超浙江队在主场与青岛海牛队的比赛。那么目前浙江队在主场是2-1领先着青岛海牛。当然在羽毛球的赛场，日本羽毛球公开赛也是在今天开赛了。在国羽方面，包括凤凰组合、盛坛组合、陈雨菲、石宇奇等选手也都是取得了开门红。而在网球赛场，大家关注的郑钦文在迎来新教练的同时，也终于是在雅典站女单首轮成功过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时间也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大话体坛的大话世界杯。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4: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还剩下最后4场比赛了，很多球迷说且看且珍惜。而就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展开首场半决赛的争夺。那么在美国的达拉斯，法国队将会同西班牙队争夺一张决赛门票。那么如果法国队能够成功晋级的话，他们将成为历史上第3支连续3届世界杯都能够杀入到决赛的球队，不知道他们能否如愿。毕竟他们的对手是最近2场大赛当中都能够战胜自己的西班牙队。当然在前瞻这场重磅对决之前，还是要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您好，董老师。
5: 哎，翟老师您好。
4: 那么其实昨天已经是和董老师就整个世界杯的4强球队我们逐一的点评了 各支球队的，尤其是在进攻端和防守端展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包括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重点前瞻的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较量。当然说到了法国队啊，稍后我们也会请董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析。不过首先啊，我们还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同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目前法国队赛前最新的一个备战的情况，以及他们的主教练德尚和球员们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都 说了些什么。和西班牙队早早来到达拉斯开启备战不同，法国队在比赛前两天的傍晚才飞抵达拉斯，迎接他们的是雷暴预警和少见的雨水，这也是一个月以来达拉斯第一次下雨。虽然等到法国队中午训练的时候，达拉斯的天气又重新回到太阳暴晒酷暑难耐的状态，但球员们对此很适应，在场上状态放松。
5: 在上一场比赛中受伤的姆巴佩也正常参加了球队的合练，主帅德尚确认他状态出色，完全准备好了。球队的另一名伤员中场大将楚阿梅尼也有望回归。相比他之前的状态，现在楚阿梅尼已经好了很多了，我不能说他已经是100%的痊愈了，距离他上一次登场已经是两周前的事儿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
6: 重要的是他在这里，作为球队的一部分。上场比赛我没有派他出场，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目前他可以重新出战了。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法国队都输给了西班牙队。不过和那时相比，现在的法国队无论在阵容上还是球员状态上都完成了升级。本届世界杯六场比赛打进16球，仅丢2球。 法国队是四强球队中攻守最为平衡的球队。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射手榜榜首，奥利塞以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法国队的前场四人组不仅个体实力超强，还能够无限换位，给对手的防守带来挑战。我认为这是一支真的完全不同的球队。
5: 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之间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那些经历和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帮助。我认为我们做好准备了，我们想要战胜西班牙队，去报欧洲杯的一箭之仇。我们需要全神贯注，我们需要为此采取行动，并且始终付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6: 法国队不仅首发球员实力强劲，在后手部署上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左边路杜埃和巴尔克拉的轮换丝毫不会降低球队的攻击力，大中锋马特塔也让法国队具备传中打法的实操性。即便球队此后降速或者改变节奏，依然可以调整出各种打法变化。都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法国队身上将得到最好的体现。无论反击还是控球，高卢雄鸡将充分展现他们
5: 豪华进攻线的实力。我们这两支球队都非常注重进攻，西班牙一直以来以控球为主，但他们也能通过反击给对手制造威胁，我们也能做到，我们也可以压制对手，也可以利用反击机会，在转换当中完成最后致命的一击。我们有足够的实力这么做，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我们也必须控制住球权， 因为你不能让西班牙队控球90分钟，否则他们就会找到空当，配合默契，最终击败你。我们知道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在进攻端都拥有很高的质量。德拉弗恩特和我也考虑到了如何布置防守，但是凭借在进攻端的实力水平，我们必须认为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4: 好，那刚刚我们不仅是听到了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发言，也听到了两位球员分别是埃梅里和孔德的发言啊，甚至于孔德都开启了玩笑，认为他和德拉夫恩特能想到一块儿去啊。当然在这里要和董老师来好好的展开我们今天的话题。昨天我们是重点聊到了法国队的这个进攻端和防守端，那其实昨天董老师也点到了啊，法国队的一个中场如果按照官方给出的这样一个站位的话，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在后腰的位置 位置上就是最近啊都是安排的科内和拉比奥的这样一个首发的球员的安排。那首先想听听董老师啊怎么看目前法国队的这样一个中场的配置。
7: 刚才咱们在这个片子当中也听到了这个法国队的主帅德尚所说的啊，以及刚才您所介绍的，就是对于球权的控制。昨天呢，我记得咱们也谈到了这点，攻防两端其实大家不能忽视法国队的前卫线，特别是两个后腰拉比奥和科内，包括楚阿梅尼之前的登场。对于两个主打整体攻防以及对于技术流派非常推崇备制的两个球队来说，中场球权的极致的掌控，我觉得可能是双方的一个主要的兵家必争之地，以及双方要重点去施加兵防和布置的一个主要的区域。就是大家都把这个媒体的重心啊，放在姆巴佩身上啊，包括奥亚萨尔身上，双方各自的这种箭头人物。但是咱们也昨天谈到了，就是这些球员他们的箭头人物，他们的球从哪儿来，他们的炮弹从哪儿来，谁给他们输送炮弹，怎么又不让对方的炮弹打到自己的阵地上面，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前卫线。刚才您也谈到了拉比奥啊，科内近期的状态不错，而且科内呢这一届比赛他打了四场，而且四场都是首发，状态确实不错。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但是楚阿梅尼的伤情啊，包括我觉得在科内近几轮这几场比赛发挥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德尚没有理由不用科内。虽然说楚阿梅尼可能一些全面性上，包括他传球的创造性方面可能比科内要强，但是楚阿梅尼没有科内在一点上面可能做得不好，就是楚阿梅尼有时候会犯一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犯一些低级上的错误。而科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不温不火，对吧，这个不显山不漏水，但是搭档非常非常的顺畅。这种顺畅不是说两人之间的成绩有多么的精彩，但是两个后腰来说不出错不犯错误，很安全的把球快速转换和输送到前场的四人攻击小组当中任何一个人脚下，科内和拉米奥的角色就基本上去完成了。而且大家可以看看，如果有纵向机位或者说横向机位给出来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在巴尔克拉、奥利塞啊，包括杜埃啊出场情况下，东北莱、姆巴佩四人攻击小组位置的前提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法国队进攻到对方30米后场区的同时，在弧顶处、在外围，这两个后腰对于第二落点的争夺是非常非常关键，而且他们也非常的专注于比赛出现的第二点球。外围数次的二次进攻，正是由于这两个后腰能够把第二路点争夺下来之后，让对方刚刚解围出来球又重新落回到法国队的掌控当中，才能够在其他比赛当中我们就摁着对方去摩擦，对方刚要起头，对吧，这头又刚抬起来，我球又输送进去了，姆巴佩又有球了，对吧。大家可以看看上一场比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的比赛当中，很多的二次进攻连续的翻墙就是这两人在外围做的功课和做的贡献。所以说我觉得科内的如果这场比赛还继续登场，其实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
4: 确实，原本还想问问董老师另外一个问题，看来现在啊，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也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专家都认为这场比赛德尚啊没有必要去改变首发阵容，依旧来使用科内来搭档拉比奥。当然刚刚我们在这个音响当中也听到了啊，这个德尚也打起了太极，他也说了楚阿梅尼可以登场，但是他也不想告诉大家到底是首发还是替补。但无论如何啊，毫无疑问，那么楚阿梅尼的回归也使得德尚的手中有多了一张牌。刚刚也是听董老师为我们解析了现在法国队的一个中场的情况。那当然具体到即将和西班牙队的这场对决，大家也想看一看法国队的豪华的攻击群啊能不能够继续的有这个进球。但是呢大家也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场比赛到底西班牙队会如何来限制法国队。那董老师觉得法国队前场的这种速度优势在这场比赛里能不能体现出来？
7: 速度优势其实两支球队都需要，但是呢两支球队的速度的体现的方式和抑制对方的这种办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法国队的速度就是坚决向前反击当中的向前，包括姆巴佩个人的突破的速度，他原地全地踩油门加速能力太强了。而且呢 奥利赛这次比赛大家都说奥利赛太冷静了，好像在给姆巴佩专门喂球一样，他好像从之前在拜仁包括法国国家队从那种又传又能得

0: 奥利塞的角色完全转化为了一个输送炮弹的能手，但是不要忘了奥利塞他也有着自己的那些射门，他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进攻能力的展开，好像在登贝莱姆巴佩的身后，奥利塞变了一个人，但是他的睿智和冷静并不能够掩盖他进攻上的才华，所以姆巴佩的很多次的反击以及在前场他的奔袭，登贝莱和巴尔克拉的这种利用对方防线身后的前插，
1: 都有奥利塞直塞球的身影，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法国的前场反抢的次数很多。刚才咱们在谈到拉比奥还是科内还是谁上场的话，外围的控制增加二次进攻的控制，当然那是从第二落点控制的角度来说。其实换作另外一个时刻，就是进攻未果之后，二线部队跟进，包括这个几个人前锋线几个人反抢，就形成这种双层夹击， 把对方球重新抢回来，二次进攻的这种次数是很多，而这个也是在一种转换速度的提升之下，能够让法国队会有更多的这种球权的获得。所以说法国队的这种速度体现在向前的突击速度和这种反抢速度。而西班牙队的速度是什么？是联系的传递、球运行的速度、球滚动的速度，以及球在美中间角战停留时间很短，你刚去抢，哎，
0: 他不过人，我停了传了，或者说我直接的出球，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西班牙队这个2-1战胜比利时队，包括赢葡萄牙队，维里诺的这种破门，对吧？包括他的补射，都有谁？都有罗德里的身影，都有其他队员的这种身影，都是在对方的内部空间和中路突然的一个一脚出球，这是西班牙队的速度，就是慢中有快，他的变速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说这两支球队他的速度体现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怎么抑制住？我觉得都有打对方防线身后的空间，但是法国队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日上说抑制住西班牙队的传控，但是我想可能两支球队也都会投鼠忌器，就是挪威队对吧，之前跟英格兰队踢也上来就抢，打一个高位，但是不会说全场的去压迫，因为第一很消耗体能，第二 西班牙队后场宅球的能力很强，法国队不会傻到全场90分钟都那么抢，但是可能会不分时段的换便捷奏的去抢。但是呢，我觉得西班牙队也不敢抢得太深，或者说不想抢得太高，一旦高位的话，身后的空间怎么办？西班牙队这几个中后卫转身的能力不是特别强，回追速度不是那么快，谁能跟得住姆巴佩的这个脚步？所以说我觉得西班牙队 先守住自己身后的纵深，不让对方轻易打到自己的身后，这是第一位的。所以宁可让姆巴佩包括他们的其他队员在自己身前去拿球，我限制你的转身，限制你的向前的速度，而不给你轻易打穿自己防线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双方都有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吧。
1: 那当然，说到这场比赛，很多这个球迷们啊，也都在重点关注，到底奥利塞在这场比赛里会有怎样的一个发挥？毕竟目前在助攻榜上排在第一。那您觉得这场比赛他会不会被西班牙队重点盯防？
0: 肯定是，大家都把目光放在姆巴佩啊、巴尔克拉、登贝莱身上。暂时刚才咱们也说了，奥利塞这届的角色转变，包括他的这个助攻的效率太高了。 不把奥利塞这个严防死守，限制住他的出球，限制他的拿球，限制他的左脚，限制他的这个直塞，可能也是一个防守的重中之重。就是我把你的水源给掐断了，对吧？从源头上就给你至少主要的输送炮弹的那人，我限制住他的传球的质量。但是奥利塞，我觉得他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他不仅仅是出任这个前腰，对吧？他之前是藏在姆巴佩的身后啊，但是他在俱乐部 他打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他的内切很有特点，他也总能够走外线，他左右脚比较均衡。所以说奥利塞如果被西班牙队像罗德里啊、佩德里啊这几人盯得比较严密的话，他的位置会不会考虑向左右偏移一些？包括巴尔克拉和登贝莱也会经常的换位，这几个人之间其实比较活的。姆巴佩也可以去拉边，奥利塞和登贝莱也可以打在一个九号半二中锋的情况下，所以这四个人
2: 4-3-1好像巴尔克拉在一躲，登贝莱在右，姆巴佩在前，奥利塞在居中，但这四人可以像一个轮盘一样，会发生局部的这种轮转，这个可能是西班牙队比较难办的一个事情。当然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还是问到法国队这场比赛防守的问题啊，大家也都在看啊，到底如何去限制亚马尔，这场比赛您觉得法国队的边路包括像迪涅能不能够防住亚马尔？
1: 亚马尔的这个作用，我觉得第20日咱们肯定重点解析一下他的这种进攻。

0: 风格和战术上的改变。
1: 嗯，
0: 但是亚马尔你不防是不行的，但是一个人防可能也还是不太够的。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呢，我觉得防亚马尔有点吃亏。为什么？一面是左脚队员，包括不管说是上其他队员的，对吧？这个阿尔南德斯也好，也是左脚。左脚防左脚的边锋，或者说防左脚打右边锋的人是比较吃亏，因为你右脚在里，一面的右脚在里线，但右脚不是他的一个主脚，所以他更习惯是从左侧外线转身。但是内马尔，亚马尔他更多是从里线这么一种方式。所以说，从左右脚对比的来说，大家踢过球的都感觉到。左脚踢左边会进攻非常顺，但是你防对方的内切其实是有点别扭
1: 啊。
0: 嗯，
1: 好，那上半时段我们先和董武志老师聊到这里啊。确实啊，董老师这个足球技战术分析师啊，通过这种深入一讲解，大家会发现啊，这个足球比赛特别细化到具体的球员和球员之间对位的时候，尤其是刚刚讲到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如果真的出现了迪涅碰上亚马尔一对一的情况，看起来迪涅并不占优，那就需要在这场比赛里看看中卫位置上谁和迪涅一同来协防，包括在后腰位置上到底是科内还是拉比奥也需要来共同的协防，包括两边的边前卫啊，也需要看一看是登贝莱啊，是杜埃，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法国的前场的这样一个边锋位置上也会经常的出现换位啊，所以这场比赛看一看亚马尔如何来突破法国队的一个限制。当然在上半时段我们是重点提到了法国队，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再来好好的解析一下西班牙队的中场，包括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们的进攻啊如何去实现突破，而他们的防守又该如何去面对法国队如此豪华如此这个多点分散的攻击群呢。当然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足球赛场也是提到了中超第十八轮之前因为天气原因啊延期的一场比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这是浙江队主场与青岛海牛队的比赛。节目开始的时候浙江队在主场还是2-1领先，那么目前场上的即时比分已经是变成了2-2，现在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88分钟了啊，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对于眼下的法国队尤其是德帅啊率领的这支球队而言啊，不论是球员无论是德尚主教练自己其实都是非常期待能够更进一步进入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最终的决赛当中的。毕竟啊他们现在非常期待，在节目一开始我也提到了他们希望能够连续三届都能够进入到世界杯最终的决赛当中。如果说法国队最终能够是进入到决赛的话，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法国队过往的一个骄傲的战绩，就是过去四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他们全部成功晋级，而且三次挺进决赛的路上实现了零封，这一下子把压力又给到了西班牙队。但是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也说了，最近两次大赛无论是在欧洲杯无论还是在欧国联，最终获胜的一方进入决赛的都是西班牙队，所以这场比赛充满悬念。稍事休息，我们下面时段接着聊。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

0: 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重点关注了大话世界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打响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当然我们也是反复强调，对于法国队而言，他们希望啊能够连续三届世界杯杀入到最终的决赛。而对于西班牙队而言，他们现在也是充满了信心啊，毕竟最近两次和法国队过招，尤其是在两届大赛上，无论是在欧洲杯，无论是在欧国联，他们都是成功的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最终的决赛。所以这场比赛也被球迷们啊称为重磅对决，毫无疑问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看点。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继续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好，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连线今天的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

0: 武志，您好，董老师。
1: 哎，贾老师好。
0: 上半时段呢，听董老师帮我们广大的听友和球迷们啊，已经把法国队解析的相当透彻了。那么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聊一聊西班牙队。那么在请董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再来了解一下目前西班牙队在赛前备战的最新情况，以及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亚马尔以及他们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都说了些什么。
2: 与法国队赛前的最后一练，西班牙队首先给亚马尔和穆尼奥斯庆祝了生日。7月13号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毫无疑问，赢球将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生日派对。我没有收到很多的礼物，说实话，但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胜利，然后去纽约。在1/4决赛击败比利时队之后，亚马尔曾在采访中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如果法国队有害怕的对手，那应该是我们。这番言论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我并不惊讶，我很了解媒体，没有什么误解。我被问及害不害怕法国队，我说不，显然不。我们是欧洲冠军，我不害怕任何球队，这只是关乎足球，就是这样。
3: 年轻的亚马尔肩负着西班牙队的厚望，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外界放大。本届世界杯，亚马尔带伤出战，6场比赛仅打进1球，状态没有完全达到预期。队长罗德里也表示，亚马尔需要放下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焦虑，踢得更平静一些。不过对亚马尔本人来说，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实际上，在赛前一天参加新闻发布会，还是亚马尔自己主动要求的。显然，有些话年轻人也是不吐不快。
2: 我没有感觉到压力，我不会比我所知道的更好，也不会比我所知道的更糟，所以我只是尽我所能去帮助球队。当你全力以赴，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到别人要求你做的事情时，你就不会感到压力。我觉得我们成熟了很多，我们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刻，比如对阵佛得角和比利时的比赛。我觉得自从欧洲杯以来，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个大家庭，都成长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为那些懂得如何应对困境的队友感到骄傲，而我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你们自己也说，我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你们不应该对我抱有任何期望。但我相信，明天会是很特别的一天。
3: 小伙子的吐槽相当犀利，无论亚马尔状态如何，他依然是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进攻点之一。其实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不仅承担了进攻的任务，还经常参与边路协防，他是队内参与争抢次数最多的球员，体现了在攻防两端的积极性。
2: 冷静一点，亚马尔去年已经成年了，几乎快告别足球了。开个玩笑，想象一下，他才19岁，我就是告诉他，让他享受比赛，忘记压力和焦虑。我想属于亚马尔的高光时刻正在世界杯上到来，我希望明天就是他的大日子，如果不是，那就是决赛，如果我们能够晋级的话。
3: 这是西班牙队历史上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半决赛，上一次是在2010年，他们最终夺得了冠军。现在斗牛士军团也为再次冲击至高荣誉做好了准备。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我们希望这只是向更高点迈出的另一步。我们想继续竞争，如果能够赢得世界杯冠军，那将是完美的收官。我们心里一直想着这事儿，虽然夺冠很难，但我还是那句话，万一呢？
0: 好，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赛前，无论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亚马尔，都说了些什么，尤其是亚马尔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啊，他希望能够把战胜法国

0: 对的，这场比赛作为自己19岁最好的生日礼物。但是接下来也和动物之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还是先来聊西班牙队的中场。说起来和这个法国队的中场很类似，如果按照官方给出的这样一个阵型图的话，西班牙队也是4-2-3-1，那么也是两名后腰。那么原本呢，他们安排的就是罗德里和佩德里的这样一个组合搭档，但是通过比赛的进程，现在大家会发现德拉芬特慢慢的是用
1: 这个法比安来替代了这个佩德里，那也想问一问啊，董老师怎么来看西班牙队的这样一个中场配置？西班牙队其实这样的中场呢，不管说是这个佩德里啊、罗德里啊，包括法比安啊，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顶级的前卫线的队员啊，既能够打后腰，也能够打前腰。当然了，在这里面，罗德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后腰，他呢，用我的感觉来说， 或者说比喻来说，就像一个折扇的这个扇子轴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轴，以他为核心的一个打开的扇面，就是能够决定和影响西班牙队进攻的方向。他就像那个雷达一样，他是扫视的这个主动的发起者，所以在罗德里的这种一个躺控制之下，佩德里啊、法比安啊、鲁伊斯啊等等一些其他球员，包括奥尔莫啊，加维啊等等这些球员，他们才能够在前腰的位置上能够多点开花。虽然说西班牙的这个4-2-3-1打得非常成熟，但是4-2-3-1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基本的阵型，但是到了中前场发起进攻和多次的轮转之后，西班牙队的这个局部的队形其实变化非常丰富。但这里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它的基本队形的保持就是一个菱形和三角形，以三角形为一个 基本的进攻小组的原则，在里面可以衍生出不断的动态的新的三角的队形。在此基础之上，菱形啊，包括在局部的这种多人的小组的穿插，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能够控制球权，那是控制球权的基础，是他能够把位置先站好，位置站稳，但是位置站稳的同时，还有一个位置上的不断的移动，让同伴去创造空间， 自己为同伴创造空间，让同伴去利用空间，连续的为同伴和自己创造和利用空间，这么一种无球的穿插，我觉得才是西班牙队能够迷惑、打乱、带乱对方防守体系的一个基础。所以我的看球呢，就是好像西班牙队大家所说的打得昏昏欲睡，打得没有一点的朝气，打得比较老成，但是呢，在这种无球状态下的 观赏，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维度吧。当然了，西班牙队大家更希望他能够打起速度来，打起更多的转换，打出更多的这种侵略性的进攻。而说到进攻呢，亚马尔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亚马尔这届世界杯跟之前24年欧洲杯横空出世相比，有了更多的冷静，太睿智了，没有那么一个侵略性了。我觉得比如说打葡萄牙队的时候，被门德斯后来受伤，这个下场之后， 在门德斯的严防死守之下，亚马尔没有太多的这种突破的空间，对吧？几次个人突破也都是失败了，包括打后面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亚马尔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丰富的。第一，波罗从外线的后套给了亚马尔内切和给波罗的这种直接的输送，这是一点。另外，亚马尔拿球之后不仅仅有之前自己非常熟悉的那种内切的套路了，在奥尔莫啊，包括其他队员啊，这个从内部前插， 就是你不盯我吗？对吧？两个人上来之后又防我的立线，又防我的外线，但是我这次不突破了，我的同伴能够绕到你两人防守的身后，把球传出去。这是亚马尔在近几场比赛当中，我觉得一个是非常好的变化，就是他既吸引对方的防守的注意力，也能够让同伴在对方防守他的兵力之后，找到这种纵深的空间。那亚马尔的出球其实他的脚背外侧，包括这个变脚腕的身球是
0: 变化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德拉芬特给亚马尔又开启了或者解锁了一种技能，就是他的传球能够让其他同伴去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亚马尔对球队来说一个战术的变化，也是做的新的贡献。那董老师都已经聊到了，当然我们也想看一看这场比赛啊，西班牙队的进攻到底会给法国队制造多大的麻烦。那除了亚马尔这个显而易见的爆点之外，您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前场的攻击策略还会有哪些？
1: 另外一个我觉得需要提一点的就是西班牙队的左边后卫库库雷利亚。我们都知道在俱乐部包括在国家队当中，库库雷利亚呢防守非常的稳健，但是他的助攻能力非常的强，他的

0: 奥家塞尔门前一锤就轻轻一推就有了。所以这个球呢，库库雷利亚既有侧向的传中，也有这个非常好的在空切的方式，什么方式？比如说中路拿球，找到对方的防守的远端的身后，这一点其实库库雷利亚他的作为一个突击型的边锋啊，他突然的一个前插到对方的防线的身后，然后突然的把球再横到中路，这是库库雷利亚两种进攻方的方式。当然了，这里面可能再又说回到亚马尔，之前大家可能也会发现24年欧洲杯亚马尔有内切的射门，对吧？有远射的世界波，也有这种外线的传中，但是也有一个什么走里线，我不长足的推进到中路，但是他内切之后左脚脚背内侧兜出的内旋球，找到对方右边后卫的身后。这届比赛世界杯亚马尔还没有出现更多这样的进攻的尝试，但是这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远端的空切会通过这儿的跑动带动亚马尔能够把球找到对方，我通过长传球打到你的防线我的弱侧，我想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这儿的情况。
1: 董老师提到了库库雷利亚，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也绕不过他啊，确实这场比赛呢，可以想象库库雷利亚这个攻防两端都会非常的忙碌，包括另外一边的波罗恐怕也是如此，就是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到底该如何去布防法国队的边路突破。
0: 我觉得波罗呢，首先就是先抑制住自己的进攻的欲望双方其实就是都有非常好的助攻型的边后卫，对吧？法国这边迪涅也好，包括他身前的巴尔克拉也好，就是谁打谁既能够通过都想通过进攻去抑制对方的助攻啊，把对方摁在自对方的半场，但是呢又比较忌惮对方打自己的身后，一旦前场进攻失败，那被对方打自己的反击回不来怎么办？我觉得波罗他的绝对速度其实不是特别的快。那波罗呢，我觉得先是大家其实也可以发现西班牙队进攻时候啊，有时候四个会变成三个这个后卫，就是库库雷利亚往前顶到前卫线或者前锋线，当做一个边锋在用。然后呢，波罗从右边路挪到中路，包括其他两个中卫也是平移，会形成一个三中卫。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波罗利用他的防守的稳健，利用他的这种位置感比较强。波罗今天可能或者明天这个凌晨他的助攻幅度，我想可能不会特别大。
1: 那当然啊，我们说这个西班牙队和任何一支球队踢，他们无疑都是主导球权的一方。那么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的时候，您觉得西班牙队是否依旧还是会占据控球权？
0: 我相信西班牙队控球权，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西班牙队主导控球权，他必须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西班牙队跟谁踢，跟弱队踢，跟强队踢，他都不会说以对方为主，他一定是以我为主。而法国队呢，我相信可能也会适度的让出一部分的控球权，就是让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比较轻松拿球，法国队收回来。大家可以看看法国队这一届世界杯，包括18年世界杯夺冠，包括20年世界杯亚军，他的很多场次之下都是在德尚的指挥之下，会有意识的主动后撤。但是后撤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法国队反击的那种开端，就像那个拳击一样，你这拳头一直伸出去只是一个刺拳，你就收回来再打出去，还有一个动力势能的施展，包括这种后手拳，法国队就是希望对方攻出来，因为他比较强大的中后场的防守能力能够抑制住对方的这种进攻，能够让自己反击获得更好的空间。法国队的进攻需要长度啊，这个长度怎么来？我收回来，收回到半场去防守，中场压迫，让你对方攻出来之后，那姆巴佩的速度，巴尔克拉的反击才会有这种比较长距离的奔袭的这个距离。法国队应该会主动的稍微的后撤一点，让西班牙攻出来，那这时候考验法国队中场拦截能力以及反击的效率了。
1: 那当然说到了西班牙队，我相信这场比赛呢，球迷们也都会非常期待啊，梅里诺到底什么时候登场，会不会又一次的上演绝杀？那当然也想问问董老师啊，毕竟啊，两队的实力都非常强，您觉得无论是西班牙队也好，法国队也好，这场比赛他们有没有替补骑兵？
0: 梅里诺呢，我觉得是连续两场比赛通过补射啊，包括这个前插去终结了比赛，绝杀了对手。但是梅里诺会不会延续很多的这个主教练？哎，上来之后非常的效果很好，那就继续踢首发呗，可能也会有这儿的情况。当然了，法国队我觉得他们的板凳深度跟西班牙队其实都是 比拼的

0: 很强，当然杜埃啊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种边路的快马，到电影他的这个内部的这种突破的能手。当然了，刚才您在开灯当中也提到过了，比如说马特塔，对吧？强力的中锋，包括图拉姆，小图拉姆的这种冲击能力也是非常好，包括谢尔基。但是谢尔基的风格啊，他从小是踢这个街头五人制长大的，他的这个风格呢跟这个确实脚下非常华丽，技术很细腻，但是跟 法国队现在战术纪律比较强的中前场的默契的组合呢，有点不太一致，想法有点不太得当。那谢尔基如果出场的话，能不能跟这些球员打成一片？我觉得可能也是德尚队他一个使用的补充的思路吧。当然，西班牙这边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板凳上的深度，比如说威廉斯，对，威廉斯之前因为伤病的原因呢，其实出场不是特别多，这届比赛，但是他 恢复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有消息称威廉斯已经做好了出战的准备。如果他的出场，他的速度的上的提升，一旦到了下半时双方大黑大合的情况下，法国队的这边的这个昆代或者说叫这个孔德能不能跟得住威廉斯的突破？威廉斯可能是西班牙下半时一个提速的一个变招。
1: 嗯，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东芝老师啊，无论是刚刚为我们详细的解析了西班牙队的可能采取的战术，包括在上半时段也给我们啊聊到了法国队啊到底在这场比赛该如何去面对西班牙队的布阵呢，确实也让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的重磅对决，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有了更多的一个期待。当然了，赛前呢，球迷们 议论也是非常的多啊，真的总不至于连续三场这种大赛啊，西班牙队都能够淘汰法国队吧？当然都有可能。而另外也有很多球迷在关注啊，到底这场比赛会不会在常规时间，也就是90分钟之内结束，还是会产生加时赛，甚至于最后出现点球大战呢？当然，对于这场比赛，相信很多的中立球迷还是非常期待啊，就是亚马尔， 包括姆巴佩会不会进球，又会进几个球啊？这确实都是让这场比赛充满了看点。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球迷都看到了一个数据，如果只是单独的所谓的王牌对王牌，把姆巴佩和亚马尔 那在一起分析，在过往两位球员啊，不管是代表国家队也好，代表俱乐部队也好，在交手记录方面是亚马尔 占据优势啊，从心理上来说更年轻的刚刚年满19岁的亚马尔无疑在赛场上现在看起来更有底气，包括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大家也都听到了啊，年轻人啊什么都敢说，但是在球场上还是得用实力说话，看看这场比赛谁能够笑到最后。作为第一场半决赛，我们也看一看到底哪支球队能够成为第一支进入到本届美加墨最终世界杯决赛的球队吧。 那今天大话世界杯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也来了解一下在体坛其他的赛场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啊。当然在足球赛场确实这个绝杀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8轮这场延期的比赛也是刚刚结束，浙江队最终在主场上演绝杀，3-2战胜了青岛海牛。而上演绝杀的不是别人啊，是陶强龙，他在伤停补时阶段帮助浙江队打入了这个制胜的进球啊，这场比赛也确实一共又为各位球迷贡献了5粒进球。米特里策为浙江队首开纪录。那么在下半场，托里奇一度帮助浙江队把比分扩大为了2-0。而随后呢， 青岛海牛队的外援埃朱玛是传射建功，先是助攻队友安吉尔科维奇追回1分，随后自己又打入点球，把比分扳成了2-2。就当大家以为平局收场的时候，最终陶强龙完成绝杀。那这样一来啊，浙江队也终于是结束了此前的2连败。在本轮过后，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积分榜上啊，浙江队是排到了联赛的第8位。 那除了足球赛场，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其他赛场，羽毛球赛场。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啊， 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的赛事， 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 也是拉开了战幕。这次国羽也是近前主力出战。男单方面呢，今天大家也都特别关注啊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石宇奇的表现， 最终他是 2-0击败了日本选手冲本优大，那么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而在女单方面，大家今天也是非常关注

陈雨菲的表现，她首轮对阵的是泰国选手格通，那么最终陈雨菲是2比0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也是成功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 那么这次国羽是有四对男双组合参加比赛，而在女双和混双项目上，国羽都是由组合将会向日本公开赛的3连冠发起冲击。在女双方面有三对组合，那么今天盛坛组合是2比1击败了一对泰国组合，顺利的晋级到了女双的16强。而在混双项目上，国羽也是派出了四对组合，那么其中头号组合冯彦哲、黄东平 我们的凤凰组合今天很轻松的2比0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也是成功晋级到了混双的16强当中。而在网球赛场，那么眼下呢 WTA 那么250级别的雅典站女单首轮，其实很多网球迷们非常关注一位金花的表现，那就是郑钦文。 那么可以说在经历了一个相对低迷的草地赛季之后啊，郑钦文也是在雅典站原本是递补选手，那随着多名选手相继退赛之后，郑钦文非常幸运最后时刻压哨递补进入到了正赛签表。那么在首轮的比赛当中，他是以7比5、6比1击败了赛后的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马内罗，也是迎来了重返硬地赛场的首场胜利。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除了郑钦文本身之外，还有很多 细心的网球迷们也发现了郑钦文的教练团队当中又出现了新的面孔，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位新教练纳瓦罗。这位曾经执教过法网冠军费雷罗和美网冠军佩内塔的名帅啊，也是迎来了和郑钦文的合作首秀。当然郑钦文在赢得了这场比赛之后呢，还是很开心啊，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能够第一次来到希腊，来到雅典参加比赛，感觉还是非常好的。那么 下一轮他将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啊，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滑落到100开外的郑钦文，现在对于他而言啊，及时的调整状态，更多的去获取积分将会是非常的关键。那大家也是希望啊，接下来在这个比赛，尤其是美网女单开赛之前啊，郑钦文能够有足够的分数帮助自己拿到一张正赛的门票。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各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就会打响了啊，欢迎大家来一同关注这场比赛。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

0: 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

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40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40年》。筑梦极地40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1988年11月，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历经千难万险，考察队员们抵达南极后，紧接着投入中山站的建设中。1个月后，3000吨物资成功卸运，中国南极中山站建成了。中国的南极考察站终于从南极圈外挺进南极圈内。中山站最初的建筑是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这也是科考队员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很长一段时间，它和贴有“祖国你好”4个字的发电洞、中山石、脸谱油罐一起，构成了中山站的独特 IP。2010年12月5日，我有幸从雪龙号飞行平台出发，乘坐海豚直升机前往中山站，见到了当年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大家习惯称它为老主楼。经过20多年的风雪洗礼，主楼外表面红色的外漆已经斑驳，老主楼里设有厨房、餐厅、水房、爆房、医务室等。餐厅约30平方米，平时摆放10来张桌子，度夏期间人数增加，用餐高峰时可能还要等座，或者在过道加桌椅。餐厅还是队员们的活动场所。越冬队员表示，到了冬天，即使餐厅内放上3台电暖气，大家穿着厚厚的衣服，吃饭时仍会感觉冷，大家也不敢拖地，因为地面会边拖边结冰。在只下雪不下雨的中山站，主楼还经常因屋顶积雪融。

融化而下雨。2011年2月，当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渡夏队员离开中山站的时候，如果不是特殊必要，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推开老主楼那道沉重的门了。其实，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完成中国南极15能力建设中山站改造项目收尾工作。在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渡夏期间，新楼启用了。与老主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钢结构的新楼里，大家可以边看风景边聊天，甚至可以唱卡拉 OK。 餐厅一侧的小型室内设有篮球馆，平时队员可以在里面打篮球。综合楼内各个房间都有地暖，还可以自设温度，要不是窗外的冰山提醒，感觉就像是在国内办公。夜幕降临，顺着高低不平的地势，新架设的一盏盏路灯在中山站站区延伸。经过后续扩建改造，如今中山站已经从当年的集装箱铁皮房变身为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成为我国在南极最大的常年科学考察站。它也是内陆考察交通枢纽，是我国南极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保障大本营，现有各类大型建筑19座，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并被纳入科技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极地科学综合观测基地。如今，南极科考已变成每年的例行行为，但每次任务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也不例外。2008年10月20日，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乘坐雪龙号启航前往南极中山站。因为任务重、搭载人数多、装卸物资量大，这次南极考察的出发时间较以往有所提前。没想到2008年中山站地区的降雪量大大超过往年，仅11月份的降雪天数就多达23天，大风降雪天气交替出现。几场强降雪后，路缘冰覆盖了厚达70厘米的积雪，厚厚的雪就像棉被一样保护着海冰。这不仅增加了雪龙号破冰的难度，还给海冰状况研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直升机调运作业也无法开展。此次考察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 A 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站。从科学考察价值和极地话语权角度来看，南极一共有四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其中三个点已经被美国、苏联、法国捷足先登。美国在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苏联的东方站位于冰点之上，磁点则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建造的迪蒙迪威尔站，只有冰盖高点冰穹 A 尚未建立科考站。冰穹 A 地区蕴藏着重要的科研价值，被认为是战略要地和科研热点，是世界公认的开展冰川研究、气象研究、地质调查、天文观测、环境监测等综合考察与研究的理想场所，是聚焦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研究等重大课题的天然实验室。但其海拔达4093米，极度缺氧，年平均气温在-58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到达的生命禁区。同时，从中山站到冰穹 A 要长途跋涉近1300千米，需要经历令人头痛的软雪带、深不可测的冰裂隙。2005年11月，中国首次对中山站与冰穹 A 之间的格罗夫山地区进行为期130天的科学考察活动。由于率先完成冰穹 A 和格罗夫山地区的考察，中国最终赢得了国际南极事务委员会的同意，在冰穹 A 建立考察站。
早在2002年

0: 在我国首个南极考察站建立近20年的时候，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就找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希望该院设计人员奔赴南极，全面规划设计我国新的南极考察站。年仅35岁的张毅动了心，当时张毅已在建筑设计领域崭露头角， 成功设计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楼等著名建筑，并计划在当年8月到哈佛大学深造，但设计极地建筑的吸引力超过了一切。在地球两极书写传奇的人生画卷并不容易，张毅接手的设计任务可以说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光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设计、选材等， 张毅就花了2年多时间。张毅说，在设计国内大多数建筑时，设计师往往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设计出一个漂亮的外形上，但在南极，建筑的造型必须服从于抵御恶劣环境的要求，高达几十米每秒的大风， 低至零下80多摄氏度的极寒， 能够掩埋整个战区的风雪以及孤立无援的位置， 这些都是在南极设计建筑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南极内陆冰盖建站还面临工期十分短暂的问题，实际工作天数只有不到30天，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短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国首个建在冰盖上的考察站，有别于建在岩石上的长城站、中山站，以往的经验不能照搬。 最终，张毅摒弃了世界各国在第一次建站时常用的使用空间狭小的预制集装箱方式，以及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的现场组装方式，采用了预制与现场组装相结合的建造模式。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昆仑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高山，意味着制高点，将它与建在南极大陆最高点的 我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联系在一起，可谓名副其实。在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前，国家海洋局公布了经网络征集而来的万众瞩目的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的站名——昆仑站。在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中，肩负昆仑站建设任务的是昆仑站首任站长李苑生 等27名队员，驾驶8辆雪地车，拖载44部雪橇，昼夜兼程19天，于北京时间2009年1月7日凌晨，将所有建站、科考和后勤物资运抵冰穹 A 昆仑站建站站址。到达冰穹 A 后，队员们立即投入昆仑站建设中，他们克服内陆冰盖高寒缺氧 与强紫外辐射环境下的冻伤、高原反应、体能下降等严峻困难，凭着国内反复组装练就的过硬技术，成功解决冰盖高原软雪基础和极端低温施工难题。 2009年1月27日， 我国成功建成了南极最高冷的科考站——中国南极昆仑站。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内陆考察站， 它的建成使我国成功抢先占领了南极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必争之点。 2014年2月， 中国第二个南极内陆夏季考察站——中国南极泰山站建成，该站位于东南极州冰盖伊丽莎白公主地， 距离中山站520千米， 距离昆仑站715千米。 泰山站总建筑面积710平方米， 分为主体建筑和辅助建筑，主体建筑分为三层，一层为设备区，二层为生活区，三层为观察指挥区。与昆仑站相比，泰山站更易到达，可全方位开展各类装备和设备的低温性能试验。依托泰山站，可以开展冰川学、天文学和高空物理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泰山站的建成和启用，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范围，夯实了我国南极内陆考察基础。 2017年11月8日，我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启程奔赴南极。与过去不同，此次搭乘队员的雪龙号一路向南，直奔位于罗斯海西岸的恩科斯堡岛，开启中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的建设工作。事实上，早在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我国就开始开展罗斯海区域的现场选址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5年，从罗斯海的入口一直到最南端，考察队开展了大面积、长时间、系统化、科学化的选址工作，最终确定将恩科斯堡岛南区作为我国第5个考察站站址。恩科斯堡岛地势西高东低，西侧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梁，东侧为平地和丘陵地，有3个常年积水的淡水湖泊。该岛临近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面向太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集中相互作用的区域，仍然保持着自然掩体状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也是研究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影响与反馈的理想场所。作为我国早期考察站建筑，长城站、中山站多由集装箱拼装而成，其优点是结构简单、拼装方便，缺点是无法实现一体化设计，不能集中供暖，保暖性和居住舒适性较差。后续在对两站进行改造时，其建筑多采用钢框架加装配式保温板，极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和工作生活的舒适程度。昆仑站和泰山站两站均位于南极内陆，气候环境更为恶劣，不仅需要考虑建材的耐寒性能，还需要考虑实际的建材运输能力和建造时间窗口。而秦岭站地处南极内陆典型的下降风盛行区间，最大风速超过10级的天数占全年的近半时间，即使在最适合施工的2至3月，日常气温也低于-25摄氏度。如何快速地在下降风盛行区域成功建成一座考察站？秦岭站首次采用了集中式布局，是中国现有考察站中单体面积最大的考察设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4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 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

0: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秦岭站建站过程中使用的物资达9000吨，物资卸运量规模创下历次考察之最。若使用传统的现场焊接施工法，建成像秦岭站这么大面积的钢结构建筑至少需要3个月，但现实情况是窗口期只有2个月左右，要最大限度提升现场安装效率，需要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屋。江苏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秦岭站量身定做了装配式钢结构件，总工程师陈瑞介绍，对项目的复杂构件，他们采用3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精度控制和虚拟预拼装，确保主体钢结构构件加工精度。他们还在厂区内实施了50天的实体预拼装，确保施工现场一次性安装成功。现场只要将模块整体安装在主体钢结构楼面上，接通管线接口即可拎包入住。从上空俯瞰，秦岭站和长城站、中山站形成3组鼎立格局，覆盖南大西洋、南印度洋以及南太平洋等南大洋各个扇区，具有独特的科考价值，可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作用。在西南极，
长城站区域生态系统活跃，更适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在东南极，中山站所在的区域是观察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的理想之地，也是开展高空物理、地质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工作的优良位置。地处南极冰盖地区的两个度夏科学考察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则汇聚了冰心科学、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等学科。南极秦岭站的建成，进一步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网，拓展我国南极考察活动范围，填补我国在太平洋扇区长期观测的空白。从南极到北极，与南极不同，北极地区约三分之一是陆地，三分之二是海洋，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和能源资源，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此外，北极航道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于当年7月1日至9月9日，乘坐雪龙号驶向北冰洋。在整个71天的科考中，考察队深入北极诸多人类未知海域，克服严重冰情、极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困难，围绕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和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北冰洋与北太平洋水团交换对北太平洋环流的变异影响，北冰洋及其临近海域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影响等三大科学问题，在北冰洋及白令海以船舶、飞机为运载工具，考察船、冰站为平台，进行了多学科联合海洋、海冰、大气、生物的综合观测。然而与其他主要极地考察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北极，中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立足点，缺乏长期研究的能力。随着中国国力增强，2001年9月，挪威驻中国大使馆致函邀请中国赴斯瓦尔巴群岛考察并建站。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终于建成。这是中国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后的第三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成为第八个在挪威斯匹茨贝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黄河站位于新奥尔松小镇，其站房是一栋二层小楼，后期按照中国的科研需求进行了改造。在人类对极地的探索中，新奥尔松小镇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奥尔松的夏季，太阳永不落下，黄河站的科考人员徒步、乘车或乘小艇外出，进行冰川、土壤、大气等各自研究领域的实验。到了冬季，由于极夜，只有进行空间物理观测的研究人员才会留在这里，成为黄河站的越冬守夜人。在空间物理领域，观测极光是一项重要内容，全世界可以研究极光的地方有很多，但新奥尔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北纬79度的高纬度，极夜时正午也是黑夜，在黄河站可以看到日侧极光，这与其他地方看到的夜侧极光不同。2018年10月，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正式运行，这是我国与冰岛合作建成的第二个北极科学考察站，能够开展极光观测、大气监测、冰川遥感等研究。部分建筑改造后，还可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生物等学科的观测研究。冰域拓围，水陆升级陆海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这是国家海洋局1977年提出的规划目标。要登上南极洲，首先意味着要把南极考察的各种物资设备和人员运到南极洲。从事南极考察的各国大都借助具有破冰能力的或抗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我国当时连一艘这样的船都没有。时光荏苒，40年后的今天，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保障能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船舶方面，我国的科考船已从改造船发展到专业破冰船。在空中能力建设方面，不仅有了直升机，还拥有了固定翼飞机。在陆上装备方面，南极专用车辆、重型载具已从进口走向了国产化，海陆空齐发力，全方位地为极地科考提供更加便捷、可靠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1984年，首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向阳红十号和海军 J121号顶住压力，最终抵达了西南极乔治王岛，但他们仅仅是普通的远洋船，都不是抗冰船。考虑到极地考察事业的长远发展，1985年，南极委决定从芬兰购买抗冰船，并委托上海沪东造船厂进行改装。经过改装，雷亚号增设了舒适的考察队员驻舱，大洋科学考察用的实验室、
水文

0: 绞车、考察磷虾的专用拖网，以及直升机机库、飞行平台、减摇装置、固体和液体压载舱，同时更新了导航设备和通信设备，并被命名为极地号。1986年10月31日上午10时，载着中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极地号从青岛港拔锚起航，开始它的第一次南极航行。极地号拉了9000多吨物资，进一步完善了长城站的建设，让其能满足越冬和开展极地考察的基本需求。1988年11月20日，中国第五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青岛起航，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附近建站。万里征程中，考察船既要穿越咆哮的西风带，又要驶过潜藏危机的冰区。正因如此，一条安全合理的航线至关重要。早在1986年9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就派遣英语水平较好的滕征光前往澳大利亚南极局考察学习东南极洲的航线设计。滕征光跟随澳大利亚船只出海考察2次，每次持续4-5个月，系统学习了滨海航行的各种知识，也登上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戴维斯站、摩西站开展全方位考察。回国后，滕征光将所见所闻所学以及东南极航线设计思路提炼总结，提交了一份约20000字的考察报告。时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陈德洪，组织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确定了建站航行路线：青岛至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补给，至拉斯曼丘陵靠近建站区域，再到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补给，接着回国。虽然精心设计，但这趟航程依然跌宕起伏。进入南极圈的当天晚上，极地号左舷出现冰山，之后2天冰山越来越多，体积大的冰山无边无际，绵延几十海里，像一道不可摧毁的天然屏障。体积较小的冰山形状各异，随波漂浮。行进中的极地号不断与冰排撞、蹭、擦、碰，船体左摇右摆，处境越来越危险。就这样，在冰海中艰难地航行了5天后，船头右舷被利刃般的冰块撕开了一道口子，形成了直径达60厘米的破洞。破洞所处的位置是考察船储存淡水的船舱，它属于隔离舱，海水不会涌入其他船舱。身为船长的魏文良认为，排出淡水舱的海水太费时间，而且仍有被浮冰撞击的可能，以等抵达南极大陆后再进行维修，遂决定继续前行。1月14日，极地号前方左侧船舷突然冒出一座30多米高的冰山，冰渣和海水一下子漫上了船舷，冰崩发生了。开始冰崩的时候，水柱喷到空中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度，30米高的海浪带动冰山翻滚着直冲极地号。第三次冰崩的时候，一座10米多高的冰山断裂在海面上，溅起的海浪有几十米高，这座冰山比篮球场都大，一旦撞上船舷，肯定是船毁人亡。幸运的是，冰山在前进到距离极地号几十米时突然停住了，原来冰山的底部卡在海底搁浅了，大量的冰山从冰盖上塌落下来，铺天盖地的冰块犹如泥石流般冲进大海，塌下的冰盖后排推着前排，不断向考察船涌来，顷刻间船身就被巨冰死死困住，纹丝不动。就在冰崩发生的瞬间，魏文良果断下达指令，紧急备车，全体人员就位，做好救生、消防、损管的准备。在他的指挥下，考察船在冰块的挤撞中向前方的礁石区驶去。 船是保住了，但冰崩过后，冰山连着冰排，层层叠叠地挤到了船舷，考察船又一次陷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险境。澳大利亚、苏联的直升机都在空中盘旋，他们判定极地号不可能脱困，建议我国队员赶紧撤退。各国科考队也都表示愿意腾出地方来接纳中国科考队员，但魏文良深知不能退缩，因为此行他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为了全船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如期建成中山站，考察队员被迫向岸上疏散。他们从高高的船舷滑下舷梯，扛着沉重的行囊在冰面上蹒跚而行，而留下的船员则在魏文良的带领下继续寻找突围的办法。约一周后，他们发现了一处冰海裂隙，直升机迅速返回船上，魏文良当机立断驾船突围。身长150多米的极地号小心翼翼地在这条唯一的夹缝中穿行，经过8个多小时的奋力挣扎，突破重重冰峰，艰难地掉过船头。极地号安全通过最后一道冰缝，驶进开阔的海域时，所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七天七夜被困冰海的沉闷、紧张、不安等一扫而光。此前国内在冰区航行领域的经验基本为零，如今在一次次航行中，船长及船员延续并丰富着魏文良当年总结的诸多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feree，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四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 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并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收取费用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落地实施的可能性大吗？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在头条关注的还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方在13号的时候宣布呢，说已经在当天的20:15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同时呢，还说啊，说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北京时间的15日凌晨4:00是这个时间点，说从这时候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收20%的费用。哎，这个其实跟美方官员几周以来的声明是很矛盾的，就是当时他们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或者是任何费用。那怎么看待美国的前后表态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3: 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那么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就是说美国是为海峡的航行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所以美国付出了很多，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以收费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伊朗方面是破坏海峡航运的一方，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不能收费。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起源，就是海峡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安全危机，它的源头还在于2026年2月美国对伊朗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收费以及相关的争议只是这场战争的后果，那么从源头来看，美国仍然是难辞其咎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20%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十七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22: 那关于美国这边的状态，我们也想更仔

0: 细的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说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当中是这么说的，说美军于七日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那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认为停战谅解备忘录其实已经是终结了，而且要回到对伊朗的战争状态里？
1: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作为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就是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1973年战争权利法，那么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两天内必须通知国会，那么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那么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三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备忘录的话，那么虽然美方还没有特别正式的宣布这个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你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那么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那么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那么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那么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那么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基本失效了。
0: 好，那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想看一下美国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对当前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尽管他们这个国会参众两院此前有一个投票，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者寻求批准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白宫那边说了，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有分析就说到，说刚才我们提的总统给国会领导人这封信，事实上是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围绕着战争权的争端。那这件事儿对于后续伊朗局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1: 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确实有分歧。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国会的民主党人是清一色的反对特朗普的战争决策，而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虽然多数还是支持特朗普总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少数人表达了对特朗普战争决策的不满。就是这一批少数的共和党人认为，就是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这种效果并不好，而且有很多的对美国国内的负面的冲击，比如说美国国内的居民的燃油价格因为这场战争而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个情况会导致特朗普和共和党去损失一些支持者，损失一些民意支持，那么最终会危及共和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那么随着现在特朗普重启了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战争所附带的这种负面效应也会相应的重现。你比如说现在国际的油价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涨，那么最终它也会传导到美国国内。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未来国会与白宫之间有关伊朗战争的这种分歧会再次的凸显。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种国会对白宫在伊朗战争的政策上的不满，它只能对特朗普构成宏观上的压力，而起不到直接的停火止战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六月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就是要求特朗普经国会同意才能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决议，它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它只具有表达立场的这种象征性意义，它不具备法律的强制的效力，它也不需要特朗普总统来签署，所以它对特朗普的约束是不足的。那么加上特朗普又是一个非常喜好使用行政权力来绕开国会的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国会在近期之内，他不可能直接的阻止特朗普要 重启对伊朗的战争。
0: 所以约束不足，不过特朗普应该还是会考虑中期选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后续我们再跟您聊。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其实值得很多国家关注啊，他说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就点名了，点谁了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这应该是一种收保护费的主张，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1: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去收取这个保护费的话，我想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收费的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没有国际法的这种依据，而且它本身也显得太赤裸裸，那么对海湾国家来说是不合情理的。长期以来美国和海湾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种盟友的关系，美国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也是投桃报李。比如说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坚持用美元来结算石油，那么这实际上是对美元很强有力的支撑，那么也支撑了美国的这种货币和经济的霸权。那么海湾国家也将大量的这种赚取的石油美元重新投回到美国的市场之中。比如说2025年的5月特朗普访问海湾的时候，那么很多海湾国家就承诺了对美国的这种投资也好，或者是经济贸易合同也好，这个规模都达到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那么同时多年来海湾国家也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军火，那么也让美国的企业挣足了这个军火的这个收入。所以这一系列的投桃报李的行为实际上就可以说是一种不叫保护费的保护费。那么海湾国家已经交了很多这样的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美国突然还要收一笔赤裸裸的这种保护费，那么这是很不给海湾国家面子的，也会使得美国海湾关系显得有点难看。那么除了收费的问题，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在美伊战争的这个背景下，美国海湾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和问题。那么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是不顾海湾国家反战的立场，那么执意要发动战争，而且也没有进行及时的这种通报，让海湾国家有些措手不及。那么到了战争的过程中，那么美国也没有对海湾国家给予特别强有力的完全的这种防空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还是预期受损了。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现在思考的是美国的安全保护是不是还完全的可靠，是不是还完全的可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如果收费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对美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怀疑、困惑乃至迷茫的这种情绪。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镐山发动攻击。镐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点名选择打击此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就是美伊冲突再起，除了我们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境内呢，也有一处目标是引发关注的。那特朗普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说，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呢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镐山发动攻击。我们想知道镐山是一处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专门点了这样一个地点？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镐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核设施，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外界这些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它的问题是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绝大多数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有人员在伊朗进行核的那个检查的，但是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从来没有能够进入镐山那个核设施去核查。 这个核设施据估计是在2007年伊朗建设的，然后它离伊朗中部的纳坦茨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的距离，因为纳坦茨、伊斯法罕还有福埃多这三处是国际上都知道的伊朗最主要的三处核设施，所以镐山应该就是相当于纳坦茨核设施的一个附设的一个设施。伊朗公开说镐山这个下边主要是做离心机的组装的，因为离心机是用来生产核材料的，但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并外边的人并没有进去过。特朗普为什么点名现在要打镐山核设施呢？因为在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是打击了福埃多、伊斯法罕和纳坦茨三处核设施，然后镐山核设施并没有打击。从去年那一轮打击完之后，美国国内一直有机构说，根据卫星图片分析，伊朗可能又在镐山下边在采取新的核活动。至于采取什么核活动他不知道，但是有卫星图片分析说伊朗在加固这个镐山下边的核设施，山洞里边不断的有废弃的土石给挖出来，说根据这个废料的规模怀疑在镐山下边再搞新的离心机，再生产新的核材料，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特朗普现在点名要打镐山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三处核设施在去年6月份已经基本上被打了，至于被摧毁到什么程度了不清楚，也没有发现再有新的核活动。但是从去年6月一直到今年6月份，美国国内不断有媒体报道说镐山下边又有新的核活动，这可能是特朗普盯上他的主要的原因。
0: 嗯，那我们也接着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啊，就是这座山镐山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脉深处，距离伊朗主要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大概是 1.6 公里。在2025年的时候，美国对伊朗有三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不在打击目标当中。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有很多眼睛在关注它。那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具备打击这处地点的能力？
4: 现在不确定，因为那个镐山里边到底什么情况外边也不知道，但是呢有美国机构分析说镐山下边这个地洞的深度可能比其他那三处核设施还深，就在山下埋得很深。现在美国有的最厉害那个钻地炸弹，就去年打那个三处核设施那个重量是13000多公斤那个炸弹，不一定能够摧毁镐山下边的核设施。具体它真的有多深，美国有没有能力摧毁，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美国有机构分析说，美国现有的巨型钻地炸弹有可能够不着它。
0: 嗯，那今年2月份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其实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说要打击伊朗核设施。那这次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认真真的要这么做？然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4: 这次美国有可能比较认真的，因为之前他说要解决核问题，一个是那三处核设施那个去年就打过了，今年说再打一遍并没有多大的意义。特朗普也有一阵子提出来说准备派军队进去把那三处核设施那个下边的核废料给挖出来给抢走，但是呢因为风险太大，美国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那么现在特朗普提出这个来，到底美国会不会采取行动，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呢，美国有没有那么大威力的钻地炸弹把它给摧毁了。另外一个呢，到底美国有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伊朗在这个镐山核设施现在到底是做什么，他只是普通的说加固核设施担心伊朗来打击，还是像美国人现在担心的一样，说有可能伊朗已经把它作为第四个生产核材料的地点正在建设，并且有可能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第三个决定的因素就是，本来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所有核设施核活动都要冻结了，就是美国不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也不进行新的核活动，双冻结。但是呢，现在美国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伊朗对于核活动的冻结也结束了，所以还可能取决于未来几天伊朗会不会在镐山下边采取更大规模的核活动。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打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2: 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0: 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多家外媒呢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力中提升了性能。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窝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0: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为报复沙特的空袭，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自2022年3月停火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公开承认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主动打击。为什么停火在此时被打破？当前的冲突是否会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看一下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一些情况。根据报道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了多次的空袭。然后报道当中说，在空袭发生的时候呢，是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个客机此前呢是搭载着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去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这个也门政府曾经提出说，让胡塞武装代表团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然后胡塞武装是对此予以拒绝的。这是一个事情的情况。那我们也注意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其实跟也门胡塞武装在2022年就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时候停火为什么被打破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2022年底，联合国斡旋停火到期之后呢，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其实一直在维持一种默认停火，也就是没有正式续签停火协议，但双方呢又都不主动对彼此进行攻击。而当时之所以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没有能够进一步续签正式协议，其中的矛盾焦点之一正是在萨那机场相关航线的设置以及空域控制权方面的分歧。那在之后，由于沙特和伊朗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也在2023年一度出现了相对理想的积极变化。但是在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了军事行动，美国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那沙特加在与胡塞谈判和跟美国战队之间呢是左右摇摆。此外呢，在过去的几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虽然没有重新大打出手，但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而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多方因素导致胡塞对于沙特的要价是水涨船高，沙特对胡塞的容忍阈值却是有所下滑。那么这次冲突的导火索呢非常的具体，也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胡塞武装的高级代表团乘坐伊朗客机要直飞萨那。此举呢没有与也门政府达成一致，对也门政府来讲，这等于是挑战了中央政府对主权空域的管辖权，而对沙特来说，意味着一条有可能演化为伊朗与其地区盟友的军事空中联络线正在成为现实。那最终得到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出手，胡塞武装呢则把账算到了沙特头上。所以这回冲突再起，看似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实际上是各方积攒多年的不满最终破局的一个必然结果。
5: 好，那事情已经走到现在哈，我们看到为了报复呢，胡塞武装也是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然后沙特方面表示说，他们的防空部队是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冲突会不会升级？
6: 这次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只在于最终给沙特境内的目标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在于这是在联合国斡旋到期之后，胡塞武装首次正式承认对沙特展开军事打击。其实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呢，也曾爆出多次越境军事袭击行动，但是当事方大多是含混其词，没有正式的承认。那这次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明确表示，相关行动就是在报复萨那机场遭到空袭，还警告呢全球航司不要飞沙特领空，等于是把此前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默契被彻底击碎。但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关系激化也不等于马上就要全面开战，至少在沙特这边呢，我们看到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只是说了防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但并没有提及反击计划，更没有直接采取报复行动，说明呢沙特还是在给谈判预留有空间。所以短期来说更可能是有限的报复循环，那么胡塞呢会挑边境的目标来动手，但如果频繁越界，沙特可能会定点回击胡塞所控制的部分基础设施。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分歧得不到有效管控，冲突升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当前的总体对抗局势在进一步激化，并且也门国内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共识和停火意愿也在被进一步的削弱，而且胡塞武装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强化控制也会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恶化而愈发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一旦海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出现联动，国际航运和全球能源供给都会因此而遭受到更加严重的致命打击。
5: 这两个点确实是值得去观察的。再说一个点，就是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这个航班安排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这次的冲突最初也是围绕着机场起降问题爆发的，那您觉得这个机场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6: 萨那机场之所以在联合国斡旋阶段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分歧焦点，到现在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主要呢是由于萨那机场它涉及到主权叙事、军事补给以及人道通道等多层面的议题。那么在主权叙事层面呢，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实际上都在争谁才是也门国家主权的行使主体。萨那机场的起降审批权呢，正是主权行使的重要体现。胡塞武装坚持伊朗飞机直飞萨那，拒绝也门航空监督，本质呢是绕开也门政府的民航局，自己给自己来发放落地许可。在军事补给层面呢，萨那是胡塞控制区唯一能够起降宽体客机的主力机场，赫泰达机场呢只能作为备降。也门政府和沙特呢真正担心的当然不是几个代表团，而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相关技术人员以及武器关键零部件走航空通道进入到也门腹地。目前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军事补给多的来自于走海运经过赫泰达港来进入到胡塞的控制区，而未来如果这条航空路线走通，那么有可能可以直接空运进入萨那。那么在人道主义层面呢，萨那机场的开放，那么相关的民航航班是过去的两年间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谈判当中反复被提及的一个谈判杠杆，开放航线被看作是释放善意，而封锁则视为一个施压的表现。胡塞武装扣留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和飞行员，也是想借此来反制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好，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开的一个会啊，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医院联盟是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峰会。会上呢，乌克兰与法、德、英等九个欧洲国家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他们强调说这是一个纯防御性质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7: 现在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共同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它的一个现实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乌克兰凭借在无人机方面的进攻优势扭转了一定的情况，但是在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捉襟见肘的局面。

0: 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然后极大降低俄方远程打击的效率的话，乌克兰方面就能再次加强他们的优势和主动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所谓的一体化反导系统联盟，实际上是乌克兰想要进一步和欧洲在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上建立深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这次反导联盟的首次会议上，乌克兰着重是想要推销以它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反导系统的研发项目，以此来弥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产能不足以及美国方面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反导系统这样的一个漏洞。如果反导联盟成立而且有所产出的话，就意味着乌克兰和欧洲在军事上整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现在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通过这次会议显然达到了它的第一步，也就是在政治上确认乌克兰和欧洲在反导系统方面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而且这次会议不仅有这些参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出席，还有众多的来自欧洲和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参与。所以我想接下来反导联盟会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要把具体的反导系统的研发和生产通过各种方式分包给企业。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一个仍然是现有的资金和能力的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包括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产能上面相对匮乏，欧洲和乌克兰现在开始投入，毫无疑问会挤占目前欧洲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军工产能。还有一点，接下来在这个系统的推进上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也会成为一个问题。现在看上去，乌克兰方面是急于推销它自身的新型的反导系统，但是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他们自身也有反导系统。所以今后在一体化的所谓反导联盟中，究竟是多种系统并存，还是以一种系统的优先，我觉得接下来各方会有一番比较激烈的博弈。还有一点就是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无论是欧洲和乌克兰在军事项目上做何种合作和推进，毫无疑问可能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弹。
1: 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俄方其实已经说了，所谓意愿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当中。那既然是这样一个表态，在当前俄乌形势下，欧洲相关的机制和承诺对俄乌局势会是什么影响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2: 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几个欧洲大国来牵头，特别是法国、英国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欧洲呢，这个包括欧盟啊，它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是明确站在乌克兰一边的。过去呢，主要还是向乌克兰提供一些财政啊，包括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现在呢，是想跟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啊进一步一体化，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把俄罗斯啊作为敌人啊，作为一个对手。所以也是为这个未来啊跟俄罗斯啊长期对抗做相应的准备，就是说即便是俄乌冲突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不可能恢复啊，这种对抗会持续下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来自欧洲的这样一种敌意的。所以这样一个志愿联盟的这样一个决定，肯定会刺激到俄罗斯啊，也肯定会对俄乌局势啊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俄乌冲突啊会进一步演变为一个阵营的对抗，也就是说这个欧洲国家啊会跟乌克兰进一步组成一个跟俄罗斯啊对抗的这么一个统一战线，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另外呢，就是对这个俄乌和谈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和谈已经中断了，那么欧洲国家如果在这方面啊强力的去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方面不愿意在任何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个会导致这个俄乌和谈啊很难进行啊，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这个达成妥协啊，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俄乌冲突的通过谈判啊来解决。所以这个如果继续双方都寻求这个军事手段，也就是说这个用打的方式啊来代替啊这个谈啊，或者是想这个形成一个对对方啊更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反而会对这个俄乌局势带来一个负面的这么一个影响。
1: 那现在我们继续再观察一下就是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那马克龙是在峰会之后宣布一件事，说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来进行演习。

0: 他还说这个俄乌停火之后呢，这个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的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
1: 这样一个计划虽然说是防御性的，但是您觉得在军事和政治上到底是不是可行？现在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个支援联盟是有很多国家参与，而且现在政治上确实是形成了一些共识，所以能够体现出来对乌克兰越来越有利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我觉得它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这样一个部署一个部队到乌克兰去， 对欧洲呢形成一个在安全上的一个支撑，这个还要取决于一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即便这些国家能够组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实际上力量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也表示还是需要美国参与，因为现在美国是不支持的，所以还是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支持，这个对未来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或者真正的能不能发挥作用，因为这个毕竟你要提升自身的这种 防御能力的话，特别是反导能力的话，这个是需要美国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包括从这个技术层面，从情报层面，包括卫星这一些，甚至这个提供一些先进的一些反导装备，这些其实都需要这个美国方面提供支持。 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现在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它是一个志愿联盟，参与国家呢是凭自己的意愿来参与，包括未来是不是派军队，包括参与的程度，能够提供多大力度的支持，都是各个国家自己来决定。这种情况之下，这样一个机制，即便搞成一个多国部队的话，因为它对这个参与国家并没有什么强制性， 所以其实各国在做选择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未来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个也是会大打折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现在来看，志愿联盟还是少数国家态度更积极，但是这个多数国家其实也处在一种观望状态，甚至有的国家明确反对。另外其实这些比较积极的国家，内部其实也有分歧，所以未来可能也会受到这些国家内部政策走向的一些影响，包括像这个法国、英国，它的一些政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在内部没有形成非常统一的意志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现在就讲要成立这么一个联盟，而且要在这个停火之后要直接部署到乌克兰，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尚早，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或者是这个现在能够拼凑起来的话，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像欧洲国家、欧洲这几个大国所想的，发挥一个作用，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威慑。
0: 这个目前来看，这我觉得现在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好，感谢孙老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再问一下崔老师，根据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说法，目前大概是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到乌克兰多国部队当中，然后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行性，基于刚才两位的分析，目前局势的情况，崔老师觉得会怎样？
2: 这次志愿者联盟重新提到在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话重提。前些年在特朗普政府上台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包括志愿者联盟的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被排除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局面之外，同时也为了显示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不甘心让美国完全主导欧洲的安全格局，所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 但是这个构想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是屡受打击。一方面，美国并不认同，在美国看来，如果美国能够顺利推进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不需要欧洲或者其他国家通过派出多国部队的方式来添乱的。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也是坚决拒绝。在俄罗斯看来，无论多国部队打着什么样的旗号， 防御性质也好，维和性质也好，只要这个部队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很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对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多国部队这个提案一直处于一个讨论的过程中。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的形势和走向判断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所以现在重提多国部队这个项目。 本来是欧洲一方面为了应对未来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种可能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是想要展现欧洲已经有了一套越来越系统的方案，以自身为主的参与乌克兰危机政治进程。

0: 程。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多国部队的这个构想对欧洲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欧洲既要保持对俄欧冲突积极介入的姿态，同时又要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始终是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去变化。但同时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尽管现在多国已经表示愿意派兵加入多国部队，但是多国部队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驻，这些未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各国的真实的意愿。第二，就是美国的态度。在美国看来，如果欧洲以这样的军事手段介入，有可能会激化现有的矛盾，甚至可能会让政治解决的进程遭遇挫折。在俄罗斯看来，至少目前俄方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认为所谓多国部队的存在非但不能缓解局势，反而有可能会让俄乌冲突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基于这些因素，我觉得至少目前多国部队的构想现在在欧洲层面仍然更多的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发挥外交威慑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4: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1: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2: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1: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3: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3: 能控制这些，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1: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 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程套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1: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也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1: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3: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2: 对，这是绝缘材料，
3: 绝缘材料
2: ，对，
3: 材料都是国产的，
2: 对，
3: 对吧？
2: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1: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1: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4: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1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4: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1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说：“
5: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介绍说：“
5: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6: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什么？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释放率在四五年前后

0: 所以如果这两步走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上运堆。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4: 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 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0: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液态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5: 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世界，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11: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2: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11: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三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 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2: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11: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2: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11: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2: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3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的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11: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 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3: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1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11: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机载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1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11: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湖。悬湖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2: 我买了2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中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又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的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的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1: 5月3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
2: 是什么样的？
1: 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1: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个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

0: 区秦同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1: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了。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1: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1: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李德仁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1: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啊，发酵学。
1: 那一个也是院士。哎，还有几个，有几个啊。
0: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遨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1: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佐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璧，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佐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璧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0: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 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1: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

0: 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40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1988年11月，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历经千难万险，考察队员们抵达南极后，紧接着投入中山站的建设中。一个月后，3000吨物资成功卸运，中国南极中山站建成了。中国的南极考察站终于从南极圈外挺进南极圈内。中山站最初的建筑是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这也是科考队员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很长一段时间，它和贴有“祖国你好”四个字的发电洞、中山石、脸谱油罐一起，构成了中山站的独特 IP。2010年12月5日，
我有幸从雪龙号飞行平台出发，乘坐海豚直升机前往中山站，见到了当年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大家习惯称它为老主楼。经过20多年的风雪洗礼，主楼外表面红色的外漆已经斑驳。老主楼里设有厨房、餐厅、水房、爆房、医务室等。餐厅约30平方米，平时摆放10来张桌子，度假期间人数增加，用餐高峰时可能还要等座，或者在过道加桌椅。餐厅还是队员们的活动场所。越冬队员表示，到了冬天，即使餐厅内放上3台电暖气，大家穿着厚厚的衣服，吃饭时仍会感觉冷。大家也不敢拖地，因为地面会边拖边结冰。在只下雪不下雨的中山站，主楼还经常因屋顶积雪融化而下雨。2011年2月，当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度夏队员离开中山站的时候，如果不是特殊必要，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推开老主楼那道沉重的门了。其实，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完成中国南极15能力建设中山站改造项目收尾工作。在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度夏期间，新楼启用了。与老主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刚结构的新楼里，大家可以边看风景边聊天，甚至可以唱卡拉 OK。 餐厅一侧的小型室内设有篮球馆，平时队员可以在里面打篮球。综合楼内各个房间都有地暖，还可以自设温度，要不是窗外的冰山提醒，感觉就像是在国内办公。夜幕降临，顺着高低不平的地势，新架设的一盏盏路灯在中山站站区延伸。经过后续扩建改造，如今中山站已经从当年的集装箱铁皮房变身为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成为我国在南极最大的常年科学考察站。它也是内陆考察交通枢纽，是我国南极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保障大本营，现有各类大型建筑19座，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并被纳入科

技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极地科学综合观测基地。如今南极科考已变成每年的例行行为，但每次任务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也不例外。2008年10月20日，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乘坐雪龙号启航前往南极中山站，因为任务重，搭载人数多，装卸物资量大，这次南极考察的出发时间较以往有所提前。没想到2008年中山站地区的降雪量大大超过往年，仅11月份的降雪天数就多达23天，大风降雪天气交替出现，几场强降雪后，路缘冰覆盖了厚达70厘米的积雪，厚厚的雪就像棉被一样保护着海冰，这不仅增加了雪龙号破冰的难度，还给海冰状况研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直升机调运作业也无法开展。此次考察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 A 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站。从科学考察价值和极地话语权角度来看，南极一共有4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其中3个点已经被美国、苏联、法国捷足先登。美国在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苏联的东方站位于冰点之上，磁点则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建造的迪蒙迪威尔站，只有冰盖高点冰穹 A 尚未建立科考站。冰穹 A 地区蕴藏着重要的科研价值，被认为是战略要地和科研热点，是世界公认的开展冰川研究、气象研究、地质调查、天文观测、环境监测等综合考察与研究的理想场所，是聚焦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研究等重大课题的天然实验室，但其海拔达4093米，极度缺氧，年平均气温在-58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到达的生命禁区。同时，从中山站到冰穹 A 要长途跋涉近1300千米，需要经历令人头痛的软雪带、深不可测的冰裂隙。2005年11月，中国首次对中山站与冰穹 A 之间的格罗夫山地区进行为期130天的科学考察活动。由于率先完成冰穹 A 和格罗夫山地区的考察，中国最终赢得了国际南极事务委员会的同意，在冰穹 A 建立考察站。早在2002年，在我国首个南极考察站建立近20年的时候，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就找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希望该院设计人员奔赴南极，全面规划设计我国新的南极考察站。年仅35岁的张毅动了心，当时张毅已在建筑设计领域崭露头角，成功设计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楼等著名建筑，并计划在当年8月到哈佛大学深造，但设计极地建筑的吸引力超过了一切，在地球两极书写传奇的人生画卷并不容易。张毅接手的设计任务可以说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光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设计、选材等，张毅就花了2年多时间。张毅说，在设计国内大多数建筑时，设计师往往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设计出一个漂亮的外形上，但在南极，建筑的造型必须服从于抵御恶劣环境的要求。高达几十米/秒的大风，低至-80多摄氏度的极寒，能够掩埋整个战区的风雪以及孤立无援的位置，这些都是在南极设计建筑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南极内陆冰盖建站还面临工期十分短暂的问题，实际工作天数只有不到30天，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短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国首。

0: 个建在冰盖上的考察站，有别于建在岩石上的长城站、中山站，以往的经验不能照搬。最终张毅摒弃了世界各国在第一次建站时常用的使用空间狭小的预制集装箱方式，以及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的现场组装方式，采用了预制与现场组装相结合的建造模式。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昆仑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高山，意味着制高点，将它与建在南极大陆最高点的我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联系在一起，可谓名副其实。在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前，国家海洋局公布了经网络征集而来的万众瞩目的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的站名，昆仑站。在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中，肩负昆仑站建设任务的是昆仑站首任站长李苑生等27名队员，驾驶8辆雪地车，拖载44部雪橇，昼夜兼程19天，于北京时间2009年1月7日凌晨，将所有建站、科考和后勤物资运抵冰穹 A 昆仑站建站站址。到达冰穹 A 后，队员们立即投入昆仑站建设中，他们克服内陆冰盖高寒缺氧与强紫外辐射环境下的冻伤、高原反应、体能下降等严峻困难，凭着国内反复组装练就的过硬技术，成功解决冰盖高原软雪基础和极端低温施工难题。2009年1月27日，我国成功建成了南极最高冷的科考站，中国南极昆仑站。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内陆考察站，它的建成使我国成功抢先占领了南极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必争之点。2014年2月，中国第二个南极内陆夏季考察站，中国南极泰山站建成。该站位于东南极洲冰盖伊丽莎白公主地，距离中山站520千米，距离昆仑站715千米。泰山站总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分为主体建筑和辅助建筑。主体建筑分为三层，一层为设备区，二层为生活区，三层为观察指挥区。与昆仑站相比，泰山站更易到达，可全方位开展各类装备和设备的低温性能试验。依托泰山站，可以开展冰川学、天文学和高空物理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泰山站的建成和启用，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范围，夯实了我国南极内陆考察基础。2017年11月8日，我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启程奔赴南极。与过去不同，此次搭乘队员的雪龙号一路向南，直奔位于罗斯海西岸的恩科斯堡岛，开启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的建设工作。事实上，早在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我国就开始开展罗斯海区域的现场选址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五年，从罗斯海的入口一直到最南端，考察队开展了大面积、长时间、系统化、科学化的选址工作，最终确定将恩科斯堡岛南区作为我国第五个考察站站址。恩科斯堡岛地势西高东低，西侧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梁，东侧为平地和丘陵地，有三个常年积水的淡水湖泊。该岛临近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面向太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集中相互作用的区域，仍然保持着自然掩体状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也是研究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影响与反馈的理想场所。作为我国早期考察站建筑，长城站、中山站多由集装箱拼装而成，其优点是结构简单、拼装方便， 缺点是无法实现一体化设计，不能集中供暖，保暖性和居住舒适性较差。后续在对两站进行改造时，其建筑多采用钢框架加装配式保温板，极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和工作生活的舒适程度。昆仑站和泰山站两站均位于南极内陆，气候环境更为恶劣，不仅需要考虑建材的耐寒性能，还需要考虑实际的建材运输能力和建造时间窗口。而秦岭站地处南极内陆典型的下降风盛行区间，最大风速超过十级的天数占全年的近半时间，即使在最适合施工的二至三月，日常气温也低于零下25摄氏度。如何快速地在下降风盛行区域成功建成一座考察站？秦岭站首次采用了集中式布局，是中国现有考察站中单体面积最大的考察设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六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秦岭站建站过程中使用的物资达9000吨，物资卸运量规模创下历次考察之最。若使用传统的现场焊接施工法，建成像秦岭站这么大面积的钢结构建筑至少需要3个月，但现实情况是窗口期只有2个月左右，要最大限度提升现场安装效率，需要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屋。江苏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秦岭站量身定做了装配式钢结构件，总工程师陈瑞介绍，对项目的复杂构件，他们采用3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精度控制和虚拟预拼装，确保主体钢结构构件加工精度。他们还在厂区内实施了50天的实体预拼装，确保施工现场一次性安装成功。现场只要将模块整体安装在主体钢结构楼面上，接通管线接口即可拎包入住。从上空俯瞰，秦岭站和长城站、中山站形成3组鼎立格局，覆盖南大西洋、南印度洋以及南太平洋等南大洋各个扇区，具有独特的科考价值，可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作用。在西南极，
长城站区域生态系统活跃，更适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在东南极，中山站所在的区域是观察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的理想之地，也是开展高空物理、地质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工作的优良位置。地处南极冰盖地区的两个度夏科学考察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则汇聚了冰心科学、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等学科。南极秦岭站的建成，进一步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网，拓展我国南极考察活动范围，填补我国在太平洋扇区长期观测的空白。从南极到北极，与南极不同，北极地区约三分之一是陆地，三分之二是海洋，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和能源资源，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此外，北极航道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将影响甚至改变世界海洋航运格局。因此，对我国来说，开展北极科学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96年，中国成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北极科研活动日趋活跃。1999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海洋局等六个部委局联合组织的由121名队员组成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于当年7月1日至9月9日，乘坐雪龙号驶向北冰洋。在整个71天的科考中，考察队深入北极诸多人类未知海域，克服严重冰情、极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困难，围绕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和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北冰洋与北太平洋水团交换对北太平洋环流的变异影响，北冰洋及其临近海域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影响等三大科学问题。在北冰洋及白令海，以船舶、飞机为运载工具，考察船、冰站为平台，进行了多学科联合海洋、海冰、大气、生物的综合观测。然而，与其他主要极地考察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北极，中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立足点，缺乏长期研究的能力。随着中国国力增强，2001年9月，挪威驻中国大

进行了改造。在人类对极地的探索中，新奥尔松小镇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奥尔松的夏季，太阳永不落下，黄河站的科考人员徒步、乘车或乘小艇外出，进行冰川、土壤、大气等各自研究领域的实验。到了冬季，由于极夜，只有进行空间物理观测的研究人员才会留在这里，成为黄河站的越冬守夜人。在空间物理领域，观测极光是一项重要内容。全世界可以研究极光的地方有很多，但新奥尔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北纬79度的高纬度，极夜时正午也是黑夜。在黄河站可以看到日侧极光，这与其他地方看到的夜侧极光不同。2018年10月，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正式运行，这是我国与冰岛合作建成的第二个北极科学考察站，能够开展极光观测、大气监测、冰川遥感等研究。部分建筑改造后，还可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生物等学科的观测研究。冰域拓围，水陆升级陆海空，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这是国家海洋局1977年提出的规划目标。要登上南极洲，首先意味着要把南极考察的各种物资设备和人员运到南极洲。从事南极考察的各国大都借助具有破冰能力的或抗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我国当时连一艘这样的船都没有。时光荏苒，40年后的今天，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保障能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船舶方面，我国的科考船已从改造船发展到专业破冰船。在空中能力建设方面，不仅有了直升机，还拥有了固定翼飞机。在陆上装备方面，南极专用车辆、重型载具已从进口走向了国产化，海陆空齐发力，全方位地为极地科考提供更加便捷、可靠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1984年，首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向阳红10号和海军 J121 号顶住压力，最终抵达了西南极乔治王岛，但他们仅仅是普通的远洋船，都不是抗冰船。考虑到极地考察事业的长远发展，1985年，南极委决定从芬兰购买抗冰船，并委托上海沪东造船厂进行改装。经过改装，雷亚号增设了舒适的考察队员驻舱、大洋科学考察用的实验室、水文绞车、考察磷虾的专用拖网，以及直升机机库、飞行平台、减摇装置、固体和液体压载舱，同时更新了导航设备和通信设备，并被命名为极地号。1986年10月31日上午10时，载着中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极地号从青岛港拔锚起航，开始它的第一次南极航行。极地号拉了9000多吨物资，进一步完善了长城站的建设，让其能满足越冬和开展极地考察的基本需求。1988年11月20日，中国第五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青岛起航，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附近建站。万里征程中，考察船既要穿越咆哮的西风带，又要驶过潜藏危机的冰区。正因如此，一条安全合理的航线至关重要。早在1986年9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就派遣英语水平较好的滕征光前往澳大利亚南极局考察学习东南极洲的航线设计。滕征光跟随澳大利亚船只出海考察2次，每次持续4-5个月，系统学习了滨海航行的各种知识，也登上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戴维斯站、摩西站开展全方位考察。回国后，滕征光将所见所

0: 文所学，以及东南极航线设计思路提炼总结，提交了一份约20000字的考察报告。时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陈德宏，组织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确定了舰站航行路线：青岛至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补给，至拉斯曼丘陵靠近舰站区域，再到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补给，接着回国。虽然精心设计，但这趟航程依然跌宕起伏。进入南极圈的当天晚上，极地号左舷出现冰山，之后两天冰山越来越多，体积大的冰山无边无际，绵延几十海里，像一道不可摧毁的天然屏障。体积较小的冰山形状各异，随波漂浮。行进中的极地号不断与冰排撞、蹭、擦、碰，船体左摇右摆，处境越来越危险。就这样，在冰海中艰难地航行了5天后，船头右舷被利刃般的冰块撕开了一道口子，形成了直径达60厘米的破洞。破洞所处的位置是考察船储存淡水的船舱，它属于隔离舱，海水不会涌入其他船舱。身为船长的魏文良认为，排出淡水舱的海水太费时间，而且仍有被浮冰撞击的可能，以等抵达南极大陆后再进行维修，遂决定继续前行。1月14日，极地号前方左侧船舷突然冒出一座30多米高的冰山，冰渣和海水一下子漫上了船舷，冰崩发生了。开始冰崩的时候，水柱喷到空中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度，30米高的海浪带动冰山翻滚着直冲极地号。第三次冰崩的时候，一座10米多高的冰山断裂在海面上，溅起的海浪有几十米高，这座冰山比篮球场都大，一旦撞上船舷，肯定是船毁人亡。幸运的是，冰山在前进到距离极地号几十米时突然停住了。原来冰山的底部卡在海底，搁浅了。大量的冰山从冰盖上塌落下来，铺天盖地的冰块犹如泥石流般冲进大海，塌下的冰盖后排推着前排，不断向考察船涌来。顷刻间，船身就被巨冰死死困住，纹丝不动。就在冰崩发生的瞬间，魏文良果断下达指令，紧急备车，全体人员就位，做好救生、消防、损管的准备。在他的指挥下，考察船在冰块的挤撞中向前方的礁石区驶去。船是保住了，但冰崩过后，冰山连着冰排层层叠叠地挤到了船舷，考察船又一次陷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险境。澳大利亚、苏联的直升机都在空中盘旋，他们判定极地号不可能脱困，建议我国队员赶紧撤退。各国科考队也都表示愿意腾出地方来接纳中国科考队员，但魏文良深知不能退缩，因为此行他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为了全船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如期建成中山站，考察队员被迫向岸上疏散。他们从高高的船舷滑下舷梯，扛着沉重的行囊在冰面上蹒跚而行，而留下的船员则在魏文良的带领下继续寻找突围的办法。约一周后，他们发现了一处冰海裂隙。直升机迅速返回船上，魏文良当机立断，驾船突围。身长150多米的极地号小心翼翼地在这条唯一的夹缝中穿行。经过8个多小时的奋力挣扎，突破重重冰峰，艰难地掉过船头。极地号安全通过最后一道冰缝，驶进开阔的海域时，所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7天7夜被困冰海的沉闷、紧张、不安等 一扫而光。此前国内在冰区航行领域的经验基本为零，如今在一次次航行中，船长及船员延续并丰富着魏文良当年总结的诸多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四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

0: 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提起江南，很多人脑海里是小桥流水、白墙黛瓦，但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宁波，是独一份向海而生的江南。这里地处长三角南翼，杭州湾交界，咸淡水在此交融。8000年前，井头山先民便造出远航木桨，河姆渡人耕耘稻谷，搭建甘蓝屋，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待在此扎根共生。唐代定名明州，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明朝正式更名宁波。作为大运河南端出海口，千年港埠的故事就此展开。山海、文脉、商道在此交织，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三江流水，读懂这座藏书卷于阁楼、藏永夜于风浪的滨海江南。
1: 你印象里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光潋滟、山色空蒙，还是曲巷通幽、青砖黛瓦？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这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不为小桥流水，更有海阔天空。把书卷气藏进阁楼，把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定，化风雨为常；永远的波宁，是浪里走出的安然。有底气的江南不惧风浪，这里是浙江宁波。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河姆渡遗址发现甘蓝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再现了先民直稻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7000-8000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先秦时期，海水稻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银、茂三县，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路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南沿海和域外的优良港口，让内陆水系与海上航路真正衔接。最初考虑的是扬州和杭州。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 大运河，在这里通

0: 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1: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0: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1: 选择在三江口建城，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0: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沿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这些坚韧的洗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谷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2: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根石柱，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
0: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 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踏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踏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3: 传说呢，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尊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就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踏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0: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踏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踏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到审美，促成鱼踏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星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1: 从会造成重铸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去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树叶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0: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 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4: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三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0: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5: 宁波还出了中国的现在的诺贝尔奖的这个屠呦呦。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啊，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0: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

我们刚刚跟随节目走完了宁波的山海文脉之旅，从8000年前滨海先民的一叶木桨，到如今

0: 连通全球世界大港，这座城市始终兼顾耕读底色与海洋气魄。潮起潮落千百载，三江之水见证离别，也迎接归乡。近海的风物，老城的水巷，藏书楼的墨香，港口的千帆，共同勾勒宁波独有的城市气质。温和内敛的书香与乘风破浪的闯劲儿融为一体，这便是海定则波宁的深层内涵。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一座以文脉扬名的江南水乡
0: 江苏常熟。不同于别处水乡，这座城以鱼山为骨，河湖为脉，在平坦

0: 的长三角平原上独树一帜。数万年前，虞山尚是海中孤岛，海水退去后与陆地相连，七溪穿城汇成古琴般的水网，唐代开凿的元和堂、福山堂连通江河，24处沿江浦口曾是晚唐外贸卫星港，长沙窑外销瓷在此出土，见证昔日海上商贸往来。从外贸古港到江南粮仓，从山林古刹到藏书名楼，山水、书画、木器、书香相融共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漫步古城街巷，品读这座山为画、水为诗、文脉绵延的江南名城。
1: 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秦派皆以虞山为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这里有一片湖，不深，却沉淀了3000年的从容。传说3000年前江上在此垂钓，后来周文王寻他而来，他变成了姜太公，从此上湖的水波上漾着他的名。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远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蕈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这里是江苏常熟。数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虞山不过是长江口外的一座孤岛。后来海水退去，孤岛与大地相连，便有了今日的虞山。在平均海拔仅有数米的长三角平原上，虞山陡然拔起260多米，东西绵延约7公里，南北横亘约3公里。它虽是小山梁，却是这片水乡泽国中最醒目的地标。常熟城就安卧在它的东南脚下。虞山横亘古城西北，峰峦蜿蜒入城。常熟城墙沿山脊腾跃而上，全长约1400米，让江南水乡平添了几分雄浑。虞山嵌入古城，七条溪流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形如古琴七弦，故名七弦河。它们驯服了桀骜的山洪，润泽街巷，却也在古城中横亘出一道道东西向的隔断。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主干河道秦川河，至此水脉纵横贯通，常熟也因此别名秦川。当年横亘古城的秦川七贤大多已引入时光，而纵贯南北的秦川河是少数留存至今的河道。从水北门一路淌到小东门，串起数座古桥，也串起了一座水城的人间烟火。秦川河历史文化街区居于古城心脏，两岸居民枕河而居。古城最西面，西京岸偏安一隅，私家园林静卧其间。而位于古城南部的南京堂，则是名门望族的宅地聚居地。古城之南是常熟最早的商业中心南门坛上，数百年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汇聚周转， 市井烟火从未散过，而这一切归功于紧邻其侧的元和堂。元和堂疏浚于唐代元和年间，全程约39千米，北起常熟，一路向南直达苏州。除了元和堂，常熟北部的福山堂是连接长江的重要航道，由此进入长江，向西可溯流而上，通达镇江、南京等沿江重镇，向东顺流而下可进入东海，而横贯常熟腹地的盐铁塘则如一条动脉，将常熟与太仓等地紧紧串联起来。借助这张密布的水网，常熟融入江南市镇贸易的大网，共享富庶，而这些财富最终滋养了常熟街巷深处的书香门第。这片古老的宅院里，猫咪是不折不扣的原住民。这所宅邸真正的主人是一位搅动晚清风云的人物，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众多建筑中最珍贵的当属采衣堂，细看梁方，正中竟裹着一方倒三角的锦绣包袱，乍看像华丽的丝绸包缠，实则全是匠人用画笔一笔笔模仿出来的。这种独特的装饰手法叫做包袱锦彩绘。
2: 早在宋元时期，为了使这个厅堂产生一种华丽和富贵的效果，古人呢就用绣有各种纹锦的植物包裹在这个梁啊、坊啊等这个木构件上，作为一种装饰。因为江南气候潮湿，昂贵的织物很容易腐朽，后来啊，人们便用彩绘的方式将这种效果永久地定格在木结构上。
1: 远看包袱锦彩绘的构图千变万化，三角形、方形、菱形，甚至两种福字重叠，形式多样，巧妙地勾勒出锦绣包裹梁柱的立体感。离开南京堂一带的深宅大院，往城西北去，地势渐高，余山渐渐铺展开来。山的北麓林木深处藏着一座千年古刹，这便是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兴福禅寺。1000多年前，唐朝诗人常建踏访兴福禅寺，留下一首诗，为后世贡献了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曲径通幽与万籁俱寂。如果说曲径通幽是一场柳暗花明的视觉探寻，那么万籁俱寂则是一种以静写空的听觉智慧。从兴福禅寺的寂静中走出，一路向东南，是越来越开阔的水面。古城南边，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湿地连绵成片，芦荡深处藏着常熟人与水的另一种对话。走进沙家浜，青石板白墙黛瓦，一座明代模样的小村落静卧水边，戏台上锣鼓一响，沙家浜里智斗的唱段便响了起来。正是这部京剧让沙家浜三个字升华为一个时代的红色记忆。戏台背后芦苇摇曳，湖荡纵横，那片湿地才是常熟真正的水乡底色。常熟一带的人们用不同的文字为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为何常熟的水系被细分出如此繁多的名目？答案藏在1000多年前的江海之间。这件珍藏于常熟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执壶，绘的并非江南常见的莲荷，而是典型的椰枣纹。

0: 也是船只天然的避风良港。常熟的沿江地带分布着24个这样的浦口，人们称之为沿江24浦。那时扬州是东亚最大的港口，但长江口风急浪大，远洋巨轮难以直接停靠，必须寻找沿江的支流港湾避风和补给。常熟的这些浦口便如众星拱月，成为支撑扬州外贸体系的卫星港。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1: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铁款，是有7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7巧桌。
0: 谁曾想，7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1000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3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理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

0: 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 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0: 常熟的风物寻访到这里接近尾声，虞山挺拔于水平水乡平地，栖息流水纵横交织，千年河道串联起商贸过往与寻常烟火。这里曾是支撑扬州大港的沿江避风港，泥沙淤塞后转型为富庶粮仓，土地孕育地道家常滋味，匠人把山水灵感融进红木家具、文房颜料。更动人的是常熟千年不绝的崇文底色，文庙承先贤大同理想，铁琴铜剑楼秉持学问为功的胸襟，不私藏万卷善本，尽数回馈国家。虞山画派、诗派、印派扎根山林，文人将诗意融入日常器物，让审美落地人间。千百年来，常熟人依山傍水，顺应天地万物的本真，不刻意雕琢，却将山水、书香、烟火融为一体。岁月流转，虞山依旧，河网如常，代代传承的崇文向善、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从未改变。感谢收听今天的边走边看，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eferee， Referee 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 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河御天马，长空木群星，西河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太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无上君主，更在诗词歌赋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它拥有诸如金乌、赤轮等诸多辉煌称谓，象征着光明、温暖与希望。谈及太阳，不得不提的神话人物便是西河，她是传说中的太阳之母，驾驭着六龙战车，每日晨起送日于东，暮时送日于西，勤劳坚守，永不言倦。她的勤劳与坚持如同永恒的旋律，回响在时间的长河。对太阳的无限好奇与向往，犹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赋予人们勇往直前的决心与非凡的勇气。时至今日，科技的翅膀让我们得以带着那些古老神话，真正踏上了触摸星辰大海的壮丽旅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的成功升空，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人类对太阳这颗古老而又神秘的恒星认知的新纪元。西河之名，既是对古代神话中那位太阳之母的崇高致敬，也是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的一次美妙邂逅。它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引领着我们步入一场关于太阳的宏伟探索之旅。那是一首追寻光明与热量的壮丽诗篇，也是对未知世界无尽探索的浪漫宣言。光与热的千年追寻，在我国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中，太阳崇拜的元素十分常见，其中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最为经典，自2001年出土后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它有着光明、团结、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太阳的崇拜凝结出一个个动人的神话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太阳神话，在我国当然也有着深入人心的传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远古时期，在东海的外面到甘水的中间，有个西河国，有位女子叫西河，正在甘渊中给太阳洗澡。这段话的原文出自《山海经·大荒东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西河之国，有女子名曰西河，方日浴于甘渊。西河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也是西河最早的形象，太阳之母，为人间带来光明的神，宇宙中光亮的主宰。此后，西河的形象不断演变，在时代的更迭中，它由最初的日母演变成日玉。在后来的不断演化发展中，西河又成为太阳神话、天文史观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西河最初是掌管太阳运行的神祇。随着文学发展，这一神话形象逐渐演变出西河编日、西河敲日等意象。文人们不再拘泥于原始神话的设定，而是将其作为创作载体，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种演变过程展现了神话原型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命力。诗人们从神话中提取核心元素，融入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使西河形象不断焕发新生。从《山海经》中的日神，到李白诗中西河浴日的壮丽意象，这一转变标志着神话开始向诗歌艺术升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形象改变，而是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西河意象的善变过程
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神秘色彩，又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想象空间，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例如李白《长歌行》中有“大力运天地，西河无停边”一句，直接描绘了西河不停驱赶日车的场景，用以象征自然界力量的强大与时间的流逝。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有“愿揽西河佩，白日不移光”，剧中西河意象的运用深刻反映了阮籍对于时间流逝、人生短暂的感慨，以及想要留住美好时光的渴望。此外，西河也常出现于古代书画雕刻作品中，例如河南省唐河县胡杨镇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西河捧日、长西捧月，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西河手捧着太阳的形象，表现出他作为太阳女神的职责和神力。该画像石不仅具象体现了西河作为日母、日玉等身份的神话传说，更展示出古代人民对太阳的崇拜。综上可见，西河的形象不仅展现了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朴素认知，更寄托了人们对时间流转、昼夜更替的敬畏与尊崇。而为太阳探测卫星取名西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场广泛而深

深入的征名活动，凝聚无数智慧与期待而成。2021年，在国家航天局的指导下，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以及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了这场征名活动。征名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了热烈响应。据统计，共收到了万余份命名方案，各具特色，创意纷呈。通过征集、遴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最终西河这个名字脱颖而出，成为这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正式名称。取名西河，寓意是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目群星，表达了中国航天人立志探索太阳的豪情壮志，也象征着此次卫星发射对于中国太阳探索事业的开拓作用。西河号的命名不仅蕴含深厚的神话色彩和文化底蕴，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追求。西河与太阳代表着光明、温暖和希望，在航天领域，这些品质同样重要。它让人们在提到西河号时，不仅能想到它的科学使命和技术成就，还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艺术享受和审美愉悦。揭开阳光背后的玄机。西河之名富有诗意，正如太阳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耀着恒久不变的光芒，给地球带来光和热，让万物自由生长。然而太阳的脾气也不小，一旦剧烈活动，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1989年3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发生一场大规模停电事故，持续12个小时，数百万人在寒冬中瑟瑟发抖。停电事故的罪魁祸首远在1.5亿千米之外。原来太阳爆发了一次大风暴，产生了大量带电的高能粒子，并直冲地球，对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使魁北克地区的输电线路严重过载，导致停电。其实太阳活动造成的危害可不仅仅是停电这么简单，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氢氦核聚变，或大或小的爆发都会引发巨大的能量释放，由此引发的高能粒子、电磁暴等一旦袭向地球，轻则影响信鸽方向和导航，重则危及航天员安全，损毁卫星。因此各国科学家们纷纷下定决心摸清太阳的脾气。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正担负着这一使命。2021年10月14号，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的轰鸣，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腾空而起，正式开始逐日之旅。它运行于距地面517千米高度的太阳同步轨道，24小时连续盯着太阳。由此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在西河号的身上究竟有哪些研究太阳的秘密武器呢？西河号全名是太阳氢阿尔法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星，顾名思义，它搭载了太阳空间望远镜、氢阿尔法成像光谱仪。氢阿尔法是什么呢？氢就是氢元素的符号，氢占了太阳质量的1/4左右，是太阳中含量最多的物质，也是太阳核聚变的原料。氢原子在能量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射或吸收几种特定颜色波长的光，这就叫做氢元素的谱线。氢阿尔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一条发射谱线，波长为656纳米，表现为红色。为什么要选择氢阿尔法光谱来观测研究？因为太阳爆发时，氢阿尔法谱线反应最强，能直接反映出爆发来源的特征。通过对氢阿尔法光谱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太阳低层大气的信息，
推演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度等信息，进而深入研究太阳的爆发。而且，羲和号是国际上首次实现空间太阳轻阿尔法波段光谱成像探测的卫星。羲和号的厉害之处在于，扫描一次全日面只需46秒，可以获得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不同位置的太阳图像，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做 CT 扫描。分析扫描得到的精细光谱数据，可以了解太阳爆发时大气的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进而建立太阳爆发从光球到日冕的能量积累、释放、传输的完整物理模型。向阳而生，多壮志。在世界各国已发射数十颗太阳探测卫星的情境下，羲和号仍然坚毅地攻坚克难，创下5个国际首次，可谓向阳而生，多壮志。羲和号的论证始于2015年，直到2019年才正式获得国家航天局的立项，到2021年10月14日发射，仅仅用了2年的研制时间，极其具有挑战性。在中国科学院方程院士的带领下，由南京大学、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研究团队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的专注于高精度光学器件的研发，有的深耕卫星平台的关键技术突破，有的则致力于构建先进的数据定标与建模体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持续奋战，这颗凝聚着中国科研人员心血的卫星终于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羲和号不断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2024年6月13号，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发表羲和号的最新成果，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的科学家们，通过对羲和号获取的太阳观测数据进行分析，首次精确刻画出了太阳大气自转的3维图像，进而发现了太阳大气自转的新规律。羲和号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探索宇宙、了解太阳的新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继续在太空中翱翔，为人类揭示更多太阳的奥秘，书写更多探索的传奇。正如羲和女神那样，永远勤劳坚毅，追逐光和热。羲和号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以其精准的观测能力，为人类揭开了太阳光球与色球的层层面纱。它如同一名专注的画家，以轻阿尔法成像光谱仪为笔，细腻地描绘出太阳表面的每一道纹理，捕捉太阳活动的每一个瞬间，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太阳图像。然而，太阳的奥秘远不止于此，它的爆发现象及更复杂的物理特性仍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正是在这样的科研背景下，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应运而生。与羲和号不同，夸父一号更像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他不仅延续了对太阳光球和色球的观测，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日冕、太阳风暴的动态活动、太阳活动的整体规律及地球极光分布。如果说羲和号为我们打开了太阳表面的一扇窗，那么夸父一号则为我们推开了通向太阳整体奥秘的大门。两颗卫星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共同编织出一张立体的太阳观测网络。它们以不同的视角和使命相辅相成，为人类探索太阳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

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富红日与日竞走，夸父一号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淡红志乃与日竞走，东晋陶渊明。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因为它来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夸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宏大志向和英雄气概，在我们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凡是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很难不为其永不言弃的探索精神而动容。在这个古老神话流传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的逐日征程正开启新的篇章。在科技与梦想的交织下，夸父精神觉醒，化身为一项宏大的太空探索计划——夸父计划。它是我国的

太阳监测卫星计划。该计划由三颗卫星组成，用以全天候监测太阳活动的发生及其伴生现象，太阳活动导致的地球近地空间环境的变化及地球极光分布等。虽然夸父计划还未执行，但同样以夸父命名的卫星夸父一号已经成功在2022年升空，它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继悟空号、墨子号、太极一号等之后研制的又一颗空间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测卫星跨越式突破。至此，永不服输、永不言弃的夸父精神在太空中成功具象化。现在就让我们踏上这场跨越千年的逐日之旅，在波澜起伏的传奇中聆听时空彼岸的共鸣与回响。

永不服输的夸父精神。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渴望拥有驾驭太阳的力量。远古时期，在北方的荒野之中，矗立着一座雄伟巍峨、直插云霄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孙儿，信的儿子，名字叫做夸父。因此，这群人就叫夸父族。他们身强力壮，意志坚强。那时候，大地荒凉，人们生活凄苦。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使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他告诉族人，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指挥。族人听后纷纷劝阻，认为他会累死或被烤死。但夸父心意已决，他告别族人，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开始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拼命地追。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大河，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打个盹儿，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有时候夸父也煮饭，他用三块石头架锅，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顶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夸父追着太阳跑，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接近太阳，他就越是渴得厉害。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红彤彤、热辣辣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他又渴又累，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水喝干，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渴死了。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遗憾，他还牵挂着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阴。结出的仙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这段故事的原文出自《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可欲得饮，饮于何味？何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中记载，夸父不量力，

古人虽然渴望风调雨顺，但面对天灾亦无所畏惧，永远寻求生存希望。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面对任何艰难困厄时，始终保持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昂扬姿态。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以绝妙天真的想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与我们探索太阳的科学研究理想、人类求知的欲望不谋而合。可以说，夸父这一神话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未知领域无畏探索的精神基因。他追逐太阳的壮举，象征着人类对真理与极限的不懈追求。这种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古老传说终于照进现实。2003年1月，在关于推动空间天气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图传仪院士在同萧佐、张永维总设计师和中国科学院魏凤思教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夸父计划的科学思想和基本概念。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决定以重点项目形式支持夸父计划的预言。那夸父计划中的三颗卫星是怎样实现逐日目标的呢？具体设计是，夸父 A 卫星飞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引力平衡点拉格朗日 L1 点上，这样它可以跟随地球的公转一直停留在地球和太阳之间，24小时对太阳拍照。假如太阳爆发时出现高速太阳风、日冕物质抛射等现象，太阳喷出的物质在抵达地球之前会先经过夸父 A 卫星，这颗卫星就能探测并对地球发出预警。夸父 B1 卫星和夸父 B2 卫星则是一对沿截缺轨道共轭飞行的卫星，需保证它们大多数时间一颗在观测北极，一颗在观测南极。除了监测极区上空的太空环境，它们还能实时对地球的极光拍照，因为极区的现象通常是由太阳活动驱动的。如此，三颗卫星就从多个方面监测了太阳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这项计划发布时引起国际上的巨大关注，吸引了多位国际著名空间科学家参加。但是由于这项计划要发射卫星到拉格朗日 L1 点，航天技术难题难以克服，预估所需经费巨大。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在研究准备时期，欧洲航天局多次遇到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参与，故而夸父计划长期处于暂缓执行状态。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夸父以他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追逐着太阳，虽未成功，却留下无尽的启示与鼓舞。时至今日，夸父的精神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虽然夸父计划一度暂缓，但中国航天人从未停下追日的脚步。古老的传说在浩瀚星空中绽放出璀璨的现实光芒。2022年10月9日，夸父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作为我国首颗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父一号承担着开启新时代我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的神圣使命。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它的科学目标就是四个字，即一磁两曝。磁是磁场，两曝是太阳上两类最剧烈的爆发现象，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科学家要通过它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它们的形成、演化、相互作用和可能的因果关联，为空间天气预警提供支持。除了做科研，夸父一号还有潜力成为

为人类服务的空间天气预报员和研究员。卫星搭载的太阳望远镜可以看见日冕物质抛射的规模、方向、速度，提前40个小时左右对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发出预警。为什么选择2022年发射？因为太阳活动呈周期性变化，周期平均为11年，太阳黑子数量达到最多的年份称为太阳活动丰年，是太阳活动最剧烈的时候。据科学家预测，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出现在2024年至2025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间之前发射夸父一号，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太阳。它的设计寿命不少于4年，可以基本覆盖太阳丰年的极大期，助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在轨测试期间，夸父一号获得一系列重要科学观测成果。其中，夸父一号卫星上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载荷在轨表现最为优秀，迄今已经观测到200多个太阳耀斑，不仅首次实现了我国太阳硬 X 射线成像，其成像质量还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所反映的太阳耀斑非热辐射分布的细节前所罕见，超出预期。目前，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仪提供的地球视角的太阳硬 X 射线成像，为太阳耀斑观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料。那么，夸父一号这一名字是如何来的呢？其实，在夸父一号筹备阶段，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曾向全国征名，共收集到25000多份提名，其中1/3的提名建议命名为夸父，因此最后选择使用夸父一号作为卫星的名称。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维群曾经谈到，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命名为夸父一号有2层含义。一方面，夸父是广为人知的中国神话人物，夸父逐日的故事表达了中国古代先民胸怀大志、探索自然、英勇顽强的精神，蕴含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试图揭开太阳神秘面纱的不懈求索。另一方面，寓意着夸父一号将与未来中国太阳探测卫星一道，开启中国综合性太阳观测的新时代。夸父逐日，对仗嫦娥奔月，诠释了中国人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怀与浪漫。无论是那个跨越山川追逐太阳的夸父，还是那个不服输的探索深空的夸父，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基因，永不言弃的探索勇气，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1988年11月，极地号搭载着100多名考察员向着东南极进发，历经千难万险，考察队员们抵达南极后，紧接着投入中山站的建设中。一个月后，3000吨物资成功卸运，中国南极中山站建成了。中国的南极考察站终于从南极圈外挺进南极圈内。中山站最初的建筑是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这也是科考队员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很长一段时间，它和贴有“祖国你好”四个字的发电洞、中山石、脸谱油罐一起，构成了中山站的独特 IP。2010年12月5日，
我有幸从雪龙号飞行平台出发，乘坐海豚直升机前往中山站，见到了当年用简易集装箱拼装而成的铁皮房，大家习惯称它为老主楼。经过20多年的风雪洗礼，主楼外表面红色的外漆已经斑驳，老主楼里设有厨房、餐厅、水房、爆房、医务室等。餐厅约30平方米，平时摆放10来张桌子，度假期间人数增加，用餐高峰时可能还要等座，或者在过道加桌椅。餐厅还是队员们的活动场所。越冬队员表示，到了冬天，即使餐厅内放上3台电暖气，大家穿着厚厚的衣服，吃饭时仍会感觉冷。大家也不敢拖地，因为地面会边拖边结冰。在只下雪不下雨的中山站，主楼还经常因屋顶积雪融化而下雨。2011年2月，当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度夏队员离开中山站的时候，如果不是特殊必要，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推开老主楼那道沉重的门了。其实，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完成中国南极15能力建设中山站改造项目收尾工作。在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度夏期间，新楼启用了。与老主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钢结构的新楼里，大家可以边看风景边聊天，甚至可以唱卡拉 OK。 餐厅一侧的小型室内设有篮球馆，平时队员可以在里面打篮球。综合楼内各个房间都有地暖，还可以自设温度，要不是窗外的冰山提醒，感觉就像是在国内办公。夜幕降临，顺着高低不平的地势，新架设的一盏盏路灯在中山站站区延伸。经过后续扩建改造，如今中山站已经从当年的集装箱铁皮房变身为科考设备齐全、生活保障设施完备的现代小镇，成为我国在南极最大的常年科学考察站。它也是内陆考察交通枢纽，是我国南极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保障大本营，现有各类大型建筑19座，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并被纳入科技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极地科学综合观测基地。如今南极科考已变成每年的例行行为，但每次任务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也不例外。2008年10月20日，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乘坐雪龙号启航前往南极中山站，因为任务重、搭载人数多、装卸物资量大，这次南极考察的出发时间较以往有所提前。没想到2008年中山站地区的降雪量大大超过往年，仅11月份的降雪天数就多达23天，大风降雪天气交替出现，几场强降雪后，路缘冰覆盖了厚达70厘米的积雪，厚厚的雪就像棉被一样保护着海冰。这不仅增加了雪龙号破冰的难度，还给海冰状况研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直升机调运作业也无法开展。此次考察队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 A 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南极内陆考察站。从科学考察价值和极地话语权角度来看，南极一共有4个必争之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其中3个点已经被美国、苏联、法国捷足先登。美国在极点建立了阿蒙森斯科特站，苏联的东方站位于冰点之上，磁点则是法国与意大利联合建造的迪蒙迪威尔站，只有冰盖高点冰穹 A 尚未建立科考站。冰穹 A 地区蕴藏着重要的科研价值，被认为是战略要地和科研热点，
是世界公认的开展冰川研究、气象研究、地质调查、天文观测、环境监测等综合考察与研究的理想场所，是聚焦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研究等重大课题的天然实验室，但其海拔达4093米，极度缺氧，年平均气温在-58摄氏度，被称为人类不可到达的生命禁区。同时，从中山站到冰穹 A， 要长途跋涉近1300千米，需要经历令人头痛的软雪带、深不可测的冰裂隙。2005年11月，中国首次对中山站与冰穹 A 之间的格罗夫山地区进行为期130天的科学考察活动。由于率先完成冰穹 A 和格罗夫山地区的考察，中国最终赢得了国际南极事务委员会的同意，在冰穹 A 建立考察站。早在2002年，在我国首个南极考察站建立近20年的时候，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就找到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希望该院设计人员奔赴南极，全面规划设计我国新的南极考察站。年仅35岁的张毅动了心。当时张毅已在建筑设计领域崭露头角，成功设计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新楼等著名建筑，并计划在当年8月到哈佛大学深造。但设计极地建筑的吸引力超过了一切，在地球两极书写传奇的人生画卷并不容易。张毅接手的设计任务可以说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光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设计、选材等，张毅就花了2年多时间。张毅说，在设计国内大多数建筑时，设计师往往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设计出一个漂亮的外形上，但在南极，建筑的造型必须服从于抵御恶劣环境的要求。高达几十米/秒的大风，低至-80多摄氏度的极寒，能够掩埋整个战区的风雪以及孤立无援的位置，这些都是在南极设计建筑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在南极内陆冰盖建站还面临工期十分短暂的问题，实际工作天数只有不到30天，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短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国首个建在冰盖上的考察站，有别于建在岩石上的长城站、中山站，以往的经验不能照搬。最终张毅摒弃了世界各国在第一次建站时常用的使用空间狭小的预制集装箱方式，以及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的现场组装方式，采用了预制与现场组装相结合的建造模式。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昆仑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高山，意味着制高点，将它与建在南极大陆最高点的我国第三个南极考察站联系在一起，可谓名副其实。在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出发前，国家海洋局公布了经网络征集而来的万众瞩目的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的站名，昆仑站。在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中，肩负昆仑站建设任务的是昆仑站首任站长李苑生等27名队员，驾驶8辆雪地车，拖载44部雪橇，昼夜兼程19天，于北京时间2009年1月7日凌晨，将所有建站、科考和后勤物资运抵冰穹 A 昆仑站建站站址。到达冰穹 A 后，队员们立即投入昆仑站建设中，他们克服内陆冰盖高寒缺氧与强紫外辐射环境下的冻伤、高原反应、体能下降等严峻困难，凭着国内反复组装练就的过硬技术，成功解决冰盖

0: 高原软雪基础和极端低温施工难题。2009年1月27日，我国成功建成了南极最高冷的科考站——中国南极昆仑站。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内陆考察站，它的建成使我国成功抢先占领了南极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必争之点。2014年2月，中国第二个南极内陆夏季考察站——中国南极泰山站建成。该站位于东南极洲冰盖伊丽莎白公主地，距离中山站520千米，距离昆仑站715千米。泰山站总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分为主体建筑和辅助建筑。主体建筑分为三层，一层为设备区，二层为生活区，三层为观察指挥区。与昆仑站相比，泰山站更易到达，可全方位开展各类装备和设备的低温性能试验。依托泰山站，可以开展冰川学、天文学和高空物理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泰山站的建成和启用，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范围，夯实了我国南极内陆考察基础。2017年11月8日，我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启程奔赴南极。与过去不同，此次搭乘队员的雪龙号一路向南，直奔位于罗斯海西岸的恩科斯堡岛，开启中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的建设工作。事实上，早在中国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我国就开始开展罗斯海区域的现场选址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5年，从罗斯海的入口一直到最南端，考察队开展了大面积、长时间、系统化、科学化的选址工作，最终确定将恩科斯堡岛南区作为我国第5个考察站站址。恩科斯堡岛地势西高东低，西侧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梁，东侧为平地和丘陵地，有3个常年积水的淡水湖泊。该岛临近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面向太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圈、冰冻圈、生物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集中相互作用的区域，仍然保持着自然掩体状态，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也是研究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系统影响与反馈的理想场所。作为我国早期考察站建筑，长城站、中山站多由集装箱拼装而成，其优点是结构简单、拼装方便，缺点是无法实现一体化设计，不能集中供暖，保暖性和居住舒适性较差。后续在对两站进行改造时，其建筑多采用钢框架加装配式保温板，极大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和工作生活的舒适程度。昆仑站和泰山站两站均位于南极内陆，气候环境更为恶劣，不仅需要考虑建材的耐寒性能，还需要考虑实际的建材运输能力和建造时间窗口。而秦岭站地处南极内陆典型的下降风盛行区间，最大风速超过10级的天数占全年的近半时间，即使在最适合施工的2至3月，日常气温也低于-25摄氏度。如何快速地在下降风盛行区域成功建成一座考察站？秦岭站首次采用了集中式布局，是中国现有考察站中单体面积最大的考察设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巴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3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 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4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 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极境筑基，考察站迭代换新，秦岭站建站过程中使用的物资达9000吨，物资卸运量规模创下历次考察之最。若使用传统的现场焊接施工法，建成像秦岭站这么大面积的钢结构建筑至少需要3个月，但现实情况是窗口期只有2个月左右，要最大限度提升现场安装效率，需要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屋。江苏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秦岭站量身定做了装配式钢结构件，总工程师陈瑞介绍，对项目的复杂构件，他们采用3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数字化加工，精度控制和虚拟预拼装，确保主体钢结构构件加工精度。他们还在厂区内实施了50天的实体预拼装，确保施工现场一次性安装成功。现场只要将模块整体安装在主体钢结构楼面上，接通管线接口即可拎包入住。从上空俯瞰，秦岭站和长城站、中山站形成3组鼎立格局，覆盖南大西洋、南印度洋以及南太平洋等南大洋各个扇区，具有独特的科考价值，可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的作用。在西南极，
长城站区域生态系统活跃，更适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在东南极，中山站所在的区域是观察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的理想之地，也是开展高空物理、地质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工作的优良位置。地处南极冰盖地区的两个度夏科学考察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则汇聚了冰心科学、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等学科。南极秦岭站的建成，进一步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网，拓展我国南极考察活动范围，填补我国在太平洋扇区长期观测的空白。从南极到北极，与南极不同，北极地区约三分之一是陆地，三分之二是海洋，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和能源资源，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此外，北极航道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将影响甚至改变世界海洋航运格局。因此，对我国来说，开展北极科学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96年，中国成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北极科研活动日趋活跃。1999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海洋局等六个部委局联合组织的由121名队员组成的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于当年7月1日至9月9日，乘坐雪龙号驶向北冰洋。在整个71天的科考中，考察队深入北极诸多人类未知海域，克服严重冰情、极端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困难，围绕北极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和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北冰洋与北太平洋水团交换对北太平洋环流的变异影响，北冰洋及其临近海域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对我国渔业发展的影响等三大科学问题。在北冰洋及白令海，以船舶、飞机为运载工具，考察船、冰站为平台，进行了多学科联合海洋、海冰、大气、生物的综合观测。然而，与其他主要极地考察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北极，中国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立足点，缺乏长期研究的能力。随着中国国力增强，2001年9月，挪威驻中国大使馆致函邀请中国赴斯瓦尔巴群岛考察并建站。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终于建成，这是中国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后的第三座极地科考站，中国也成为第八个在挪威斯匹茨贝尔根群岛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黄河站位于新奥尔松小镇，其站房是一栋二层小楼，后期按照中国的科研需求进行了改造。在人类对极地的探索中，新奥尔松小镇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奥尔松的夏季，太阳永不落下，黄河站的科考人员徒步、乘车或乘小艇外出，进行冰川、土壤、大气等各自研究领域的实验。到了冬季，由于极夜，只有进行空间物理观测的研究人员才会留在这里，成为黄河站的越冬守夜人。在空间物理领域，观测极光是一项重要内容，全世界可以研究极光的地方有很多，但新奥尔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北纬79度的高纬度，极夜时正午也是黑夜，在黄河站可以看到日侧极光，这与其他地方看到的夜侧极光不同。2018年10月，中冰北极科学考察站正式运行，这是我国与冰岛合作建成的第二个北极科学考察站，能够开展极光观测、大气监测

大都借助具有破冰能力的或抗冰能力的极地考察船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我国当时连一艘这样的船都没有。时光荏苒，40年后的今天，我国极地科学考察保障能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船舶方面，我国的科考船已从改造船发展到专业破冰船。 在空中能力建设方面，不仅有了直升机，还拥有了固定翼飞机。在陆上装备方面，南极专用车辆、重型载具已从进口走向了国产化，海陆空齐发力，全方位地为极地科考提供更加便捷、可靠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984年，首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向阳红10号 和海军 J121号 顶住压力，最终抵达了西南极乔治王岛，但他们仅仅是普通的远洋船，都不是抗冰船。考虑到极地考察事业的长远发展， 1985年 南极委决定从芬兰购买抗冰船，并委托上海沪东造船厂进行改装。经过改装，雷亚号 增设了舒适的考察队员驻舱，大洋科学考察用的实验室、水文绞车、考察磷虾的专用拖网，以及直升机机库、飞行平台、减摇装置、固体和液体压载舱，同时更新了导航设备和通信设备，并被命名为极地号。 1986年10月31日上午10时， 载着中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极地号从青岛港拔锚起航，开始它的第一次南极航行。极地号拉了9000多吨物资，进一步完善了长城站的建设，让其能满足越冬和开展极地考察的基本需求。 1988年11月20日， 中国第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青岛起航，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附近建站，万里征程中，考察船既要穿越咆哮的西风带，又要驶过潜藏危机的冰区。正因如此，一条安全合理的航线至关重要。早在1986年9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就派遣英语水平较好的滕征光前往澳大利亚南极局，考察学习 东南极洲的航线设计，滕征光跟随澳大利亚船只出海考察2次，每次持续4-5个月，系统学习了滨海航行的各种知识，也登上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戴维斯站、摩西站开展全方位考察。回国后，滕征光将所见、所闻、所学以及东南极航线设计思路提炼总结， 提交了一份约2万字的考察报告。时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陈德洪，组织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确定了建站航行路线：青岛至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补给，至拉斯曼丘陵靠近建站区域，再到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补给，接着回国。虽然精心设计，但这趟航程 依然跌宕起伏。进入南极圈的当天晚上，极地号左舷出现冰山，之后两天冰山越来越多，体积大的冰山无边无际，绵延几十海里，像一道不可摧毁的天然屏障。体积较小的冰山形状各异，随波漂浮。行进中的极地号不断与冰排撞、蹭、擦、碰， 船体左摇右摆，处境越来越危险。就这样，在滨海中艰难地航行了5天后，船头右舷被利刃般的冰块撕开了一道口子，形成了直径达60厘米的破洞。破洞所处的位置是考察船储存淡水的船舱，它属于隔离舱，海水不会涌入其他船舱。身为船长的魏文良认为， 排出淡水舱的海水太费时间，而且仍有被浮冰撞击的可能，以等抵达南极大陆后再进行维修，遂决定继续前行。1月14日，

0: 极地号前方左侧船舷突然冒出一座30多米高的冰山，冰渣和海水一下子漫上了船舷，冰崩发生了。开始冰崩的时候，水柱喷到空中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度，30米高的海浪带动冰山翻滚着直冲极地号。第三次冰崩的时候，一座10米多高的冰山断裂在海面上，溅起的海浪有几十米高，这座冰山比篮球场都大，一旦撞上船舷肯定是船毁人亡。幸运的是，冰山在前进到距离极地号几十米时突然停住了，原来冰山的底部卡在海底搁浅了，大量的冰山从冰盖上塌落下来，铺天盖地的冰块犹如泥石流般冲进大海，塌下的冰盖后排推着前排不断向考察船涌来，顷刻间船身就被巨冰死死困住，纹丝不动。就在冰崩发生的瞬间，魏文良果断下达指令，紧急备车，全体人员就位，做好救生、消防、损管的准备。在他的指挥下，考察船在冰块的挤撞中向前方的礁石区驶去，船是保住了，但冰崩过后，冰山连着冰排层层叠叠地挤到了船舷，考察船又一次陷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险境。澳大利亚、苏联的直升机都在空中盘旋，他们判定极地号不可能脱困，建议我国队员赶紧撤退。各国科考队也都表示愿意腾出地方来接纳中国科考队员，但魏文良深知不能退缩，因为此行他们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为了全船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如期建成中山站，考察队员被迫向岸上疏散。他们从高高的船舷滑下舷梯，扛着沉重的行囊在冰面上蹒跚而行，而留下的船员则在魏文良的带领下继续寻找突围的办法。约一周后，他们发现了一处冰海裂隙，直升机迅速返回船上，魏文良当机立断驾船突围。身长150多米的极地号小心翼翼地在这条唯一的夹缝中穿行，经过8个多小时的奋力挣扎，突破重重冰峰，艰难地掉过船头。极地号安全通过最后一道冰缝，驶进开阔的海域时，所有人喜极而泣，有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七天七夜被困冰海的沉闷、紧张、不安等一扫而光。此前国内在冰区航行领域的经验基本为零，如今在一次次航行中，船长及船员延续并丰富着魏文良当年总结的诸多经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feree，referee。裁判，专职跑动的裁判。从嵌入芯片的智能足球，再到用于确认判罚的视频回放技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或许是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届世界杯。但是机器与人，谁在主导着赛场话语权呢？美国媒体认为 ，referee 裁判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他们能实时控制比赛节奏以及球员情绪，而不是仅仅执行规则那么简单。例如，当球员的情绪即将失控，裁判能感知场上氛围，通过语言和态度进行情绪疏导。视频回放或许能判定动作是否违规，但是无法理解动作背后的意图以及比赛的情感脉络。Referee， 裁判在场上仍然需要判断球员的意图，是否用力过猛，以及每次犯规的具体情况。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
2: 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此外，伊朗阿巴斯港以西当天发生5次爆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商船上一名海员14号告诉记者，美军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开放，同时建议船舶立即离开或停止前往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7月14号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革命卫队称，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当地时间14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讨论，阿曼将继续以透明中立的方式同各方保持合作，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确保相关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 声明表示，阿曼将继续履行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各项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依据国际法处理相关问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3号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因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针对国际航运的一切无端袭击。多明格斯表示，过去一周，亚速海和黑海海域多艘民用商船遭袭，国际海事组织对此深表谴责。他表示，尽管近期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局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员仍持续面临严重安全威胁。乌克兰空军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当地时间7月14号，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关于直布罗陀的条约。根据条约，直布罗陀居民可凭居留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公民进入直布罗陀时可使用政府身份证件。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边境官员的护照检查。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是英国海外领地，与西班牙接壤。自2016年英国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以来，英国控制下的直布罗陀与欧盟之间的边界始终是双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任命约翰·阿尔瓦雷斯·马尔克斯为新的委内瑞拉驻美国代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并恢复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收取费用对美国有什么好处？落地实施的可能性大吗？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首先在头条关注的还是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方在13号的时候宣布呢，说已经在当天的20:15完成了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同时呢，还说啊，说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北京时间的15日凌晨4:00是这个时间点，说从这时候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收20%的费用。哎，这个其实跟美方官员几周以来的声明是很矛盾的，就是当时他们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道收取通行费或者是任何费用。那怎么看待美国的前后表态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9: 特朗普最新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要收费的言论，我认为是令人惊讶也令人困惑。那么首先，这个说法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原有的这个自由免费通行的秩序，因为多年来国际社会认可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自由免费的通行，而且这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但是特朗普现在突然说他自己要收这个保护费，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免费通行的这套秩序。美国这么做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新的收费的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就是说美国是为海峡的航行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所以美国付出了很多，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就是以收费的形式获得补偿。而伊朗方面是破坏海峡航运的一方，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不能收费。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起源，就是海峡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安全危机，它的源头还在于2026年二月美国对伊朗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那么收费以及相关的争议只是这场战争的后果，那么从源头来看，美国仍然是难辞其咎的。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这个收费的说法，那么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说辞和威胁的层面，我们没有看到美方公布的这个实施的细节。那么想必我觉得国际社会的主流是反对对这个海峡来收费的，而且美方提出的这个费率就是 20% 是明显偏高，我相信很多的商船，很多的商家，那么宁愿不走海峡也不愿意交这笔高昂的费用。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随着近日这个系列的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回到了6月17号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前的状态。我们知道4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启动过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从4月中旬到6月17号是一个美伊局部冲突持续不断的发生的时期。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在目前又重新出现了，而且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排除美伊之间的这种局部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8: 嗯，那关于美国这边的状态，我们也想更仔细的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说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他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当中是这么说的，说美军于7日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那这个表态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美方认为停战谅解备忘录其实已经是终结了，而且要回到对伊朗的战争状态里？
19: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应该说已经基本上回到了对伊朗的这种战争状态。我们知道作为这种状态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美国的国会，就是启动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1973年战争权利法，那么美国的总统在发动战争之后的两天内必须通知国会，那么这是一个法理层面的要求。那么特朗普通知国会之后，实际上就是确认了战事的重启。当然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现在还是一个局部的阶段，虽然在升级，但是没有回到三月份的那种大规模长时段的连续不断的作战的状态。那么至于美伊之间的备忘录的话，那么虽然美方还没有特别正式的宣布这个备忘录的取消或者终结，但是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你比如说这个停火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美伊双方要在各县停战，那么现在显然这个停战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那么备忘录也规定就是美伊要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就核问题那么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现在这个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展开。那么至于美国在备忘录中承诺的对伊朗的制裁解除也好，资金解冻也好，包括对伊朗发放的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那么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美国还取消了对伊朗的石油豁免，那么海峡的通行当然也没有恢复正常。所以从这一切的迹象来看，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且美伊之间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也已经基本失效了。
18: 好，那在这个基础上哈，我们想看一下美国在国内的一些情况对当前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尽管他们这个国会参众两院此前有一个投票，已经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者寻求批准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白宫那边说了，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所以有分析就说到，说刚才我们提的总统给国会领导人这封信，事实上是再次激化了国会和白宫之间围绕着战争权的争端。那这件事儿对于后续伊朗局势您觉得会是什么影响？
19: 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确实有分歧。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国会的民主党人是清一色的反对特朗普的战争决策，而国会里的共和党人虽然多数还是支持特朗普总统，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少数人表达了对特朗普战争决策的不满。就是这一批少数的共和党人认为，就是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这种效果并不好，而且 有很多的对美国国内的负面的冲击，比如说美国国内的居民的燃油价格因为这场战争而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个情况会导致特朗普和共和党

0: 去损失一些支持者，损失一些民意支持，那么最终会危及共和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的表现。那么随着现在特朗普重启了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战争所附带的这种负面效应也会相应的重现。你比如说现在国际的油价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涨，那么最终它也会传导到美国国内。所以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未来国会与白宫之间有关伊朗战争的这种分歧会再次的凸显。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种国会对白宫在伊朗战争的政策上的不满，它只能对特朗普构成宏观上的压力，而起不到直接的停火止战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六月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就是要求特朗普经国会同意才能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决议，它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它只具有表达立场的这种象征性意义，它不具备法律的强制的效力，它也不需要特朗普总统来签署，所以它对特朗普的约束是不足的。那么加上特朗普又是一个非常喜好使用行政权力来绕开国会的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国会在近期之内，他不可能直接的阻止特朗普要重启对伊朗的战争。
1: 所以约束不足。不过特朗普应该还是会考虑中期选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后续我们再跟您聊。特朗普还有一个表态其实值得很多国家关注啊，他说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该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他就点名了，点谁了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这应该是一种收保护费的主张，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0: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去收取这个保护费的话，我想会对美国与中东盟友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收费的这个政策本身就是没有国际法的这种依据，而且它本身也显得太赤裸裸，那么对海湾国家来说是不合情理的。长期以来美国和海湾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种盟友的关系，美国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也是投桃报李。比如说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坚持用美元来结算石油，那么这实际上是对美元很强有力的支撑，那么也支撑了美国的这种货币和经济的霸权。那么海湾国家也将大量的这种赚取的石油美元重新投回到美国的市场之中。比如说2025年的5月特朗普访问海湾的时候，那么很多海湾国家就承诺了对美国的这种投资也好，或者是经济贸易合同也好，这个规模都达到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那么同时多年来海湾国家也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军火，那么也让美国的企业挣足了这个军火的这个收入。所以这一系列的投桃报李的行为实际上就可以说是一种不叫保护费的保护费。那么海湾国家已经交了很多这样的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美国突然还要收一笔赤裸裸的这种保护费，那么这是很不给海湾国家面子的，也会使得美国海湾关系显得有点难看。那么除了收费的问题，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在美伊战争的这个背景下，美国海湾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和问题。那么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是不顾海湾国家反战的立场，那么执意要发动战争，而且也没有进行及时的这种通报，让海湾国家有些措手不及。那么到了战争的过程中，那么美国也没有对海湾国家给予特别强有力的完全的这种防空的保护，那么海湾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还是遇袭受损了。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现在思考的是美国的安全保护是不是还完全的可靠，是不是还完全的可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如果收费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对美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怀疑、困惑乃至迷茫的这种情绪。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镐山发动攻击。镐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点名选择打击此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是延续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就是美伊冲突再起，除了我们所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境内呢，也有一处目标是引发关注的。那特朗普在这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说，随着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呢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境内的镐山发动攻击。我们想知道镐山是一处什么样的地点，特朗普为何专门点了这样一个地点？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镐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核设施，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外界这些年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它的问题是在过去这20多年时间里边，绝大多数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有人员在伊朗进行核的那个检查的，但是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从来没有能够进入镐山那个核设施去核查。这个核设施据估计是在2007年伊朗建设的，然后它离伊朗中部的纳坦茨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的距离，因为纳坦茨、伊斯法罕还有福埃多这三处是国际上都知道的伊朗最主要的三处核设施，所以镐山应该就是相当于纳坦茨核设施的一个附设的一个设施。伊朗公开说镐山这个下边主要是做离心机的组装的，因为离心机是用来生产核材料的，但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并外边的人并没有进去过。特朗普为什么点名现在要打镐山核设施呢？因为在去年6月23号美国对伊朗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是打击了福埃多、伊斯法罕和纳坦茨三处核设施，然后镐山核设施并没有打击。从去年那一轮打击完之后，美国国内一直有机构说，根据卫星图片分析，伊朗可能又在镐山下边在采取新的核活动。至于采取什么核活动他不知道，但是有卫星图片分析说，伊朗在加固这个镐山下边的核设施，山洞里边不断的有废弃的土石给挖出来。说根据这个废料的规模怀疑，在镐山下边再搞新的离心机，再生产新的核材料。当然这些都是猜测。特朗普现在点名要打镐山，主要的原因还是其他三处核设施在去年6月份已经基本上被打了，至于被摧毁到什么程度了不清楚，也没有发现再有新的核活动。但是从去年6月一直到今年6月份，美国国内不断有媒体报道说镐山下边又有新的核活动，这可能是特朗普盯上他的主要的原因。
1: 那我们也接着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啊，就是这座山镐山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脉深处，距离伊朗主要的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大概是 1.6 公里。在2025年的时候，美国对伊朗有三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不在打击目标当中。不过特朗普说美国有很多眼睛在关注它。那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具备打击这处地点的能力？
4: 现在不确定，因为那个镐山里边到底什么情况外边也不知道。但是呢，有美国机构分析说镐山下边这个地洞的深度可能比其他那三处核设施还深，就在山下埋得很深。现在美国有的最厉害那个钻地炸弹，就去年打那个三处核设施那个重量是13000多公斤那个炸弹，不一定能够摧毁镐山下边的核设施。具体它真的有多深，美国有没有能力摧毁，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美国有机构分析说，美国现有的巨型钻地炸弹有可能够不着它。
1: 那今年2月份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其实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说要打击伊朗核设施。那这次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认真真的要这么做？然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4: 这次美国有可能比较认真的，因为之前他说要解决核问题，一个是那三处核设施那个去年就打过了，今年说再打一遍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特朗普也有一阵子提出来说准备派军队进去把那三处核设施那个下边的核废料给挖出来给抢走，但是呢因为风险太大，美国也一直没有采取行动。那么现在特朗普提出这个来，到底美国会不会采取行动，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呢，美国有没有那么大威力的钻地炸弹把它给摧毁了。另外一个呢，到底美国有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伊朗在这个搞三核设施现在到底是做什么，他只是普通的说加固核设施担心伊朗来打击，还是像美国人现在担心的一样，所以有可能伊朗已经把它作为第四个生产核材料的地点正在建设，并且有可能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第三个决定的因素就是，本来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所有核设施核活动都要冻结了，就是美国不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也不进行新的核活动，双冻结。但是呢，现在美国宣布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伊朗对于核活动的冻结也结束了，所以还可能取决于未来几天伊朗会不会在搞山下边采取更大规模的核活动，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打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多家外媒呢持续关注此次大会的举行以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彭博新闻社近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大会将汇聚数千名科技创始人、中国官员及投资者。报道称，该大会创办于2018年，旨在展示中国的尖端技术。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大部分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及其对更广泛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展开。印度 Live India 资讯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机器人、可再生能源以及商业航天等战略领域构建属于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并未将重心完全放在突破性发现上，而是聚焦快速产业化、制造规模扩张、供应链整合以及成本效率的提升。人工智能便是这一发展路径的最鲜明例证。文章说，中国构建了一个平行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致力于提升技术的经济性、普惠性以及产业化落地水平。中国企业正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系统，以减少对外依赖。这一战略折射出中国在关键产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把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竞争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协调性，能够迅速调动资本，及时向关键领域集中。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以期降低这项技术的使用成本。报道援引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话指出，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八威北上并向东北方向移动，我国高温范围会继续向东蔓延。未来三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同时湿度较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不仅白天热，夜温也是居高不下。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低气温都在28到29摄氏度，重庆甚至可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炎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华南一带14号、15号受热带系统影响，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体感温度仍有35摄氏度以上。而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像哈尔滨14号开始的四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
6: 全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1000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9: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9: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和执法事务的副省长瓦利奥拉哈亚提说，美军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和马赫沙赫尔。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马赫沙赫尔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今年6月曾遭到以色列空军袭击。据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准将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当地时间7月14号，据伊朗驻阿联酋大使馆消息，55名伊朗渔民已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拘留中获释。大使馆表示，这些渔民在最近几个月因该地区特殊情况而被阿联酋海岸警卫队拘留。使馆称已经开始安排这些渔民返回伊朗。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批准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辞职。在当天举行的最高拉达全体会议上， 关于批准斯维里坚科辞职的第15407号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斯维里坚科自2025年7月17号起担任总理，在任命新总理和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将代理总理职务。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总经理赫尔曼·斯梅塔宁发布声明称，他当天结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他在声明中并没有说明辞职的具体原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具体伤亡人数尚不清楚，另有6人失联。消防部门已大规模出动展开搜救。一名当地检察官表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据估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社区干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为报复沙特的空袭，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自2022年3月停火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公开承认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主动打击。为什么停火在此时被打破？当前的冲突是否会升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看一下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一些情况。根据报道呢，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了多次的空袭。然后报道当中说，在空袭发生的时候呢，是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个客机此前呢是搭载着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去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这个也门政府曾经提出说，让胡塞武装代表团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然后胡塞武装是对此予以拒绝的。这是一个事情的情况。那我们也注意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其实跟也门胡塞武装在2022年就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时候停火为什么被打破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4: 2022年底联合国斡旋停火到期之后呢，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其实一直在维持一种默认停火，也就是没有正式续签停火协议，但双方呢又都不主动对彼此进行攻击。而当时之所以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没有能够进一步续签正式协议，其中的矛盾焦点之一正是在萨那机场相关航线的设置以及空域控制权方面的分歧。那在之后，由于沙特和伊朗是实现了关系正 程化，那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也在2023年一度出现了相对理想的积极变化。但是在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了军事行动，美国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那沙特加在与胡塞谈判和跟美国战队之间呢是左右摇摆。此外呢，在过去的几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虽然没有重新大打出手，但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而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多方因素导致胡塞对于沙特的要价是水涨船高，沙特对胡塞的容忍阈值却是有所下滑。那么这次冲突的导火索呢，非常的具体，也就是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胡塞武装的高级代表团乘坐伊朗客机要直飞萨那，此举呢没有与也门政府达成一致，对也门政府来讲，这等于是挑战了中央政府对主权空域的管辖权，而对沙特来说，意味着一条有可能演化为伊朗与其地区盟友的军事空中联络线正在成为现实。那最终得到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出手，胡塞武装呢则把账算到了沙特头上，所以这回冲突再起，看似是一起偶发事件，但实际上是各方积攒多年的不满最终破局的一个必然结果。
1: 好，那事情已经走到现在哈，我们看到为了报复呢，胡塞武装也是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然后沙特方面表示说他们的防空部队是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冲突会不会升级？
14: 这次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只在于最终给沙特境内的目标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在于这是在联合国斡旋到期之后，胡塞武装首次正式承认对沙特展开军事打击。其实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呢，也曾爆出多次越境军事袭击行动，但是当事方大多是含混其词，没有正式的承认。那这次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明确表示，相关行动就是在报复萨那机场遭到空袭，还警告呢全球航司不要飞沙特领空，等于是把此前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默契被彻底击碎。但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关系激化也不等于马上就要全面开战，至少在沙特这边呢，我们看到多国联军的发言人只是说了防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但并没有提及反击计划，更没有直接采取报复行动，说明呢沙特还是在给谈判预留有空间。所以短期来说更可能是有限的报复循环，那么胡塞呢会挑边境的目标来动手，但如果频繁越界，沙特可能会定点回击胡塞所控制的部分基础设施。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分歧得不到有效管控，冲突升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当前的总体对抗局势在进一步激化，并且也门国内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之间的共识和停火意愿也在被进一步的削弱，而且胡塞武装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强化控制也会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恶化而愈发可能成为现实。那么一旦海湾局势和红海局势出现联动，国际航运和全球能源供给都会因此而遭受到更加严重的致命打击。
1: 嗯，这两个点确实是值得去观察的。再说一个点，就是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这个航班安排是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这次的冲突最初也是围绕着机场起降问题爆发的，那您觉得这个机场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14: 萨那机场之所以在联合国斡旋阶段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的分歧焦点，到现在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主要呢是由于萨那机场它涉及到主权叙事、军事补给以及人道通道等多层面的议题。那么在主权叙事层面呢，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实际上都在争谁才是也门国家主权的行使主体。萨那机场的起降审批权呢，正是主权行使的重要体现。胡塞武装坚持伊朗飞机直飞萨那，拒绝也门航空监督，本质呢是绕开也门政府的民航局，自己给自己来发放落地许可。在军事补给层面呢，萨那是胡塞控制区唯一能够起降宽体客机的主力机场，赫泰达机场呢只能作为备降。也门政府和沙特呢真正担心的当然不是几个代表团， 而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相关技术人员以及武器关键零部件走航空通道进入到也门腹地。目前的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军事补给多的来自于走海运，经过荷台达港来进入到胡塞的控制区。而未来如果这条航空路线走通，那么有可能可以直接空运进入萨那。那么在人道主义层面呢，萨那机场的开放，那么相关的民航航班是过去的两年间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谈判当中反复被提及的一个谈判杠杆。开放航线被看作是释放善意，而封锁则视为一个施压的表现。胡塞武装扣留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和飞行员，也是想借此来反制也门政府和沙特方面。
1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开的一个会啊，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医院联盟是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峰会。会上呢，乌克兰与法、德、英等九个欧洲国家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他们强调说这是一个纯防御性质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
15: 现在乌克兰和九个欧洲国家共同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它的一个现实背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乌克兰凭借在无人机方面的进攻优势扭转了一定的情况，但是在应对来自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捉襟见肘的局面。一方面，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主要是依赖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来应对任何可能的安全威胁。此前在美国是否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个问题上，美乌之间不断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的战略中心和战略资源在不断的投入到中东地区的时候，实际上爱国者反导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匮乏状况有所加剧。与此同时，现在乌克兰包括欧洲对俄乌冲突的整个战场形势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现在只要进一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然后极大降低俄方远程打击的效率的话，乌克兰方面就能再次加强他们的优势和主动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所谓的一体化反导系统联盟，实际上是乌克兰想要进一步和欧洲在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上建立深度的合作。尤其是在这次反导联盟的首次会议上，乌克兰着重是想要推销以它为主导的一个新的反导系统的研发项目，以此来弥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产能不足以及美国方面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反导系统这样的一个漏洞。如果反导联盟成立而且有所产出的话，就意味着乌克兰和欧洲在军事上整合速度会进一步加快。现在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通过这次会议显然达到了它的第一步，也就是在政治上确认乌克兰和欧洲在反导系统方面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而且这次会议不仅有这些参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出席，还有众多的来自欧洲和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参与。所以我想接下来反导联盟会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要把具体的反导系统的研发和生产通过各种方式分包给企业。但是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一个仍然是现有的资金和能力的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包括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国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产能上面相对匮乏，欧洲和乌克兰现在开始投入，毫无疑问会挤占目前欧洲本来就已经非常紧张的军工产能。还有一点，接下来在这个系统的推进上面，究竟谁占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也会成为一个问题。现在看上去，乌克兰方面是急于推销它自身的新型的反导系统，但是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他们自身也有反导系统，所以今后在一体化的所谓反导联盟中，究竟是多种系统并存，还是以一种系统的优先，我觉得接下来各方会有一番比较激烈的博弈。还有一点就是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反应， 无论是欧洲和乌克兰在军事项目上做何种合作和推进，毫无疑问可能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弹。
1: 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态度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俄方其实已经说了，所谓一月联盟是好战联盟，其成员深陷俄罗斯战败的幻想当中。那既然是这样一个表态，在当前俄乌形势下，欧洲相关的机制和承诺对俄乌局势会是什么影响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16: 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几个欧洲大国来牵头，特别是法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方面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来自欧洲的这样一种敌意的。所以这样一个志愿联盟的这样一个决定，肯定会刺激到俄罗斯啊，也肯定会对俄乌局势啊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呢，我觉得俄乌冲突啊会进一步演变为一个阵营的对抗，也就是说这个欧洲国家啊会跟乌克兰进一步组成一个跟俄罗斯啊对抗的这么一个统一战线。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另外呢，就是对这个俄乌和谈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和谈已经中断了。那么欧洲国家如果在这方面啊强力的去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方面不愿意在任何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个会导致这个俄乌和谈啊很难进行啊，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这个达成妥协啊，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俄乌冲突的通过谈判啊来解决。所以这个如果继续双方都寻求这个军事手段，也就是说这个用打的方式啊来代替啊这个谈啊，或者是想这个形成一个对对方啊更有利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反而会对这个俄乌局势带来一个负面的这么一个影响。
1: 那现在我们继续再观察一下，就是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那马克龙是在峰会之后宣布一件事儿，说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来进行演习。他还说，这个俄乌停火之后呢，这个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的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那这样一个计划虽然说是防御性的，但是您觉得在军事和政治上到底是不是可行？
0: 现在这个援助乌克兰这个志愿联盟啊是有很多国家参与，而且现在政治上确实是形成了一些共识，所以能够体现出来对乌克兰啊越来越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持。但是我觉得它能不能真正的实现啊这样一个啊部署一个部队啊到乌克兰去，对欧洲呢形成一个在安全上的一个支撑啊，这个还要取决于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即便这些国家啊能够组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啊，实际上力量还是有限的啊，所以他们也表示还是需要美国参与啊，因为现在美国是不支持的啊，所以还是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相应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对未来啊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多国部队，或者真正的能不能发挥作用啊，因为这个毕竟你要提升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的话，特别是反导能力的话，这个是需要美国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啊，包括从这个技术层面，从情报层面啊，包括卫星啊这一些啊，甚至这个提供一些先进的一些反导装备啊，这些其实都需要这个美国方面提供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它是一个志愿联盟，参与国家呢是凭自己的意愿啊来参与，包括未来啊是不是派军队啊，包括参与的程度啊，能够提供多大力度的支持，都是各个国家自己来决定。这种情况之下，这样一个机制啊，即便搞成一个多国部队的话啊，因为它对这个参与国家并没有什么强制性。所以其实各国啊在做选择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个方式，所以未来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个也是会大打折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现在来看啊，志愿联盟啊还是少数国家啊态度更积极啊，但是这个多数国家其实也处在一种观望状态啊，甚至有的国家明确反对啊。另外其实这些比较积极的国家啊，内部啊其实也有分歧，所以未来可能也会受到这些国家啊内部政策走向的一些影响，包括像这个法国、英国啊它的一些政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在内部没有形成啊非常统一的意志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现在就讲啊要成立这么一个联盟，而且要在这个停火之后要直接部署到乌克兰啊，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尚早啊，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啊，或者是这个现在能够拼凑起来的话，未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像欧洲国家啊欧洲这几个大国所想的啊发挥一个作用啊，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威慑。这个目前来看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种可能性啊还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大。
1: 好，感谢孙老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再问一下崔老师啊。根据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说法，目前大概是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到乌克兰多国部队当中。然后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行性，基于刚才两位的分析，目前局势的情况，崔老师觉得会怎样？
2: 这次志愿者联盟重新提到在乌克兰部署多国部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话重提。 前些年

0: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包括志愿者联盟的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被排除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局面之外，同时也为了显示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不甘心让美国完全主导欧洲的安全格局，所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但是这个构想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是屡受打击。一方面，美国并不认同，在美国看来，如果美国能够顺利推进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不需要欧洲或者其他国家通过派出多国部队的方式来添乱的。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也是坚决拒绝。在俄罗斯看来，无论多国部队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防御性质也好，维和性质也好，只要这个部队进入乌克兰，就意味着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很可能会发生激烈的对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多国部队这个提案一直处于一个讨论的过程中。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欧洲方面对俄乌冲突的形势和走向判断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所以现在重提多国部队这个项目。本来是欧洲一方面为了应对未来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种可能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是想要展现欧洲已经有了一套越来越系统的方案，以自身为主的参与乌克兰危机政治进程。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多国部队的这个构想对欧洲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欧洲既要保持对俄欧冲突积极介入的姿态，同时又要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始终是朝着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去变化。但同时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仍然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尽管现在多国已经表示愿意派兵加入多国部队，但是多国部队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驻，这些未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各国的真实的意愿。第二，就是美国的态度。在美国看来，如果欧洲以这样的军事手段介入，有可能会激化现有的矛盾，甚至可能会让政治解决的进程遭遇挫折。在俄罗斯看来，至少目前俄方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认为所谓多国部队的存在非但不能缓解局势，反而有可能会让俄乌冲突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基于这些因素，我觉得至少目前多国部队的构想现在在欧洲层面仍然更多的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发挥外交威慑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growth， growth 增长。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四月预测值低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称，此次对世界 Economic growth经济增长的小幅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报告说，中国的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持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及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之后的首次会谈。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二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之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734人死亡，16740人受伤。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较量，凭借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的先后建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卯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20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20%，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为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
18: 生存实录。

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7.4%。 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预计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年输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啃、越啃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五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 3.18 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 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

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于冬季的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锹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采拾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别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3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地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3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3尺高，树有1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
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13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随着时间推移，光秃秃的山峁逐渐从土黄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吴起县年平均降水量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吴起县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吴起县退耕办的数据，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吴起县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
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2024年，吴起县与国家林草局西北院、北京原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林业碳汇交易，首期碳汇量39万吨，交易额1455万元。这是陕西省首个国际核证自愿减排碳汇项目。从黄土坡到碳汇林，吴起县的绿水青山之路还在阔步向前。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另外，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5到23度，上海多云，38到29度，天津晴，36到26度，重庆晴，40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29到26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8到26度，澳门大雨，30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工厂里挥臂焊接的工业机器人，到手术台上精准操作的医疗机械臂，再到家庭和商业场景中的清洁机器人，中国机器人正在全球各个地方上岗。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手术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23个增至49个，中国生产的智能化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患者。值得一提的是，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今年新增了专门税号，拥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行业发展态势得到更精准的反映。其中，清洁机器人已走进千家万户，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新兴品类也在加速出海。从跟跑到领跑，我国外贸含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机器人正用硬核实力为全球智能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1: 联合国安理会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机制，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中东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3: 分析人士指出，美伊深层矛盾未解，致使停火协议难以持久。
1: 世卫组织专家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应对资金严重不足。
13: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所建交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太平洋岛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伙伴。
1: 霍尼普维拉表示，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做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经验值得所方及太平洋岛国学习借鉴。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14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
1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所谓非法组织，称此举违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警告英国将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7人死亡。加沙地带内政部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有6名警察在此次袭击当中丧生，其中包括杰巴利耶难民营警察局负责人。截至记者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3: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克兰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后或将出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3: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4号在首次国会证词陈述中承诺，要让高通胀成为过去式，但他并未就美联储的下一步举措给出任何信号。沃什当天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发表证词时表示，美联储决策者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并强调我们有着恢复物价稳定的坚定决心。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2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事发时，约有250名建筑工人在现场施工，大楼内人员在火灾发生后被疏散。
1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7月14号23时49分，在苏拉威西海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7月14号16时21分，在秘鲁发生 5.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14.50度，西经71.50度。
1: 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较量，凭借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的先后建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将和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的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冲突。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冲突不断。在当前愈发紧张的局势下，霍尔木兹海峡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能否维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3: 14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再次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两艘试图违规穿越海峡的阿联酋油轮采取行动，造成船上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发动空袭，行动长达近五小时。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攻击伊朗所有与海峡相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整个局势。那在伊朗看来，美国即将在14号夜间恢复的海上封锁，正在挑战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而伊朗方面的回应是，美国无权决定海峡未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就表示，长期以来，伊朗才是海峡的保卫者，并且将继续承担这一角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进一步指出，美国推动所谓平行航道绕开伊朗，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也增加了航运风险。伊朗军方则释放出了更加强硬的信号，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国的行动正在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地区安全以及国际贸易，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干涉这一水道。而现实情况显示，海峡通行正在受到冲击。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13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近五周最低水平，当天只有六艘油轮通过，多数油轮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降低航行风险。这意味着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风险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航运风险。与此同时，美伊之间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正备受考验。美伊双方都认为对方已经违反协议。那在伊朗看来，美国截至目前至少违反了包括停火、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出口限制等多个关键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更是直言，美伊谅解备忘录无疑已陷入危机。伊朗不会在对方持续违约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身义务。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美伊双方对于协议内容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如果这份谅解协议最终失效，美伊是否会重新走向全面战争？目前来看，双方军事行动正在升级，但仍存在一定限制。当前冲突正在从此前的报复性打击转向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持续对抗。与此前大规模攻击不同，目前双方暂时都避免直接打击主要能源设施和大规模民用目标。从德黑兰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海峡军事对峙可能仍将持续，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伊朗绝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影响力，同时增加未来的谈判筹码。
0: 7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826号决议，将秘书长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情况提交月度报告的要求延长6个月，至2027年1月15号。决议草案由美国和希腊起草，获得13票赞成，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要尊重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针对美方代表指责中方的言论，孙磊三度予以回应，强调中方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和自身履行的国际义务，拒绝美方的无端指责，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为维护中东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做出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
4: 美方代表刚才对中国的指责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在军品和两用物项出口方面一向采取谨慎负责任态度，根据本国出口管制法规及承担的国际义务，严格实施管控，当务之急。

0: 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孙磊表示，回顾过去两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还是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污蔑抹黑，转移矛盾。
2: 孙磊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和平，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尽早落实两国方案。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相关各方应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战事扩大升级，甚至伤及无辜。
1: 连日来，美国对伊朗连续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为回应。双方在6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面临彻底破裂的风险。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发生的最新一轮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6月，美伊双方签署了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而，这份协议由于文字表述过于笼统，为近期冲突再起埋下了伏笔。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客座研究员托马斯·朱诺指出，协议条款的模糊性使得双方在履约过程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4: Initial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5: 这一谅解备忘录最初有两个目标：停止冲突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它还为一系列更复杂问题的谈判设定了非常宽泛和模糊的框架。然而，正是由于条款文字的模糊性，双方必然产生分歧，在对这些模糊条款的解读上各执一词。这导致原本旨在实现停火的协议，实际上无法阻止暴力的延续。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也正是我们此后所看到的情况。
3: 朱诺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应立即恢复商业通航。然而，美伊两国对于这项关键条款的理解却大相径庭。
4: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that was reached in June is very vague.
5: 今年六月达成的美伊框架协议，在内容的许多方面都非常模糊。首先，它通过将所有重大问题推迟到未来的谈判中来拖延时间。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双方之间深刻的分歧并没有通过协议本身得到解决。在较短期的议题上，不论是霍尔木兹海峡将如何以及何时重新开放，而且包括谁来控制它，确保海峡内安全和海上航运自由通行的形式是什么，都非常模糊。双方显然对协议有着不同的解读。伊朗认为该框架意味着它可以对海峡内的航运实施相当大程度的控制，而美国则认为协议意味着伊朗必须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舆论和学者普遍认为，海峡通行权的争端只是表象。美伊双方在伊朗核计划、导弹与无人机项目以及中东地区安全等深层次问题上的巨大鸿沟，才是导致停火难以持久的根本原因。朱诺指出，这些被刻意搁置的矛盾才是点燃新一轮敌对行动的真正导火索。
4: The vagueness in many ways is the surface, it's the tree.
5: 在许多方面，模糊性只是表象。双方恢复敌对行动更深层次、更重要的原因超出了框架协议的模糊性本身，更多是由双方在伊朗核计划、中东地区安全、伊朗导弹项目、无人机项目等更为严重的分歧所决定的。
3: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公开宣称该停火协议已经终止，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指责华盛顿率先践踏承诺。 朱诺认为，虽然近期美国表达了对间接谈判的开放态度，伊朗也释放了不愿完全放弃间接接触的信号，但在双方的深层矛盾解决前，中东局势依然脆弱和紧张。
4: It was entirely predictable.

0: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14号警告称， 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 尽管防疫工作取得一定进展， 但病毒扩散的速度仍然超过了现有的应对和努力， 特别是大量未知传播链的出现令人担忧。 来听详细报道。
1: 这次在刚果金东部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起， 目前尚无可用的针对性疫苗和特效治疗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卫生紧急事务的高级官员齐克维伊赫克维阿祖在访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后，在日内瓦对记者表示，前方的实际情况令人担忧。这是我第二次去那里，我的第一次考察大约是在6周前，在许多方面确实很令人鼓舞，但在很多方面也同样令人深度关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截至目前，此次埃博拉疫情中已确诊接近2000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700人，疫情已经蔓延至刚果金东部的5个省份。伊赫克维阿祖指出，实际的埃博拉病例数至少是官方统计数字的2倍，甚至可能超过4倍。最令人警惕的是，病毒正开始脱离防疫人员的监控网络，在社区内部进行隐匿传播。
2: Despite the progress we made, the outbreak continues.
3: 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但疫情的爆发速度仍然超过了我们的应对努力。这已经是历史上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自疫情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在单月内的最快增长，这也是在我们所应对过的所有埃博拉疫情中增长最快的一次。也许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许多新报告的死亡病例是死在自己的社区里，根本没有到达医疗机构，也没有接受过治疗。截至今天，
1: 80%的新病例都存在于我们的密切接触者名单之外，因此他们是通过未知的传播链被感染的。在此前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当地医疗机构遭遇暴力袭击，曾是阻碍救援的重要因素。伊赫克维阿祖指出，近一个月来，袭击事件已基本平息，但是要彻底解决医疗设施的安全问题，不能单靠增加安保力量，而应通过提高医疗救治的透明度来建立互信。
2: The more they have confidence in the facilities,
3: 普通民众对医疗机构越有信心，我们在该地区看到的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就会越少。我没有感受到对防疫应对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抵触，我感受到的只是那种正常的焦虑。你知道，当你面对一种具有如此高病死率的病毒，并且无法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就会产生这种焦虑。
2: You're uncertain what is going on.
1: 世卫组织为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发起了1.15亿美元的募捐呼吁，但目前仅收到约40%的资金。伊赫克维阿祖表示，这场疫情所需的资源必须与我们面临的挑战规模相匹配，刚果金不应被允许独自承担这一重担。
4: 记者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获悉，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 7月15号凌晨， 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15号凌晨， 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较量，凭借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的先后建功，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将和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5: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美国达拉斯体育场。本场比赛，法国队在首发阵容上做出2处调整，伤愈复出的后腰楚阿梅尼重回首发，巴尔科拉则出任左边前卫。西班牙队则延续了上一场对阵比利时队的全部首发配置。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 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通过前场攻击手的大范围交叉换位和左右两个边翼的频繁转移，西班牙队不断拉扯法国队防线，让对方的后卫难以明确盯防目标，逐渐夺回了。

0: 比赛的控制权。第二十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二十二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丢球后的法国队试图通过高位逼抢重新组织攻势，但前腰奥利塞在西班牙后腰罗德里的贴身限制下表现低迷，屡屡丢失球权。整个上半场，法国队仅有2次射门，且无一射正。更令法国队雪上加霜的是，主力中卫萨里巴在第30分钟因无球跑动中背部拉伤，被迫提前离场，法国队防线实力大打折扣。半场战罢，法国队0-1落后。一边再战，法国队率先做出调整，换下巴尔克拉和拉比奥，试图改善中场劣势。然而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2球落后的法国队孤注一掷，接连换下表现低迷的奥利塞和迪涅，但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本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都有些出人意料，原本被视为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以西班牙队的完胜告终。西班牙队此前几乎从未如此轻松的取胜，而法国队则打出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差表现。除了开场的15分钟，西班牙队都显得非常从容，而法国队则显得更加紧张和犹豫。主教练德尚的进攻战术是法国队的最大败笔。他们在全场比赛的控球率达到49%，几乎和擅长控球的西班牙队平分秋色，但放弃了更擅长的防守反击打法，而去和西班牙队力拼控球，无异于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最终收获了失败的苦果。这样，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而法国队则将参加在迈阿密球场举行的3-4决赛。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surance， Insurance 保险。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战争险费率也成为了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以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只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 Insurance 保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美伊备忘录以后，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现在再度升至5%。战争险的定价高度依赖于实时安全形势，比如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以前大约6小时才能最终确定费率。Insurance 保险期限一般只有3到7天，到期以后需重新议价。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
9: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
22: 特朗普称，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多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遭袭，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失踪。
1: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22: 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但通胀压力仍存。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接受国会质询，称将使高通胀成为过去式。
1: 强震过后20天，上万委内瑞拉人无家可归，民众徒守在废墟里寻找亲人遗体。
22: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我们将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前方记者，带来赛后点评。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2: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来听一组要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14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持续。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并连线专家进行分析。
2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 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2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向伊朗领导人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已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绝不会保持平静。他表示，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的企图都将遭到更强力量的回击。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
22: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4号表示，保加利亚无意加入支持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并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称，正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拉德夫说，他已收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但保加利亚决定不加入该联盟。
22: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9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据当地媒体14号援引军方消息报道，事发时这39名平民搭乘的客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途中遭到武装分子拦截，车上人员被扣押。哥军方表示，初步判断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成员实施了这起绑架。
2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时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个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2000公顷。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据当地检察部门当天下午通报，被捕6人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
22: 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较量，凭借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的先后建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将和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14号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军事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阿巴丹、马赫沙赫尔遭到美军袭击，布什尔地区阿巴斯港、哈吉阿巴德等地发生多起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此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的首府阿瓦市以及格什姆岛也传出数次爆炸声。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声明称，革命卫队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将用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运费。与此同时，美伊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军14号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喊话称，尽管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但美军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和保障合法商业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就在美军喊话当天，综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遭袭，油轮遭到严重损坏，袭击还导致两人死亡，14人受伤。另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还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20 美元，收于每桶 79.34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3 美元，收于每桶 84.73 美元。
2: 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同时履行国际人权法义务，并对所有涉嫌违法行为展开独立迅速调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法尔汉表示，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Regardless of who says it, the Secretary General's position is consistent.
4: 无论是谁提出这种说法，秘书长的立场始终一致。我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必须保持自由通行。我们反对任何限制船舶航行自由的做法。大家也已经看到，国际海事组织同样发表声明，反对任何一方征收通行费。
3: Any imposition of tolls by any party.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进行分析。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0: 我们注意到近来美伊双方不停地互袭对方目标，而且伊朗方面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经失效了。此外，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呢，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部分邮轮进行了打击。那么您认为美伊是否已经退回到了双方签署备忘录之前的阶段？那短期内中东局势还是否存在通过外交方式转换的可能呢？
5: 但确实呢，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对抗可以说是达到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在2月28号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是曾经在四月达成了一份比较脆弱的临时停火协议。虽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没有能够全面实现美伊之间的停火，但局势也没有总体再次的大爆发。而且呢，双方还在六月份逐步的达成了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局势呢总体持一个这种逐步缓和的过程。但目前美伊双方的表态可以说是完全逆转了之前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美伊双方实际上是经历了多轮的短暂交手，但是在最新的这第三轮交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直接明确表示，对于他个人来讲，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虽然之后白宫没有很快的明确证实这是否代表着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上的最终立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呢，美国已经全面的停止履行备忘录当中相关规定的义务，并且呢，还在今天开始重新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而恢复封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意味着美方彻底的推翻了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伊朗高层也是明确的表示，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那如果再考虑到美伊当下正在进行并且还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事实上美伊之间的这种现行的状态不仅是回到了谅解备忘录之前，而且是要比美伊停火之前更加糟糕。因为即便是表面的停火约束协议也不复存在，双方当下呢是没有任何在军事上对于彼此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尽管目前美国方面也还表示说双方的政治渠道似乎还是在存在，但是在当下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军事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之下，想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恐怕后续呢，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不太会能够很好的来实现。那么打可能是主要的呈现方式，而谈恐怕很难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0: 特朗普14号表示，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此前一天，他曾表示，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那您认为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5: 那特朗普总统昨天提出了通行费的说法之后呢，这种做法其实本质上和伊朗此前所提出的对于海峡通行的相关船只征收海事服务费，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那如果呢，目前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所提出的这些表态都和在战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与行为规范是明显的抵触，那么肯定呢也会受到各方的普遍反对。甚至即便我们看到仅在几周之前，美国自己还在持续的对于伊朗所谓要征收海事服务费的做法呢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抨击，相关的这些理由和言辞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目前美国自身所提出的立场。那美方提出的这些想法之后呢，肯定是遭到了自己在海湾地区盟友的强烈反对，相关国际组织也是提出了质疑。那么因此呢，可以说美方是面临巨大的压力，白宫也势必会要寻求通过一些改变叙事逻辑的方式来减缓压力。那么这种从收费变成贸易协议的做法其实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一贯的交易逻辑和政治需要。 从通行费改变为贸易投资协定，可以来规避相关的国际法争议，将美国呢等同于在国际航运上这种对全球收税的这样一个质疑，转变为各国自主自愿的来对美国进行投资，从而更加容易来去营造一种所谓美国再一次赢了的这样一个政治叙事。当然这种改变的本身呢，也说明美国的提议在全球是遭遇了强大的阻击力量，所以在外部反对、盟友压力以及国内政治叙事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之下，那么我们看到白宫是改变了曾经的说法，但是美国希望来借此为自身谋求利益的这种底层逻辑是不会变的，只是换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政治收益的表现方式。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来关注俄乌局势。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同一天，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挫败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国防企业未遂案件。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克里姆林宫方面与所有俄罗斯人一样，对俄联邦安全局挫败一系列乌克兰恐怖袭击的行动感到高兴，并向特勤部门表示感谢。他说，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默茨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后称，乌克兰安全保障如何制定将由乌克兰及其伙伴决定，而不是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14号通报称，乌克兰特勤部门将35架第一视角无人机伪装成西班牙瓷砖，经斯洛伐克、波兰和白俄罗斯走私入境，意图袭击莫斯科州一家战略国防企业。数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一人被抓获，全部无人机被摧毁。通报指出，策划此次袭击的协调人是一名拥有乌克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视频博主，现居欧盟国家。
0: 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表示，制裁决定每拖延一天，都会给俄罗斯更多时间为应对制裁做准备。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此外，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负责欧洲事务与国防事务的部长伯恩当天在第三次乌克兰与欧盟政府间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 乌克兰与欧盟当天正式开启入盟进程中的第六谈判集群，也就是对外政策部分。
2: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在巴黎举行。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0: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所谓的议院联盟国家正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俄方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相关动态。当前欧洲国家的相关举措会对俄乌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7: 主要由欧洲国家牵头的这个所谓的援乌的志愿者联盟啊，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啊，逐渐的要在这个援乌的问题上呢唱主角。随着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乌克兰政策的改变，现在呢在美欧之间呢形成一种所谓新型的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模式，那就是由美国呢提供主要的军事装备，但是呢是由欧洲牵头的这个援乌志愿者联盟来买单。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现在这个志愿者联盟啊的确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方面已经承担起了大部分责任，而且超过90%的资金投入呢是实际上是来自于志愿者联盟。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志愿者联盟啊实际上已经从此前的一个相对松散的它的任务主要是在军事上给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这样一个集团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志愿者联盟的会议上，各国不仅讨论了援乌的问题，也讨论了接下来如何和俄罗斯进行对话，以及在未来啊要以志愿者联盟的框架向乌克兰派出所谓的多国部队等等。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显然随着志愿者联盟的不断的固化，也随着他在俄乌冲突中的这个卷入程度越来越深，他会进一步的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同时呢他也会处于一个这个应该说风险越来越大的这样环境。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智利消防部门14号说，该国首都圣地亚哥当天发生一起皮卡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圣地亚哥消防局一名指挥官对媒体说，当天清晨，涉事皮卡车与公交车相撞后冲进街边药店，随即引发火灾，两辆车和药店均被烧毁，皮卡车上5人全部死亡，公交车司机受重伤。据智利媒体报道，涉事皮卡车在事故发生前为逃避警方检查而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相撞。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
0: 这里是直播世界，稍后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
0: 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2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3: 杨敏你好。
22: 先来介绍一下降雨的最新情况，今后几天还有强降雨吗？
23: 过去的几天呢，台风巴威呢是给辽宁和吉林多地区带去了这个大量的降雨啊。那其中像是辽宁抚顺的这个降雨量呢是累计超过了400毫米，这对于当地来说是非常的罕见的。昨天呢巴威已经是逐渐的远离我国，在昨天晚上已经是变形为温带气旋之后停止变号了。那今天呢它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那从今天开始呢东北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消退，像前两天呢降雨量很大的辽宁吉林呢今天都会迎来雨停。在黑龙江呢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出现，那明天的黑龙江的降雨也将会减弱为这个小雨为主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北今年7月以来呢降雨一直是持续不断啊，累计降雨量也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多的，即便是这个降雨结束了，地质灾害仍然有这个滞后发生的可能性，所以仍然需要高度的保持警惕。那今后的几天呢在富二代高压外围的降雨呢还是会有所增强的，那其中会伴随着这个高空槽的东移，从四川、青海、甘肃到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呢，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波比较强的降雨。此外呢，华南多地也将会出现这个强降雨，像今天呢，青海、甘肃、四川、河南、山东、江苏、广东、广西还有云南西部和东部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所以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可能会发生。那么明天呢在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一带一直到四川盆地的西部包括还有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云南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在四川、陕西等局地呢还会出现大暴雨。那今后的7天时间里呢，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主要是在西南到华南一带，不少地方的这个降雨日数会达到6到7天啊，所以提醒在这一带更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杨敏，
22: 最近啊高温天气不少，那今后几天的情况如何呢？
23: 气温方面，在强降雨的这个区域之外盛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哈。今天呢像是在新疆多地、内蒙古的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呢都会有高温天气，其中像是新疆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部、重庆的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的高温区域变动不是很大，高温的核心区域呢还是会出现在新疆和重庆所在的这一带，那像吐鲁番呢今后的5天时间最高气温都会是在40度甚至45度以上，而重庆的最高气温呢，在今明两天也将会达到41度啊。那从今天起呢，我们就迎来了这个夏天的三伏天。那今年呢，又是一个超长40天的一个超长三伏啊，所以今后的一段时间呢，各地都会迎来夏天最热的一段时间，防暑降温一定要注意做好了。杨敏，
22: 好的，感谢李雪。
1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2: 我是杨敏。首先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5: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
22: 特朗普称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多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遭袭，导致至少2人死亡，多人失踪。
15: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但通胀压力仍存。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接受国会质询，称将使高通胀成为过去式。
15: 强震过后20天，上万委内瑞拉人无家可归，民众徒手在废墟里寻找亲人遗体。
22: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我们将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前方记者带来赛后点评。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4号在接受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并誓言要让过去几年的高通胀成为过去式。分析认为，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水平有所降温，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既定目标。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依然存在分歧，来听详细报道。
3: 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次在国会作证。就在他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前不久，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汽油价格下跌推动，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月下降了 0.4%， 同比通胀率也降至 3.5%。 虽然这一降温迹象减轻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力，但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率仍维持在 2.6%， 依然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长期目标。沃什在听证会上强调，当前美联储的核心使命就是通过正确的货币政策降低美国通胀水平。
5: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6: 现在在美联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如果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做到。那么，过去五年里的通胀飙升将成为过去式。
5: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3: 沃什表示，尽管月度价格波动难以避免，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油价面临上行压力背景下，但美联储依然将稳定物价视为根本职责。他重申，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高企。
5: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6: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识到，高通胀给美国普通家庭和企业带来了过重的负担。虽然物价在月度层面出现波动和变化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但更长时期的潜在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正如主席在开始时所说，通胀是一种选择。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对持续高企的通胀零容忍。我们共同致力于确保物价稳定，这也是我们六月份会议的焦点。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3: 面对委员会成员对通胀与债务问题的质询，以及美联储内部在未来利率政策上的分歧，沃什并未对下一步是否加息给出明确暗示。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虽然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此外，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联储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开启新篇章，但由于未来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决策委员会内部对于今年底前是需要继续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甚至降息仍各持己见。在遏制高通胀与维持经济增长的平衡木上，美联储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2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2: 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了20天，根据委政府的最新通报，地震已导致超过1.7万人无家可归，大批灾民只能暂住学校或露宿街头。而对于那些有亲人被掩埋在废墟下的民众来说，由于救援力量的不足，他们只能徒手或者使用简易工具在废墟里寻找亲人遗体。来听详细报道。
25: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卡拉巴列达的一处废墟内，杰斐逊·科瓦和他的妻子斯蒂芬妮·兰达埃斯正冒着酷热，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在瓦砾中挖掘。他们的孩子就被埋在这栋已经彻底倒塌的公寓楼里。夫妻俩已经在废墟中挖掘了好几天，之前已经找到了7岁的儿子以及兰达埃斯兄弟的遗体，但他们5岁的女儿和另外3名家人依然下落不明。他们在一层层叠压的水泥板块间挖出了几个深洞，试图寻找孩子们生前居住的卧室。
4: 我们在沙漠一样的，当在达那。我们一开始先在那儿挖，然后又试着在别处挖，但都没有找到。接着我们去了角落，在那儿找到了厨房，然后我们挖的离这边更近了，找到了一个卧室。我们又开始在那边挖掘，找到了卧室的另一部分。我们尝试了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浴室。
7: 而在这里，我们正试图找到面向街道的那间卧室，但卧室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夜幕逐渐降临，兰达埃斯在手机里翻看着孩子们的照片，无助地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哭泣。在没有外界专业力量协助的情况下，依靠个人在废墟里挖掘，不仅过程艰难，而且随时面临塌方的危险。他们发现了一辆车。 当他们为了寻找7楼进行钻孔时，发现里面卡着一辆汽车，现在我不知道还要去哪里挖了。在拉瓜伊拉州的灾区，还有成百上千个家庭正处于同样的困境中。尽管在沿海各州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械设备投入到灾后清理工作中，但在协助灾民搜寻遇难者遗体方面，政府目前提供的援助依然严重不足。许多无法忍受等待的家属 选择在倒塌的建筑外搭建临时帐篷，日夜守候在现场，拒绝放弃。在拉瓜伊拉州的另一处受灾点卡蒂亚拉马尔，天空正下着瓢泼大雨。希尔瓦纳阿基莱拉浑身湿透，坐在一栋坍塌的住宅楼前。地震发生时，他和丈夫居住的大楼虽然也严重受损，濒临倒塌，但最终没有倒下。而他唯一的儿子、孙子和儿媳居住的大楼却在瞬间夷为平地。由于缺乏大型设备的协助，他的三位至亲至今仍被深埋在废墟之下。
8: 我无法把我的家人带出来，这让人万分痛苦。我想要的只有我的家人、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和我的儿媳。既然强震已经发生了，我只想要找到孩子们的遗体，这真的很难。
9: 大雨和雷电让现场的挖掘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但阿基莱拉依然守在帐篷里苦苦等待。14号， 英国和欧盟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了关于直布罗陀地位的条约，落实各方去年达成的协议，简化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通行。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英国分管欧洲、北美和海外领土事务的国务大臣斯蒂芬·道蒂、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 以及直布罗陀首席大臣皮卡多共同签署了该条约。根据该条约，持有直布罗陀居民身份证件的居民今后往返西班牙时，无需在护照上加盖出入境印章。西班牙公民则可凭本国身份证件进入直布罗陀，无需使用护照。此外，抵达直布罗陀机场的旅客将接受直布罗陀和西班牙双方边检人员的护照查验。 英国方面还希望参照法国警方在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执行欧洲之星列车出入境检查的做法，建立类似的边境检查机制。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扼守连通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 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围绕直布罗陀地位及边境管理问题，欧盟、英国及西班牙多年来持续展开谈判。此次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各方在改善边境流动、便利人员往来以及减少长期政治不确定性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2: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文指出，从东南亚街头的电动摩托车到非洲年轻人手中的智能手机，再到拉美地区顾客排起长队的中国茶饮店，中国品牌正日益融入全球南方国家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9: 在越南河内的街道上，出租车司机趁着等客间隙用手机观看中国微短剧。一些通勤者骑着中国品牌的电动车穿行于车流，也有人乘坐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避开街头的噪声、尘土和热浪。文章说，类似情景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在南非，中国品牌的电视、洗衣机等家电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在巴西，中国手机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进入当地市场不久的中国茶饮和冰淇淋品牌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排队体验，并计划进一步扩大门店规模。文章表示，中国企业正通过商业活动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海外影响力。从家电、手机、汽车和应用软件到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中国品牌正加速走进全球南方国家。文章认为，中国品牌受到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善于了解当地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并快速调整产品功能、内容和销售方式。文章认为，中国企业的重要优势在于能够以较为亲民的价格提供功能丰富、质量符合需求的产品，让更多中低收入消费者获得过去难以负担的商品和服务。文章称，中国企业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将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时尚服饰、数字服务和娱乐内容带到更多发展中市场，让数十亿消费者获得与富裕国家消费者相似的产品和服务选择。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普及，让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消费者感到自己不再处于全球科技、文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缘，而是在切实参与一轮新的现代化进程。
10: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1: 北京时间15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展开首场半决赛较量，凭借奥亚萨瓦尔和波罗的先后建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下面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高嘉毅你好。
12: 姚明你好。
11: 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
1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法国队是出人意料的并没有使用他们最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在开场15分钟就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他们呢是希望通过快速的进攻来打乱西班牙队控球的慢节奏，但是这一招呢在15分钟之内管用了，但是在15分钟之后西班牙队就稳住了局面，从此之后西班牙队就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势。尤其是第20分钟，西班牙队在左路是创造了威胁，把球调到了右路，这个时候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的时候，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把这个球给蹭走了。迪涅呢来不及收脚就把亚马尔放倒，主裁判果断的判罚了点球，西班牙队奥亚萨瓦尔是罚进了这个点球。西班牙队在上半场20多分钟就已经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接下来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就更加明显，他们完全掌控了中场，法国队根本就抢不下球权。在下半场第58分钟，那么西班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0: 打对攻。这场比赛法国队控球率高达 49%， 这个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你和西班牙队去比控球完全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第二呢就是奥利赛，奥利赛在被换下场之前全场比赛丢失了20次球权，就相当于被对方给抢的几乎就是不会踢球了一样，成为本场比赛表现最差的球员之一。那么西班牙队做对了哪两件事呢？第一呢就是依靠他们的中场罗德里去盯防奥利赛，完全限制了奥利赛发挥。第二呢就是靠亚马尔去冲击他们法国队边路的最弱的一个环节，左后卫迪涅。那么这两点都取得了成功，而西班牙队最终也是凭借自己的场的控制力，完这个可以说是碾压式的控制力，控制了整场比赛，最终2-0击败法国队，能够晋级决赛。杨敏。
1: 嗯，好的，感谢高嘉义。
2: 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第二场半决赛较量，由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本场比赛胜者将和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保持关注。
1: 美加墨世界杯渐入尾声，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和傅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本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
2: 其中，傅明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在返回国内后接受了总台环球经济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专访，期间他分享了自己执裁本届世界杯比赛的经历，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3: 执法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和平时执法此前的一些比如说亚冠的比赛、中超的比赛还是不一样，是不是？
4: 有相同也有不同。其实相同点，一场足球比赛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化去准备去执行，但是它又不同，因为它是世界杯，所以你会经历着跟以前的所有其他比赛的不一样的关注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也好，还有技战术水平也好。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能够跟全世界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顶级的专家共同的配合，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和经历。
3: 那赛前集训的时候有哪块培训让你的印象很深刻呢？我听说你们还准备了每个球员的定位球习惯、每个球队的这种战术习惯啊等等。
4: 对，我们的准备其实是很详细的，无论是从技战术还是从我们的判罚的各个专题的研讨，包括我们对这个足球运动的理解的统一认知，包括球队的这个队员的战术特点、队伍的这个战术特点。
3: 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时候，当时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当中你和其他的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是完成了完整的中国裁判组的一个同场执法。这一刻你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4: 这一刻属于中国裁判组是一种骄傲和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已经配合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在更多的接到任务以后，其实我们是在按照我们的准备程序去准备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去更关注我们的配合程序，包括我们的交流，包括所有的信息的这个传递是不是精准然后易懂。因为我们团队里面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所以我们通过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比赛执法任务，对，比赛之后才会觉得OK 满意开心。
3: 因为那场比赛你担任的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就是 VAR 这个职务哈，当时有遇到什么挑战吗？还是整场比赛都很顺利的这样下来了？
4: 作为我的工作程序来说，我会更关注到程序本身，然后运用技术是不是可以，角度是不是更好，机位角度包括播放速度是不是会做到最佳，以及我们 VR 室里面的配合和场上这个裁判员的配合有没有进步空间。
3: 德国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当中，你当时是启用了这个 VR 的这个复核程序哈，推动了一个主裁判的撤销点球的判罚啊。当时是为什么想要介入比赛呢？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罚呢？
4: 当时我们在查看这个战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明显和清晰的这个证据和场上裁判员的决定是不一样的，跟那个场上的裁判员去联系，建议他在场回看，我们要调什么样的机位给他看，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给他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间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工作状态。
3: 在世界杯的这种高压环境下，怎么样跟主裁判保持高效的沟通呢？怎么样保持自己分析的这种准确性呢？
4: 那这个就

0: 就是长时间的磨合、训练、沟通、交流，达到高效精准。
1: 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判罚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
0: 对，肯定是准确率会更高。
1: 就是你们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也是尽量不去破坏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是球场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0: 视频助理裁判一直以来，这个技术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大家努力的方向都是这样，都是想准确、流畅，然后精彩。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14号在东京展开首轮争夺。男单比赛中，国羽选手卫冕冠军石宇奇直落两局，以2-21比15战胜东道主选手冲本优大，晋级16强。女单方面，陈雨菲23比21、21比12击败泰国选手格通，晋级下一轮。双打赛场上，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和两对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新娃陈芳慧同样顺利过关。
3: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14号迎来开幕2周年倒计时里程碑，组委会也在这一天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据了解，本届奥运会志愿者岗位包括传播、司机、医疗、运营、技术等8个类别，部分岗位需要专业技能，申请人可在申请中注明。本届奥运会定于2028年7月14号至30号举行。
2: 直播世界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urf， 草皮。近日，国际足联宣布，该组织将把本届世界杯决赛使用的草皮拿出来出售，这一方式会再增加超过1100万美元的收入。据了解，这些 turf 草皮的售价从45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具体价格将取决于消费者选择的款式。因为除了草皮尺寸，什么样的包装、是否加购刻有金字的金属纪念牌等，都会影响定价。国际足联还打出了宣传口号，拥有一块世界杯赛场的正品草皮，成为足球历史的真正拥有者。目前，国际足联已为消费者设计了4种不同版本，前3个版本的 turf 草皮边长均为约6.35厘米，而最为昂贵的英雄版草皮边长约为44.5厘米。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雨轩，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备忘录已失效。
1: 特朗普称，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互收费，多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遇袭，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失踪。
0: 安理会延长红海商船袭击情况报告机制，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中东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1: 俄罗斯称，若坚持排除俄参与乌安全保障，欧洲将失去调解资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
0: 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但通胀压力仍存。美联储主席沃什首次接受国会质询，称将使高通胀成为过去式。
1: 世卫组织专家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应对资金严重不足。
0: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

来听一组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14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稍后我们将